0: 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申请补偿金哦。
1: 发生汽车交通事故时，如果对照车辆未投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或肇事逃逸无法查救，甚至是失窃车辆，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公路 on my way。
2: 时间早上8:06，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公路局东分局，请谢婉云来告诉我们。婉云早安。
4: 哎，主持人早，各位听众大家好。那今天7月2号，省道及快速公路的路况，台15线北上1-0K 关渡桥往台北方向车多，台64线双向12K。五股二接国一五股转接道车多，台64线西行5-3K 观音隧道往台北港方向车多，台64线西行13-12K 三重至五股二车多，台64线东行21-22K 板桥往中和车多，台64线西行23-22K。中和往板桥车多，台64线东行27-28K 下新店端方向车多，台65线北上2-0K 新庄1-5股交流道车多，台65线南下9-10K 土城一出口车多，台66线西行22-18K 平镇二往平镇系统国一方向车多，台68线东行7-9K 竹科出口车多，台74线西向24-20K 太原至潭子车多，台74线东向30-35K 大里至草湖车多，台88线西行2-0K凤山路段到五甲系统接国一方向车多，以上路况提供各位听众参考。交通部公路局祝大家行车平安。
2: 好的，谢谢婉云。
4: 啊，谢谢，
2: 谢谢，拜拜，
4: 拜拜。
2: 好，早上的8:08，好，现在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75.4靠近中清路段外侧两台车事故，后方已经造成车多，从177.4到175就在事故点前都是回堵的。再来国一北上212公里靠近园林路段，中间车道有东西有物品掉落。国道三号北上393.6靠近九如交流道，路间小货车故障的停放在现场，那人已经有下车，那在进行处理。国道十号西向的14.3靠近燕巢交流道，外线车道小黑狗出没。台65线北上板桥二出口目前车多，台68线东向的竹科出口目前也是车多的情形。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信跟阿令，《狂风中拥抱》。8:14，现在的排除消息，台61线往北的121公里通宵路段掉落的轮胎皮现在排除。那现在在国道10号的西向14:3外线车道，小黑狗在现场走来走去。台88线呢，在西向的9公里，在过了大发交流道的外线车道反光柱掉落，大概7到8只的东西掉落在现场。

0: 8:15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高工局交通中心，请谢学子来告诉我们。学子早安。
1: 主持人早安，各位驾驶朋友早安。目前在北部路段方面，国一的部分呢，目前从南下的五堵到东湖路段还是持续的车多，车速大多维持在30到40左右。南下的杨梅路段以及南下的湖口服务区路段，车流还是相当的大，车速大多维持在30到40左右。北上过了南坎到林口爬坡道，还是走走停停的。三重到圆山的路段，车流就更大了，车速大多维持在20到30不等。至于在国二的部分呢，高架的部分，先讲国高架的部分，南下的车流大致上是顺畅的，不过在高架北上五股到环北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30到40左右。国二的部分，目前在西向往大竹出口是有回堵的。国三的部分，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路段还是走走停停的，车速大多维持在30到40左右。北上的土城路段，另外在进入中和隧道后方都是有回堵的。碧潭到新店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30到40不等。中部路段方面的话，目前车流还算不错，不过在北上的 175.4 接近台中路段，有大货车跟自小的追撞事故，占用外线，后方是有回堵的，提醒驾驶朋友。南部路段方面的话，只有在南下的仁德西董到仁德服务区，以及北上的冈山到高科路段，车流还是比较大一点，车速大多维持在30到50左右。国十的部分，东西向的左营端到顶尖路段还是持续的车多，其余的大致上是良好的。不过呢，还是要提醒驾驶朋友小心驾驶，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各位行车平安。
0: 好的，谢学子。
1: 不客气，
0: 谢谢，拜拜。好，那现在在台88线西向9公里刚过了大发交流道，外线车道反光柱大概有7到8只掉在现场哈。好，那之前在台61线北上的121公里通宵路段掉落的轮胎皮已经解决，那施工的工程在台61线南下12.6，从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啊南下封闭施工，在北上的17.9到15公里哈，这边也是有一个工程在进行。台66双向从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也是有这个封闭施工，从早上的9点会开始进行。好，再来台65线北上板桥二出口车多，台68线东向在竹科出口要下去的话呢，也是要提醒大家要先来依序的来排队通行了，千万不要来插队了。上班的尖峰时刻，很多地点准备下交流道的话呢，都请大家先来提早排队，拜托千万不要来插队哈。

来自陈玲儿所演唱的歌叫做《咖啡冒泡》。8:22，现在在国道5号北上6.4公里，刚过了乌涂隧道，外侧轮胎皮掉，在现场已经有派员前往处理。而在南下的头城出口有掉落一条绳子，也是有派员去前往处理了。台六十一呢，之前在北上的121公里掉落的轮胎皮已经排除。那现在在台88线西向的9公里，刚过大发路段，外线车道反光柱在现场的消息。以及呢，车多情形，在国一南下从杨梅到高架杨梅端持续车多。在国一北上175.4公里中清路段外侧两台车事故，造成后方都有车多回堵的情形。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那来看到路网图呢，在北部地区车多情形，在国一南下无堵开始，来到了东湖内湖，沿途的车行速度大概40到60。往北的话呢，桃园就开始车多，一路来到了高工局路段，时速40到60。那北上从泰山转接道来到的台北路段呢，这边的速度更加缓慢。那高架的话呢，好啊，也是一样，这个车子很多，在下塔悠路段前，时速也是40公里以下。国三呢，北上从树林开始车多，一路来到了安坑跟新店木栅路段，沿途的车流都不是那么样的好通行，尤其是从安坑到新店这边的车速降到了40公里以下。那南下的话呢，从安坑开始来到了中和路段，也是持续车多。中部地区台76线东向从埔盐到埔盐系统这边车多，南部地区在国一南下仁德到仁德服务区车流速度大概40到60。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目前也是车多。在新闻时间之前，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谢霆锋所演唱的《摇晃》。

0: 欢迎收听警广新闻。基隆市中山二路一处三楼民宅昨天晚间发生火警，消防员抵达时已全面燃烧。61岁的邱姓男子受困在屋内，救出时已无呼吸心跳，经送医急救后仍宣告不治。行政院长卓荣泰出席台湾服务业评鉴颁奖典礼，他表示服务业是国家软实力与社会稳定的关键力量，希望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发展条例不只是让高科技产业向全世界发展，同时改变台湾基层力量的经济结构。记者朱瑞森报道。
1: 第十五届台湾服务业大评鉴强调，在 AI 与数位转型时代，企业应强化同理心与一致性，让顾客感受到被重视。行政院长卓荣泰出席颁奖典礼致辞时指出，目前全国的中小企业有80%左右都是服务业，服务业是国家的软实力，也是稳定社会的力量。
2: 因此，中小微企业的转型升级发展条例，不只是针对小工厂、小商家而已。等于是我们171万家里面所有的产业都能在未来在更大的一个政策广泛的全面普惠这个政策当中会把它涵盖下来，我们希望能够真正的普惠各行各业，帮助大家在成为高科技产业的生产供应链也好，或是发展在地特色也好。
1: 朱奎表示，有人预估今年的经济成长率会来到9.6%。目前在 AI 时代，全世界都是开发中国家，没有 AI 的已开发国家，所以台湾有足够条件在未来创造更高的经济成长率。政府的责任就是把这些经济成长更公平地放到社会的每一个阶层角落去，让全民普惠共享。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台北市幼儿园教保员毛俊生长期性侵猥亵学童被判刑定验，检警查出还有40名学童受害，一审再判刑30年，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认定他共犯下500多罪，分别判处2到14年，最高可关30年。记者吕明宗报道。
3: 在自己母亲开设私立幼儿园担任教保员的毛俊生，先前因对6名女童伸出狼爪，被重判28年8月定验入狱服刑。检警从查扣手机电脑发现，毛俊生从2021年10月开始，还在幼儿园及托婴中心对40名未满7岁幼童犯下猥亵、偷拍等犯行，再依法提起公诉。原本不认罪的毛俊生被判刑定验之后，突然改口认罪道歉，表示不会上诉。一审法院认定毛俊生偷拍幼童性影像、强制猥亵等共510罪，审出他犯案时间长达2年，部分幼童每月受害次数达半个月之久，对幼童家庭造成严重创伤。510罪分别量处有期徒刑8个月到14年不等，累积刑期高达3552年，应定执行刑30年，并科罚金5亿元。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改依强暴使儿童被拍摄性影像等罪论处，经计算共有544罪，每罪分别判处2年到14年不等。合议庭没有定因执行刑，如果定验的话，检方将向法院申请定因执行刑，将来两案合并执行，依我国刑法规定合并执行最高刑度30年。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有许多糖尿病患者常以为甜的水果都不能碰，但小心可能会营养不均衡。医师提醒，甜度不等于升糖指数，纤维量才是关键。选对时间吃对 DGI 水果，也能稳定控糖。记者尤若淳报道。
4: 糖尿病卫教学会调查发现，超过70%的糖友因为甜度恐惧不敢吃水果，平均每天的摄取量只有 0.4份，远低于2份的标准。理事长欧宏仪说，其实水果的甜度不等于升糖指数 GI 值，还要看水果它是含果糖还是葡萄糖，你吃的东西糖分总量才是关键。
5: GI 本身它指的是餐后血糖上升的幅度啦，那所以要跟你这个吃的食物里面的成分有关系，它不是跟甜度有关系。那刚刚也提到说甜，就甜度来讲，果糖的甜度是比葡萄糖高嘛，但是呢果糖吃进去它的GI 值是比较低，餐后血糖上升幅度是比较慢的。
4: 卫教师何明华表示，水果的 GI 值和纤维含量有关，像是葡萄、释迦、西瓜相对膳食纤维比较少，水分又多，可能会影响到血糖，为中高 GI 水果，建议可以多选择奇异果、芭乐、小番茄等低 GI 的水果，保持每天吃2份水果，一份一个拳头大小，选在早餐后吃，中餐晚餐前半个小时吃更健康。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

0: 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地区25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7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我想查自己的劳保年资，可是不知道怎么查。哎，
2: 用手机就能查啦。
1: 真的吗？不用出门就能查哦？
2: 对啊，只要你的手机门号是登记你本人的名字，就能直接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查询啦。
1: 这么方便？
2: 来来来，我操作给你看。用行动电话认证登入系统
1: 啊。还要认证哦？
2: 哦哟，当然啦，这样才能确保使用安全。然后这样，哎，你看，
1: 哎，真的查到了耶！原来我已经累积这么多年资了，
2: 不止投保年资哦，自己的保险给付资料也都查得到哦，
1: 真是太方便了哎！
3: 使用本人月租型手机门号，透过行动电话认证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就可以轻松查询个人劳保资料。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阿嬷
5: 啊，
4: 你那台老车吼，搁摆伫门口，是要做古董哦？
5: 哎呦，要报废吼，足麻烦呢，要走遐，还搁要走遮，我吼无闲啦。
4: 哎呦，阿嬷，你已经跟不上时代了啦，现在都用手机就好啊。
5: 有影哦？
4: 是啊，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都替你串好好，报废、回收、领奖金，一概都 OK。
5: 哈，还不用出门，还不用排队哦？
4: 都中便，你就把它吃下去，钱就会进来。
5: 哦，安尼我也会想呢。好好好，我来试看看啊。
6: 车体回收、车子报废以及奖励金申请已经全面依法了。车主会当透过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真简单就会当完成车体回收、车子报废以及奖励金的申请，唔免烦恼，唔免走总，这款保还有奖金糖领哦。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以上公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8:39，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好，你在国道的道路路上嘛，在开车的时候呢要注意安全啦、啊、好，那目前呢有看到轮胎皮掉落在国一南下 250.6 公里大林路段路间有轮胎皮，那相距不远的地方 248.5 在大林路段在路间有只狗狗在现场活动当中。国道三号呢在北上394公里靠近屏东交流道内线车道反步掉落，国三北上393到392公里外线车道还有大轮胎皮，台88线东向从凤山到大寮车流量非常的大，那在大寮跟大发出口也是车多排队。

来自萧煌奇的歌声。早上的8:44，现在在台十五线南下19.5公里下福路段前，外侧车道游览车停放在现场。好，那不晓得车上的乘客有没有下车哈？所以说，请您经过呢台十五线的南下19.5公里啊，在下福路段前的外侧车道，特别小心有游览车故障停在现场。国一南下371.3，在五甲交流道小客车跟拖板车的事故占用内侧中间车道。大轮胎皮掉落在

来自杨乃文所演唱的歌声不要来找我。好，8:50，现在在国道一号南下371.3五甲交流道，小客车跟拖板车发生事故，占用内侧中间车道。在台十五线南下19.5公里下福路段前的外侧有游览车抛锚。国道3号北上391.4公里外线车道轮胎皮掉落。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新好男孩所演唱的 Incomplete。 8:54，现在呢在国一南下 371.3 这边是发生了砂石车跟小客车事故，占用内侧跟中间车道来进行脱掉的处理作业。而在国一南下的371公里国道沿线呢，要往这个小港机场的出口方向有烂泥巴，如果说压到的话呢可能会造成打滑。好，所以说请您经过的话呢小心现场的一些泥水。国道号呢在南下的宜兰出入口移动式清扫作业正在进行。国三的话在北上391.4九如交流道的外侧大轮胎皮掉落，国一南

驾嘉义路段有台连接车左摇右晃的情形。那这个散路物呢，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95到394公里，刚过屏东交流道内线车道有东西掉在现场。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在九点钟之前，要来欣赏到这首歌曲，是来自江美琪所演唱的《我又想起你》。

Hello， 大家早，我是 show 楼俊硕。Just wake up， 刚起床吗？昨天的烦恼可以不用再纠结，就放下跟他 just break up 吧。洗把脸，戴上金冠，把今天过得愉快，就是最好的答案。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广，路万导航，真听呢。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南下埔盐系统到园林，车速都不到40公里。南下371公里过五甲系统，沿线有烂泥巴散落。南下371.3公里在五甲交流道前内线以及中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拖板车的事故，目前后方车多回堵。国道一号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不到30。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都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395到394公里之间，过屏东交流道内线车道有帆布掉落。北上391.4公里在九如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15线南下19.5公里在下福前外线车道有游览车抛锚。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每次一切的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现在这场变化真紧，咱这个中年人敢会歹找头路？
4: 我是劳动部次长黄玲娜，免烦恼，劳动部推出55就业奖励，鼓励中高龄者重新回来做工课，也提供予继续请高龄者的补助。

0: 让头家愿意把资深的人才留住，新罗那才是头家拢有奖励甲补助。
1: 哦，安尼要去倒位找相关资讯？
0: 咱找45 Plus 就业资源网，有真侪中高龄或者高龄者的就业资源，赶紧上网找看卖哦。
1: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提供。
2: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

出户外，游山踏青，享受青春好时光，请家长们也要多关心孩子。尽管和大家一起守护青少年，让他们平安成长，享受青春。内政部关心您。

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 TZ Back 所演唱的《饭后甜心》。9:11，进入节目的第三个小时的时间。好，来提醒大家呢，国道5号的南下宜兰出入口呢，移动式的清扫作业都已经完工了。有一个施工的工程，在国一南下211到215公里，园林到北斗路段中央分割岛在进行割草的作业。

来自任贤齐所演唱的歌声《在路上》。好，不管呢你在前往工作还是说要前往哪一个目的地的路上的话呢，都要注意安全啊。好，目前的事故排除，这个地点是在国一南下刚过瑞隆路的

出口外侧多板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已经顺利排除，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71公里这边的事故也通通处理完毕，都已经拖掉处理好了哦。好，但是呢，后续还是会有一些车多的情形，也请大家继续保持耐心了。在国道三号护栏的工程，在北上的381到378公里的中寮隧道。接下来呢，要来欣赏到的歌曲是来自温岚所演唱的《夏天的风》。

夏天的风真的很热。好，这首歌曲是来自温岚所演唱的歌声。9点20分了，那现在在国道五号的部分，在南下的罗东出入口移动式的清扫作业正在进行当中，这边是在南下的部分了。好，那再来有个水管呢，一个锥供掉落了，这边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20.6公里，在永康路段路间有掉落水管。国道三号护栏的工程在北上的381到378公里。那排除消息呢，之前在国一南下371.3五甲交流道的两台车追撞事故都已经处理好了哦。好，轮胎皮掉落在台61线南下 16

4.6公里，在外线车道呢轮胎皮掉落。台十五线在南下的19.5公里下幅路段前的外侧游览车抛锚故障停放在这个地方。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也是 Katy Perry 所演唱的 Tuck It。 好，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排除消息啊，就是先前提到的国一南下 371.3 两台车的事故现在已经几乎排除。那这个水管这个掉入物的话呢，在国一北上 320.6 永康路段的路间有东西掉下来。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科技股走弱，美股主要指数收黑，台指期夜盘下跌867点。法人指出，台股可能面临技术性修正压力，不过外资转买 AI 长线题材以及台积电16号法说会预期支撑下，可观察指数是否维持中期多头格局。台股今天早盘急跳水，下杀超过1000点，最

0: 跌来到45981点，全指股台积电跌60元，触及2445元。中经院发布六月台湾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为 60.7%， 连续九个月扩张，但比上个月微幅收敛，主因是厂商预期国际原油价格将持续下跌，导致交货时间与存货指数扩张速度趋缓。记者吴英颖报道。
1: 中华经济研究院调查六月台湾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小幅回跌，来到 60.7%， 五项组成指标中交货时间与存货指数上升速度明显放慢，尤其是终端需求保守且中下游成本转嫁不易的产业。以化学暨生技医疗产业为例，因美伊和谈及国际原油价格缓解，相关塑化产品价格出现波动，供应商交货时间指数骤跌 16.4 个百分点，原物料价格指数也续跌18.7%。中经院院长连贤明说，
2: 六月份中经院做的台湾采购经理人指数在制造业的部分从 61.3 降到 60.7， 不过还是维持着扩张的状况。比较大的改变也就是说，因为美伊战争目前的状况比较趋缓，进货的成本事实上是有明显的下降。
1: 另一方面，半导体、AI 伺服器、散热、电力设备、高阶制造等供应链交货时间跟存货也回跌，但原因是即使愿意支付较高价格，也未必能够取得足够的关键原料，下半年可能面临调整产品组合、降低规格或停售部分机种的压力。经广记者吴一妮台北报道。
0: 台中一名73岁的林姓妇人接获自称表弟的来电求助，误信对方因返台定居遭到财产冻结，急忙前往邮局准备解除400万元定存汇款协助，所幸行员察觉有异，通报台第三警分局，成功拦阻这起诈骗案件。记者陈玉涵报道。
3: 第三警分局勤工派出所员警接获邮局行员通报，一名林姓妇人林贵想解除高达400万元的定期存款，但无法清楚说明资金用途，行员立即请警方到场协助。经警方询问，林姓妇人表示，长期居住香港的表弟准备返台定居，却在返台前接获自称台湾出入境事务处通知，指称财产涉及案件将遭冻结，因此急需资金协助。勤工派出所所长刘浩廷表示，原警检视相关讯息后，发现内容提及的台湾出入境事务处、检察院等名称都与我国政府机关名称不符，来电国码也不是台湾，明显是诈骗话术，立即向林姓妇人说明各项疑点。
4: 经了解，疑似为假亲友假借政府名义进行诈骗，在原警详细说明诈骗类型之后，终于打消民众汇款之念头。
3: 第三警分局提醒，政府机关不会以电话或简讯要求民众解除定存、汇款、交付现金或监管账户，也不会透过通讯软体要求配合调查。如遇类似情形，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0: 犯罪被害人保障权益法行至上路满三周年，法务部三年来发出27亿犯罪补偿金，犯保协会更已服务陪伴高达26万人次。法务部长郑明谦表示，这份人与人之间的同理与陪伴，绝对是 AI 无法取代的工作。记者李明宗报道。
5: 事情发生后，我们要面对警方的调查、法院的开庭。每走进法院的一次，就像伤口重新揭开。
6: 林先生在父亲被杀害后一度陷入人生低谷，在饭保协会陪伴下逐步走出悲伤，重新整理生活。实施24年的饭保法三年前大幅翻修，扩大深化保护的措施，不仅发出了27亿元的犯罪补偿金，提供被害新生家庭最及时经济协助，服务总人次也突破了26万人次。法务部长郑明谦表示，这不仅是法条更新，更重新定义司法的温度，而这种陪伴和同理是 AI 做不到的事情。
7: 亲身的能够真正的感受到我们把它接住了，那是一个人与人之间那份同理跟陪伴，那我们用尊严、人权跟同理重新定义司法的温度，而饭保协会这三年服务的一个成果就是最好的一个见证。
6: 饭保协会强调会持续秉持一路相伴精神，以更专业、及时、温暖的服务陪伴每一位犯罪被害人及家属走过创伤，守护每一份重新出发的希望。警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晴方面，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地区25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

27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慢。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姚冠宇。泄了气的爱前进的慢，而泄了气的轮胎该怎么办呢？别说好吧，就这样。让我告诉你，如果车子在国道抛锚，可以拨打1968专线寻求脱掉救援服务。平常也要定期让爱车进场保养，开车出门才会比较放心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愉快。

0: 俺乃燕人张飞，今日与二哥相约骑马，要一睹赤兔马的风采。
1: 三弟，我这赤兔马日行千里，你可要看仔细哦。
0: 驾！不愧是赤兔马，驾！哎，前方已是路口处，二哥这速度刹车距离不足啊！二哥，你快乐马，你快乐马！
1: 哦，三弟，我很快乐。
0: 哎呀，二哥，你说啥呢？你快乐马？
1: 我真的很快乐啊！
2: 哎呦，疼死我了！
0: 哎呀，我不是叫你快乐马吗？怎么就是不听弟弟的劝呢？
1: 哎呀，三弟，我还以为你是问我今天出游快不快乐呢。
3: 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并请优先礼让行人通行。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张口 Tonight 这首歌曲来自 Lady Gaga， 9:43。好，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南屯出口外侧车道有自撞车的事故，而在国道三号南下，从34到42公里中和隧道前到土城路段内线车道移动式的施工。国一往北林口 A 入口呢，小货车跟小客车发生事故。那铁条掉落在国一高架北上48公里刚过机场系统内侧中间车道，铁条掉落在现场。台15线南下19.5公里下浮路段前的外侧车道游览车故障抛锚，停放在这个地方。好，那天气非常热呢，大家要随时检查好你的车况啊，你的轮胎、胎纹、胎压等等的都是非常的重要，那轮胎该换的时候就应该要换了啊。那再来是台一线的部分呢，因为在鹿竹路段这边有在进行工程，那这边是在鹿竹路段呢有在进行捷运的施工啊，也请大家这个尽量靠近，尽量靠这个内侧车道来进行行驶，那现场人员的安全也是要提醒大家麻烦留意了。那最新的排除消息，之前在国一南下南屯出口外线车道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现在排除。

来自刘若英所演唱的歌声成全。好，目前在台十五线南下的 19.5 公里下福路段前的外侧车道有浏览车抛锚了，那铁条掉落在国一高架北上48公里，在过的机场系统内线跟中线车道之间有个铁条掉落，国一北上林口 A 入口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

严冬所演唱的歌声《一觉醒来》。9:52，好，现在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中心入口这边车子很多哦。那在172公里的外侧路间，还有一台小客车故障抛锚，那拖吊车正在进行作业。大轮胎皮掉落在国一北上315公里台南系统交流道中外线车道，大轮胎皮掉落在现场。

九零蔡依林所演唱的哦哦，9:55。好，现在在台六十一线的排除消息哦，之前在北上的通宵路段掉落的轮胎皮现在几乎排除，在国一北上中清入口匝道车子还是很多了哈、哦。那主要是因为呢，在172公里外侧路间小客车故障抛锚。而在国道三号北上389.8公里靠近斜张桥南端中外线车道还有轮胎皮掉落的现场，那这个也有一台砂石车停在路肩在进行处理。国一高架北上48公里中内线车道之间有掉落铁条，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好的，节目的最首歌曲呢，安田瑞所演唱的《恋爱的诗》。好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Jackie 早餐车，祝福您的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我们明早见喽，拜拜。

0: 开车走上公路大道，所有烦恼不需要。现在就和我们边听景广，跟着节奏轻轻摇，让快乐待在你的身边。大家好，我们是
1: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一，南下埔盐系统到园林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15公里，过了台南系统的中外线车道有大片轮胎皮。北上172公里，在大雅系统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在外路间。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北上稍早在48公里过机场系统掉落的铁条已经排除。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优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都不好走，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389.8公里过九如交流道中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另外有砂石车停放在路间。北上土城到木栅休息站以及北上木栅到南深路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稍早在台15线南下19.5公里下浮前外线车道的游览车抛锚已经排除。台15线在北上稍早在8.8公里过福州内线的保利龙也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0: 天天开心，
1: 赶走寂寞。打开 Facebook 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按个赞加入警广的行列哟。
0: 我们是怕棒团，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

0: 不管你是这样笑，还是那样笑，美好的早晨让艾咪陪伴你，用好心情、好音乐度过好时光。
1: 欢迎收听
2: 十点小咪咪，嘿嘿。

一，那里的气鬼催的7月2号星期四，哇，今天呢也是跟昨天类似的天气，都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环境吹东南风，只有在恒春半岛跟台东有零星短暂阵雨。那中午过后，在新竹以北跟云嘉地区，还有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地区呢，有局部较大雨势出现的几率。下午如果你要出门的话，记得要携带雨具备用。气温方面，西半部的高温33到37度，基隆跟东半部32到33度，尤其在大台北盆地哦，中南部内陆跟靠近山区，还有宜兰地区以及花东纵谷，温度会再更高一点，局部有可能来到36至38度左右。靠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可能会达到过亮或是危险等级。如果呢你要外出的话，请做好防晒，并且多多补充水分。好，离岛天气，澎湖跟马祖晴时多云，金门呢是多云时晴，27到32度。今天虽然是很热，但是风力也增强哦，尤其在北海岸跟高屏的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也要请您多加留意。好，大家呢都很关注说到底这个热带性低气压会不会变成轻度台风呢？目前他们两个对于台湾的天气还没有直接影响，那是 so far 啦，暂时没有影响。但是呢也有气象专家表示，今天有可能最快最快今天会生成台风，所以还是要请大家持续关注中央气象署的资讯。继续来看到的是目前的道路状况。好，首先看到的是国道一号北上182公里南屯前内线车道进行施工，现在呢183到182公里都是车多不好走。还有国道一号南下211到215公里，这里是园林到北斗内线车道进行中央分隔带的割草作业，后方排队3公里，预计施工到下午的5点钟。有听众朋友说啊，一过彰化呢就是动弹不得了，要请您保持耐心。再来我们看到的是台61线北上东石交流道匝道口，三部货车停在路边，导致说其他车辆很难有空间使用道路。为什么这三台货车会停在这边？是事故还是故障呢？好，都请大家要小心了。再来，先前说国道一号北上中清入口匝道车多，在172公里的外侧路间还有小客车抛锚，现在拖吊车已经抵达现场处理。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来听到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在今年的金曲奖带来精彩演出的杨文学，来自日本的乐团哦。我前几天看到一个蛮有意思的新闻，就是在金曲奖的表演当中呢，我们看到说有一个民众啊，就是观众呢，他坐在观众席里面，但是那个灯光不偏不倚的一直打在他的身上，就是在茫茫的人海当中，你一眼就可以看到他了，非常的有趣哦。当然对于他本人来说，我觉得应该是有点辛苦啦，毕竟在看表演的时候那个灯光一直打在你身上，应该会有点不舒服。结果呢杨文学真的是太可爱了，他们就看到了这个新闻，看到了这个民众，邀请他去观看他们的演唱会。哇，我觉得真的是人太好了吧，非常的窝心哦。相信这个民众呢应该是有一点可以说因祸得福吗？或许可以这样形容哦。我们来听到的是杨文学的歌声，这首歌叫《Runner》。

0: 生活新鲜事。
1: 现在时间是10:16，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 Amy， 来到今天的生活新鲜事单元。昨天开始呢，正式的放暑假了，各位家长们还好吗？我自己呢，因为有朋友比较早生小孩，然后他们家的小孩今年就是刚好上小学这样子，然后

后呢，他就说哇，放暑假了，他开始呢要跟小朋友每天这样子修对话的一个过程了。那当然啦，很多的小朋友呢在暑假的时候没事做，会做什么呢？滑手机，玩3C， 对不对？连我表哥的小朋友今年不到5岁吧，然后就是每天那个 iPad 够屌屌，每天都在拿那个 iPad 哦。所以呢，其实3C 产品我觉得对于现在的小朋友来讲已经是非常非常稀松平常的东西了。在我们小的时候，你看每次讲到这一句话我就觉得说好像年纪很大的样子，但是我小的时候呢真的没有那么多的3C 产品。有啦，就是上小学的时候有上电脑课什么的，但你说智慧型手机的话应该是到我高中的时候才有这样的产物，然后我个人呢是到大学的时候才有智慧型手机哦、喔。可现在小朋友可能一出生就有智慧型手机了。如果说家长呢觉得说哎，这个暑假期间不想要让小朋友一直黏着 3C 不放，到底应该怎么做呢？其实你说 3C 产品完全不好吗？也不见得哦，只是因为在这个 3C 产品的世界，在网际网络的世界当中有太多太多的资讯了，当小朋友他还没有准备好之前，他还不知道怎么样去分辨是非对错，怎么样去辨别这个假的讯息的时候，让他过早的接触这些东西可能会对他造成一些影响哦。所以呢，有一些规则你是可以来跟小朋友来建立起来的哦，不是说不能用手机，不是说完全不能使用，而是呢你要有规则的使用。首先第一个，家长呢你要记得你是发号施令的人，就是你是可以决定说我今天要给小朋友用多久的手机，怎么使用，在哪里使用，你是发号施令的人。而且第二个呢，就是卧室零 3C， 也就是在你的房间里面，在小朋友的房间里面不要出现 3C 用品。我觉得这一点光是大人就很难做到了，有多少大人是晚上睡前呢滑手机滑到睡着的，应该是蛮多的吧。我是不至于到滑到睡着啦，但是我可能到睡前都还在滑手机。所以如果你要求小朋友这样做，你自己至少也要做到以身作则嘛。那第三个呢，社群账号越晚开越好。现在大家呢很多社群平台嘛，有这个脸书啦、IG 啊，然后还有翠啊等等的，那很多的小朋友在上面也会开账号，但是一旦有了社群的账号，它可能就会变成一个，第一个比较好的方面是跟别人交流嘛，但是也有可能变成在网络上面被霸凌，或者说他去跟人家吵架，这些情况也都是有可能发生的。在第四个，第一只手机呢，先给基本的功能就好。我记得我高中的第一只手机是那种贝壳机，现在小朋友肯定不知道什么叫贝壳机，就是不是智慧型手机啦，一般的翻盖式手机那一种哦。但是我那时候也是用得很开心啊，因为我到大学才有了第一只的智慧型手机嘛。那再来呢，就是要善用家长的监护功能。很多手机里面它可能都会内建一些比如说家长的模式啦，或者说小朋友的模式啊等等的，避免让小朋友去接触到一些他们这个年纪还不应该接触到的资讯。那再来，家中呢要设置这个无手机专区，比如说可能在小朋友的书柜前面，好，书柜你就好好的看书，你就不要滑手机了，以及啊要帮助他们来留意身边的各种 3C 用品。其实我觉得这些的规则呢，不要说小朋友，大人也是蛮难达到的，但如果你希望小朋友 follow 这个规则，你自己也要做得到哦。所以要不要这个暑假你就跟小朋友一起来借手机吧不是说完全不用啦，但是你偶尔可以做一个这个数位排毒哦。所谓数位排毒呢，就是说现代人被很多的这些数位的资讯啊
一直有点像绑架了一样，你一直在滑手机，你一直很

怕有这种 FOMO， 就是 fear of missing out， 你很怕错过任何的东西，导致说会处在一个有点焦虑的状态。那何不找个一天，你们走进大自然，或者走进一些这个教育的场馆，其实现在蛮多的嘛。哦，大家不要用手机，好好的感受一下周遭的这一些自然的环境等等，我觉得会让你的心平静下来。我自己有时候也是这样子，就是如果说我觉得最近很焦虑的话，我会去找那种公园，而且是特别特别大的那种公园，森林公园那一种，然后去感受一下说里面的虫鸣鸟叫啦，里面的这个芬多精啊、树啊等等的哦，因为我觉得那个能量呢是确实可以影响到你自己的。所以呢，这就是今天的生活新鲜事，来跟大家分享关于暑假的时候要怎么避免让孩子变成手机成瘾。继续来关心路况消息，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211到215公里，这里是园林到北斗内侧车道，中央分隔带因为在割草，所以导致后方车多不好走。有听众朋友反映说，一过彰化来到202公里左右，时速就不超过30公里了。国道三号南下253到254公里，过了南云中线跟外线进行施工，主要是因为车道缩减的关系，通过施工点的路段车多不好走。国十东向靠近旗山出口，游览车爆胎停放，轮胎皮散落在外线车道。耳边听到的歌曲来自在今年的金曲奖也是带来精彩演出的垂钩乐团，这首歌呢叫做《Guilty Naden Hichim Tilga》。

叫跳那等去请跳嘎，来自垂钩乐团。叫跳，我刚就在想说，我会念这个字，但是我忘记它是什么了。查了一下，它就是锄头啦，好，锄头的意思。好啦，等一下半点准备要来进新闻，新闻前来提醒你，台61线啊，北上在东石交流道匝道口，这里说呢有三台货车停在路边哈，导致说其他车辆很难通过呢。另外还有国道10号的东向靠近旗山出口，游览车爆胎，轮胎皮散落在外线车道。施工路段国道3号南下34到42公里，中

和隧道前到土城前内线车道移动施工，国道五号南下33.2到33.9过头城的外线车道封闭施工。半点来进新闻，新闻前呢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他们是信仰武士，这条歌叫做《万苏路易》。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115年度全国技术式技能检定第二梯次学科测试5号登场，预计应检人超过20000名。劳动部劳发署技能检定中心提醒，应携带准考证及有效身份证明文件，提早准备，从容应检。记者李一成报道。
2: 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技能检定中心说明，115年度全国技术式技能检定第二梯次学科测试启程，7月2号起开放查询市场资讯。技能检定中心科长谢阳芬说，
3: 115年第二梯次全国技术式技能检定即将于7月5日登场，提醒考生考前3天，也就是7月2号，市场资讯将开放查询，考生可至全国技能检定报名及学科资讯网查询市场位置，提早掌握交通路线。
2: 7月6号考完，隔天就会在技能检定中心网站公布学科试题及标准答案。如果对试题有异议，可在测试结束次日起7日内，以线上或书面邮寄提出试题异议申请。7月31号成绩开放网络查询，8月4号就会陆续寄发纸本成绩单。技能检定中心提醒，

0: 应携带准考证及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并提前确认市场资讯，预留充足时间前往考场。智慧型装置请勿吸入市场。警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1: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安冲派出所拦阻一起假网拍诈骗案件，协助民众保住新台币3万元积蓄。记者魏静妮报道。
2: 一名卢姓女子在脸书粉丝专页要购买原味鲜味抄手一箱，双方透过脸书讯息联系之后，对方要求以 7-11 卖货变的方式交易，并提供连结供下单，但民众操作时页面却显示未完成实名制认证，对方随即谎称因为账户遭锁定，要求联系线上客服协助处理，假客服再进一步诱导民众要用网络银行转账新台币3万元才能解除限制。女子察觉有异，立刻前往安中派出所询问。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3: 本分局安中所成功拦阻一起假网拍诈骗案件，保住民众3万元积蓄。除了警方及时识破诈骗手法，两名实习生也主动陪伴民众厘清案情，安抚情绪，暖心协助获得民众感谢。
2: 经过警员杜俊凯、黄宇贤跟实习生郑宏成、陈可欣细心了解案情之后，立刻指出这是常见的假网拍诈骗手法。过程中，两名实习生看见民众神情焦急，不但主动协助整理对话记录，也好言安抚情绪，让原本紧张不安的民众逐渐放下担忧，最终成功保住辛苦积蓄。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交通部7月1号起推出绿色运输服务平台，完成注册后可以查询 T-PASS 相关回馈，检视自己的绿色里程与减碳成果。12月底前完成注册，搭乘公共运输最高享3%回馈，使用满100天还可以抽华航来回机票。记者杨欣报道。
4: 绿色运输服务平台以图像化的方式呈现个人绿色里程以及减碳成果，透过在平台上累积成就、奖章及排名等设计，知道自己与全台使用公共运输的民众一起朝近零转型目标努力。平台也可以查询 T-PASS 回馈金领取状况，以及捷运、轻轨、台铁、客运、公车及公共自行车等绿色运输使用记录。交通部次长陈彦博说，
5: 我们在今年年底之前，你如果是 T-PASS 2.0 的，会给你加码3% 的一个奖励，那你如果是T-PASS 长搭族的，会有50元的奖励。也就是透过这样的方式，让大家搭乘公共运输的人都能够了解到他做这件事情是有意义的，而且有意义的同时，我们也透过这样的方式来奖励大家。
4: 另外，平台也可以协助企业计算员工通勤距离及减碳效益，并产出相关碳排报告，作为企业永续报告参考。交通部也正在研议企业绿色通勤标章制度，携手公司部门落实净零转型。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赖兴国说明天气状况。兴国早安。
6: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天气跟昨天是蛮类似的，各地都是高温炎热 的天气哦。环境吹着东南风，所以在恒春半岛还有台东地区不定时都会有一些短暂阵雨，而且在恒春半岛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哦。那其他地区则是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中午过后在新竹以北、鱼以南地区，还有各地的山区，则是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西半部山区在到中过后，也要注意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出现。下午外出，请注意天气上的变化，并且携带雨具备用。在温度方面，西半部高温普遍会来到33到37度，基隆还有东半部地区的高温则是会来到32、33度。尤其是在大台北盆地、中南部内陆地区，另外就在宜兰地区还有花莲纵谷，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局部可能会来到36度到38度左右的高温。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可能会来到多过量或是危险等级。外出的话，请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兴国。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1: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警广台中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0: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0: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2: 各位警网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现在时间是10:40，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笑眯眯，我是 Amy。好，国道三号呢，南下253到254公里，过南云中线跟外线进行施工，主要是因为车道缩减，通过施工点的路段车多不好走。国三北上360.7关庙路段，中线车道有一大袋的垃圾掉落，要小心避开。国三北上在403.6过零落交流道，小客车抛锚，路肩没有摆放三角锥哦。另外呢，是国道五号的南下33.2到33.9，这里是过头城的外线车道，说封闭施工，建议您改道行驶。目前后方呢排队大概1.5公里。另外还有国十东向靠近旗山出口，游览车爆胎停放，轮胎皮散落在外线车道。

隧道前到土城前的内线车道，本来有移动施工，目前已经结束了。另外呢，国道一号北上182公里南屯前内线车道的施工，现在在183到182公里都是车多不好走。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电话0800-000-123，空吗空空空空空123。好，来告诉你关于台风的动态哦。中央气象署在今天上午9:55发布台风的生成讯息，原本位在关岛东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在今天上午8:00已经发展为轻度台风，编号第9号的巴威。那么它预测呢，未来会朝西北西方向来行进。好，继续我们要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泰国的歌手，他是 Jeff Sutter 罗杰夫，歌曲名称叫 Almost Over You。 等一下歌曲过后呢，进入今天的生活法律，如果你有任何法律相关问题，欢迎拨打02-2388-6633 02-2388-6633来听这首歌曲 Almost Over You。

0: 法律常识 so easy， 专业律师告诉你。欢迎收听生活法律。
1: 10:46来到今天的生活法律单元，如果你有任何法律相关问题，现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02-2388-6633 02-2388-6633。好的，我们要先来提醒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哦。首先在国十东向过仁武有多台车子在竞速飙车当中，另外呢国三北上42到34公里过土城道过中和隧道内线车道移动施工，国道一号南下211到215公里，这里是园林到北斗路段，因为内线车道有中央分隔岛的割草作业，所以目前呐、一过彰化车速就不到30公里哈，请保持耐心。好，我们今天的生活法律单元邀请到的是联大法律事务所的林胜斌律师，律师早安。
2: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早安。
1: 是林律师，我们线上有听众朋友先来接听他的电话。
2: 好。
1: 你好，
3: 你好，你好，律师你好，
2: 你好，
1: 请说。
3: 前几天那个新闻报道说，就是那个乘客搭乘那个 Uber 啊，就那个客司机因为路边停车不好停车，那等太久了，结果就被那个跟客人说啊，我没有办法等你，就先走。结果客人不高兴，他就给打个负评，那害他。就因此被平台停权，就无法生存。那请问律师，那遇到这种类似同样的这种有我们俗称的澳洲来的客人，那如果他都有些人是存心就是恶意要给你就是恶搞，那造成司机的那个身材器具就整个都瓦解，那请问这个要怎么去追溯或是去讨回这个公道？
1: 了解，律师这边有没有什么要确认？
2: 你刚刚说是那个 Uber 司机先生，然后他遇到什么样的客人？
3: 就是他在
2: 迟到就对了。
3: 我们一般在路上接到单，那客人会怎么说啊？请等我一下。基本上他会秒数，就是大概一个3分钟时间到了，那等不到人，他就可以走了。
1: 是。了解，所以等于说就是双方的认知可能有点差异啦，客人觉得说你等我一下，但是司机他觉得他没有办法等那么久这样子，
2: 或者说他客人所谓的等一下其实是很久，
1: 是是是，然后导致说客人因为后来司机是就开走了是吗？
3: 对，因为台湾有很多路段
1: 他是不能够这样临停的。
3: 对，
1: 然后所以客人他就不开心，觉得说你怎么没有等我，然后给司机打了负评这样子，导致说司机可能被停权。
3: 对，那现在有一个问题是，那等太久了，那平台他会不是都会多收一个40块的那个消费嘛？
1: 是是。
3: 那现在有些民众他会觉得说，为什么我平要被你收这个40块？
1: 了解。好，所以这有两个问题，是不是？ OK。
3: 对，那请问这个法律上到底有这种法律吗？
1: 好，律师，我们这边我们就先来回答问题哈。先谢谢这位听众朋友，谢
3: 谢
1: 你。
3: 谢谢。
1: 嘿，律师，请。
2: 我听起来就是属于第一个轿车平台，以及司机先生，还有乘客。这三方面之间的可能是沟通不良，或者是可能
1: 认知有落差，
2: 或是现实上有一些限制。
1: 对，
2: 像刚这位先生所讲说，这个可能司机先生他被要求临时停车的地方，虽然这个有人在车上，
1: 对，
2: 可能临时停车的时间不适合停太久，那可能比这个乘客当初跟司机先生所讲的临时停车等乘客的时间要超过了，
1: 对，
2: 超过了这个司机先生可以临时停车的时间，
1: 是
2: 导致于这个司机先生如果再继续临时停车下去，
1: 可能会被罚款，
2: 对，他可能会面临到被处罚，或者是拍照，或者是检举，
1: 对，
2: 那这种情况下，当这个司机先生需要无法再临时停车而需要立刻开走的时候，
1: 嗯，
2: 他可能也来不及通知这个乘客，
1: 是
2: 啊，那可能也因此导致这个乘客误会，想说你不是答应我说。

0: 愿意为我继续临时停车吗？
1: 对、
0: 哦、那因为所谓的时间的长短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1: 嗯、
0: 哦、没有一个绝对的概念，
1: 对，
0: 就是有的人他三分钟对于某些人是也许是很短，
1: 嗯，
0: 但对于某些人来讲他也许是很久，
1: 度秒如年、哦、
0: 就临时停车而言
1: 是
0: 啊、哦、那所以这方面可能涉及到这个双方认知的不同，
1: 嗯，
0: 所以遇到这个问题，我只能说就这个案子，如果我是乘客的话，
1: 嗯，
0: 我为了替就彼此应该替双方着想一下，那我建议，如果是乘客以后遇到这个问题，一律先跟司机先生询问，你能等我的时间是多久
1: 啊？是的，
0: 那如果超过这个时间，我同意你，因为无法再继续等待，你就可以先离开。
1: 嗯 嗯, 嗯，
0: 那这时候我也答应你，我不会做任何这个回应。
1: 对，
0: 因为是我自己超过我同意我答应你的时间，
1: 就两个人要先约定好那个底线是什么啦。
0: 是，
1: 嗯，
0: 所以乘客的部分，我建议如果我们大家将心比心，可能一开始就把这个希望司机先生等待的时间先讲好。
1: 对，
0: 那如果司机先生不行，他说这个我是临时停车，比如我是乘客，我希望停十分钟，
1: 嗯，
0: 那司机先生说不行，这个是临时停车，大概人在车上可能不能超过三分钟，
1: 是，
0: 那可能那就也许我就解决的方法很多，
1: 嗯，
0: 那可能就如果不行的话，让司机先生先行离去，
1: 对，
0: 那我这边不做任何的回应，或者是请司机先生把车开到一个可以临时停车的地方，
1: 嗯，
0: 比如在往前几十一二十公尺，
1: 是，
0: 如果可以有停留更久的一个可以临停的地方，就请他在那边等待，
1: 嗯，
0: 但是停也还是要讲好这个，希望司机先生为你临时停车的时间有多久，
1: 嗯，
0: 那一样的，如果我是这个司机先生的话，遇到这种乘客希望我为他临时停车，我想我也因为有刚刚这样的问题的例子，我也会问乘客最久我要等到多久以后，
1: 是，
0: 那如果这个超过我能够容许的范围，我可能就会跟这个乘客说，那我们先讲好，超过一定的时间之后，请允许我先离去，然后你取消这个你当时这个叫我这辆车的这个然后你可能再另外叫下一辆车子，因为当你在叫下一辆车子的时候，你可能已经不需要这个司机先生为你临时停车了。
1: 了解，
0: 就是处在一个随时可以上车离开的时候。
1: 是，我想这个纷争呢，其实要解决的方式有很多，但我觉得他刚刚有问到一个重点，就是如果他今天去投诉了，用这种理由然后去投诉了这个司机，或者说给他打负评的话，因为有很多状况是可能其他的 case 哦，可能乘客他怎么样不开心，他就去给司机打负评。那相对来讲，司机他是被打分的这个人，他有没有方法可以去自保自己的权益呢？不管是今天这个情况，或是其他的情况都是。
0: 对，因为现在的轿车平台本身也有很多那个内规，
1: 对，
0: 他也希望说，在这个平台从事这个跑车服务的司机先生能够尽量的能够让乘客得到这个应该有的照顾，
1: 嗯，
0: 啊，不会觉得说好像这个有点这个疏忽乘客的需求，所以不过我想如何跟平台解释说这个为乘客的抱怨其实不是我的问题，
1: 是
0: 可能是司机先生要跟平台解释跟说明的地方
1: 啊。
0: 那我这有一件事我是不太确定，但是有一些这个车内是有装设这个
1: 记录器的，嗯，
0: 那记录器不只是对外，也有包含对内的，
1: 对，
0: 哦，那有些是为了保护这个司机先生跟乘客双方的安全，
1: 是，
0: 那这种有记录器的话，应该

0: 在开车的时候都是开着的，
1: 嗯，
0: 那这样的话，哎，双方的对话也可能都有录到，
1: 没错。
0: 所以如果在有这样的需要等待的问题，透过记录器把司机先生跟乘客的对话都录起来，然后在谈话的内容中对于等待的时间都已经有过约定了，
1: 嗯，
0: 所以这时候如果是乘客违反了之前双方的约定，超过了等待的时间，
1: 对，
0: 导致司机先生必须先行离开的话，
1: 嗯，
0: 那这时候虽然乘客去跟这个轿车平台去反映，然后表示这个有意见的话，
1: 嗯嗯，
0: 那这种记录器可能对这个司机先生是一个保障
1: 啊，
0: 因为他就可以把之前他跟乘客的对话提供给这个平台，
1: 对，
0: 用来证明说当时已经有过约定，那是乘客违反约定，所以并不是我司机这边违反约定而离开，
1: 嗯，
0: 所以这样对我来讲，记录器的这个录音的内容就有保障，但是还是要回到我刚刚讲的前提，必须在之前的对话里面，双方针对等待的时间，可能两边都要约定的清楚，
1: 是，
0: 就是大家讲好几分钟就是几分钟，那如果超过了我离开的话，那就不是我的问题，那就算你跟平台去反映的话，我也可以把之前我跟乘客的对话的内容提供给平台，来证明并不是我违反约定，而是这个乘客违反了我跟司机跟乘客之间的约定，这样可能对司机先生也比较有保障。
1: 嗯，了解，好的，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林胜斌律师，谢谢您。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
1: 谢谢，拜拜。感谢联大法律事务所的林胜斌律师，今天在空中来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时间来到了10:58，等一下11:00，请你准时对时。汇整完路况之后，今天有人云亦云，不要错过哟。来提醒你，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101.1到101.6公里，新竹系统接国三沿途散落大货车的轮胎皮，还有呢，在国道三号南下162.6，大甲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碎片。国道三号南下385，靠近斜张桥的中线车道，这里也有轮胎皮。怎么最近很多轮胎皮呀？是不是太热了？也有关系。再来是国道一号北上278.6，嘉义系统中线车道也有轮胎皮。另外是国道一号北上246.2，大林路段还没有到云林系统，路间有故障车，现场没有警告标志。准备11:00，一起来准时对时喽。

大家好，我是 AP 潘宇谦，锁定景广，让景广用声音陪你走遍全世界。你会发现，就算绕了地球一圈，最美的风景就在你身边。提醒你，现在时间上午11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 101.1 到 101.6 公里过新竹系统沿线有轮胎皮散落，南下彰化到园林受施工的影响，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246.2 公里在云林系统前有故障车停放，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不到60公里，南下 162.6 公里在大甲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碎片。

南下南云道斗六也是受施工的影响，车速低于40，南下385公里过燕巢系统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以及北上木栅到南深路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6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瑞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Baby, I cannot just be your friend. 再让我更了解你一点。想要掌握更多景广的消息，
1: 就上 IG 搜寻 LovePBS104.9， 按赞、追踪、分享最新动态吧。
2: 大家好，我们是
3: Phoenix。

0: 11:04，好的，要来进入今天的人云亦云之前，先提醒你，目前在台86线东向 3.5 公里，这是台南交流道路段，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台三线南下194公里，雾峰林森路，内线车道进行施工，在 194.3 双向的内线车道也在进行施工。再来呢，要提醒到台一线的鹿竹地区，目前进行捷运工程施工，请行经台一线鹿竹地区的大型车驾驶朋友放慢车速，小心驾驶，尽量靠内线车道来行驶，也多加礼让机车骑士，确保行车安全。来进入今天的人云亦云，
1: 艺文访谈，好书推荐，人云亦云。
0: 人云亦云，
2: 今天我来云。
0: 今天呢，人云亦云在节目当中又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欢迎喜剧团的团长翁权伟。Hello， 你好。
2: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喜剧团翁权伟。
0: 每次听到权伟的声音呢，都觉得非常的有活力呀、啊。
2: 谢谢谢谢。
0: 其实我们知道，就是喜剧团的这个三部曲，今夜无法说相声之有三部曲嘛，
2: 对，
0: 都非常受到大家的欢迎。
2: 谢谢谢谢。
0: 听说最近又要开始在演出了，对不对？
2: 是的，我们即将在7月份，我们在我们的台北的南海剧场，然后还有苗栗的苗北艺文中心，还有在我们台南的新营文化中心，
0: 对，
2: 要带来我们这个第三部曲《大师您哪位》。那虽然说去年我们有部分的地区我们有演出过，大概只有5-6场这样的机会，所以我们今年又把它拿出来。但是要特别说的是，这个作品呢，虽然说很受各界的好评，但是我们即将要封箱了
0: 哦。
2: 这跟剧团规划还有演员的档期也有关系啦。所以我们今年7-8月最后的4场的演出，就是希望各位观众有机会可以走进剧场看我们这个作品。
0: 是即将要封箱了，所以大家更是要把握机会哦。来跟大家聊聊这个作品《今夜无法说相声之大师您哪位》，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首先演员先沿用我们前两部，就是我们都一模一样的，有朱德刚老师、宋兆清老师，还有我们的喜剧团的好朋友们，像是陈妙英、嗯啊、林品成，还有侯球的廖秋坤，还有阿宽，对、嗯、还有我自己啦，还有我自己，那一起就是演了这三部曲。那这一次很特别，就是我们喜剧团，因为第一部曲就是比较像是选举场，就大师来了、嗯、第二部曲就是

0: 是要再婚，但不管，我们之前白包都赚了，这次要赚红包钱，所以就立刻也帮他办了一场婚礼。
1: 嗯，
0: 殊不知大师也来到现场，但是发现居然不是大师要结婚，真的到底是谁要结婚，那真的要走进剧场才能知道了。
1: 是的，所以呢，大师的这一生真是命运多舛啊，对不对？又有这个全剧场，然后又有告别式，
0: 对对
1: 对,
0: 对，
1: 然后现在又要再婚，
0: 对。
1: 那这三部曲之间，它的剧情应该是没有连贯的哈。
0: 剧情没有连贯，但是其实有一点像以前我们看那个《复仇者联盟》
1: 哦。
0: 对，但是如果你前面没有看过，只来看这个，你也看得懂。
1: 嗯。
0: 但如果你有看过前面两部，再来看这个，你会可能有多一点的笑料，或者多一点的认识，这样子。对，但其实剧情都没有连通。
1: 嗯。
0: 应该是说角色关系都有延续下来。
1: 对对。
0: 对，但是剧情没有连通，就是第一场选举场，第二场是告别式，第三场是婚礼场，这都是小弟我喜剧团团长以前开小型的活动公司的时候都做过的案子、
1: 哦、
0: 所以就把以前的这些经验从旁边从工作人员的角度在看这些以前发生的事情、
1: 嗯、
0: 会觉得很荒谬，但是现在看起来、欸、把它放到舞台上好像也刚刚好。对，
1: 可是如果是婚礼的话，不就是就是新人上台结婚吗？中间会有什么样子的一些桥段呢？
0: 有很多啊，像比如说我相信有很多以前的不管电影作品或舞台剧作品都有做过这种，就是很多人来吃吃吃吃完以后，然后才发现哎、欸，他自己好像走错厅了，对，他可能是楼上或隔壁厅的，对，这种是最常发生的趋势。那我们以前做的是我们的表演人员，
1: 嗯，
0: 因为以前都很多，如果是很夯的日子的话都会要赶场，
1: 好日子
0: 他们也会跑错厅
1: 哦。
0: 那有的说哎、欸，比如说我们那个某某某艺人怎么还没有来，
1: 嗯，
0: 打电话给他们经纪人说他已经在台上表演了、
1: 嗯、
0: 然后结果他在隔壁表演
1: 走错了
0: 对、嗯、这种事情都很多很多
1: 啊。是，所以其实结婚这件事情呢，它里面可能也是会有些变数在里面
0: 的。是
1: 的
0: 是的，
1: 是。那我们刚刚讲到说呢，这次的这个卡司沿用之前的嘛、
0: 嗯、
1: 包括说呢有朱德刚老师、宋少卿老师等等，就是非常资深的成员，那当然也有新生代的成员。
0: 对对对，
1: 你觉得他们之间有什么样子的火花呢？
0: 我觉得很特别的是，如果是朱老师或宋老师的话，我们大部分就请他们在台上呈现的就比较算是相声的部分、
1: 嗯、
0: 那我们的比较年轻的这些成员的话，主要在台上就是可能执行一些漫才啊或脱口秀的喜剧类型。
1: 对，
0: 那很多人来看就说哎、欸，你这个是要融合什么或者什么，我说没有，其实我就全部都摆出来给大家看，就像比如说我们去吃喜宴好了、
1: 嗯、
0: 去吃喜酒，那我们现在你去吃喜酒不一定很多都是传统菜，一定有很多就是创新的菜、
1: 嗯、是
0: 我们一样就摆出来、
1: 嗯、
0: 那就是萝卜青菜各有所好。
1: 对，
0: 那希望比如说传统的观众也可以看看我们比较新世代喜欢的这些喜剧类型是什么、
1: 嗯、
0: 那年轻的朋友也可以了解一下传统的相声不是这么的老 coco、
1: 嗯、
0: 不是这么的死板，也不是这么的不接地气，所以我们希望各个年龄层的观众都可以走进剧场来看我们的演出。
1: 是，就在同一个作品当中呢，其实有各式各样的这种表演形式，各式各样的菜色、嗯、你可能呢哎、欸，本来是比较喜欢听相声的，但是看到新生代的表演我会觉得说哎、欸，蛮不错蛮有趣的。
0: 对 对, 對，
1: 或本来呢可能是比较习惯看新生代作品的朋友哎、欸，也会觉得说哦，原来传统的表演艺术其实也是很有趣的。
0: 是的是的，
1: 嗯，所以刚刚讲到说这个新生代的部分大概是有哪一些的这种表演的形式，喜剧的形式呢？
0: 其实大部分就是漫才啊、脱口秀、嗯、甚至素描喜剧。素描喜剧就可能以前我们在电视上可能看到的比较像短剧啊、小品、哦、这种类型，但是它是在更短的时间内把它完成。
1: 嗯，
0: 那我们很特别的就是我们尽量努力都在我们这个作品里面都可以看得到，这三部曲的每一个作品里面这些我们刚刚说的元素啊通通都可以在我们三部曲里面看到，这是我们这个三部曲最主要想要尝试的东西了、
1: 嗯、
0: 对，所以还没有看的观众会希望你们赶快买票，因为我们真的要封箱了
1: 是的是的。那既然说这个是原班人马的这个卡司演出哦、嗯、你觉得就是他们合作这样长期下来，包括说在讨论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激发出一些新的灵感 感啦，或者说呢他们彼此有没有什么样的成长之类的。
0: 我相信特别是年轻演员，三部曲这样演下来，全台湾可能至少也超过50场。
1: 哇，
0: 那有没有到100场也还没算，就是三部曲下来啦，但年轻的演员们

0: 我们请他回去看当初，因为我们三部曲都是首演的时候录影，请他们回去看他们当初的录影场，他们会觉得，哎呀，那个时候怎么那么生涩，那个时候怎么会做这样的选择，比如说这个表演做这样的选择，我说这就表示他们有所成长，或者是就是他们也开始知道我当初比如说要求他们，希望他们走那个方向，那他们可能那个时候可能是排斥的，那真的在舞台上呈现完以后，他们就大概知道，特别也是看完自己的影片的时候就会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里，或者是觉得自己可以更好，
1: 是，对。所以那如果观众朋友们他没有看过这一个剧的话呢，你会用哪三个形容词来形容这个作品？
0: 荒谬的，可笑的，
1: 可笑的，
0: 但最后是温馨的。
1: 哦，温馨的，荒谬的，可笑的，温馨的。
0: 对，
1: 大家想到这些形容词，不晓得能不能够去拼凑出它到底会怎么样呈现。如果没有办法拼凑的话，当然是走进剧场就会知道了。
0: 是的，是的，是的。
1: 那既然就是演出了这么多的作品哦，过往的观众朋友们有没有什么样子的一些 feedback？
0: 有，因为喜剧团的风格嘛，就是我们期待用舞台剧的形式包装传统相声啊、漫才、脱口秀这些喜剧类型。那我们特别在这个作品《大师你哪位》的作品，我们有改编传统的相声，就是数来宝这一段。然后特别请就是两位大师在台上 PK， 这个数来宝这个经典的桥段，
1: 对，
0: 大概有40到50分钟。特别是我们前面演的时候演几场，那时候很嗨，那时候他们两位老艺术家们，然后就是玩得很开心，所以就是把他在台上又即兴发挥，把他弄得更长，但特别的精彩。很多传统的相声迷他们也在说，很久没有看到了经典重现。那很多没有看过的年轻朋友们就会觉得说，哦，这个原来就是所谓的数来宝。
1: 对
0: 对，如果一般人讲到数来宝，他可能会觉得很像 rap啊，或者是就是在数几个物品啊，或者是东西，但不是的，它是也非常考验即兴能力
1: 哦。
0: 对，数来宝这一段其实考验这个说相声的艺术家，
1: 它是有一个固定的词吗？
0: 有固定的词，应该说它有固定的旋律跟节奏。对对对对对，那你要立刻即兴，就另外一个人出考题，
1: 哇，
0: 然后你要都要押韵，
1: 哦，
0: 都要押韵，就像我们的那个说唱一样，
1: 哦，
0: 就像 rap 一样，
1: 是是是，
0: 然后押韵双押，哎呀，其实以前就有了，对，很非常特别，就是这两位老师在台上，你会觉得哦，他们好像很有默契，很多部分其实他都是即兴的考题，
1: 对，哇，那一定要有很深的功底才有办法这样做，哎，
0: 对，我也很高兴，也很荣幸，还好我是请这两位老前辈，对对对，来当我的演员，对。
1: 所以就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其实也是表达他们的喜爱，然后呢觉得说非常的有收获这样子。11:15来提醒目前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 25.7 台北前中线车道，小货车跟三部小客车事故，国三南下34公里中和隧道前外线车道也有两部车事故，另外是国三北上322公里柳营出口前砂石车爆胎，车辆停放路肩，中间外线车道有散落的轮胎皮。再来是国道三号南下101.1到101.6新竹系统入口处有大货车的轮胎皮散落，请多加小心。国道一号北上246.2在大林路段还没有到云林系统，路肩有故障车，没有摆放警告标志。另外台一线的路竹地区目前在进行捷运的工程施工，请行经台一线路竹地区的大型车驾驶朋友放慢车速，小心驾驶，尽量靠内线车道来行驶，多加礼让机车骑士。回到今天的人云亦云，邀请到的是喜剧团的团长翁全伟。相信呢大家也会好奇说，喜剧团近年来有没有什么样子的比如说跟其他单位的交流啦，或者说喜剧团自己的成长是怎么样的？
0: 一开始我们很天真浪漫的就觉得我们2023年开始我们要把这个今夜无法说相声每一年就是23年、24年、25年一年推一个作品，然后这样做巡演。但是就是真的执行完以后就会发现每一年的比如说申请场馆没有那么顺利，然后或者是经费的问题，那所以我们就会有一些的计划就会延后。
1: 对，
0: 那在这个过程中又有很多新

0: 新闻或是大家有很多想法啊、会诞生，像我们本来预计今年底要做一个新的计划，叫做电视儿童说相声的计划、嗯、港剧说相声、台剧说相声跟日剧说相声、嗯、就是我们80年代这些现在已经不是小朋友的这个中年朋友以前的回忆、嗯、
1: 对
0: 对，把这个变成相声的喜剧形式然后呈现给大家。但是因为一来就是大家在集思广益，在这个集体即兴创作的时候可能遇到了瓶颈，二来就是我们又有很多新的想法，像我们现在就觉得我们想要对我们以前过去的一些老艺术家们，不管是配音员还有一些我们以前教过我们的老师，
1: 是
0: 我们小时候老师是可以打人的、是可以体罚的，但是我们回过头来其实我们都很感谢以前打过我们体罚过我们的这些老师。那所以我们可能新的计划，我们明年上半年的计划，我们要做一个跟老师有关系的、感谢老师的一个新的喜剧题材。
1: 对，
0: 目前定的题目叫做老师我是谁。所以说来有点沉重，但是跟前阵子的那个老师就是的新闻事件也有关系、
1: 对，
0: 那我们也想要把一些就是老师或者是师资政的议题放在里面，可能会很黑色喜剧，但是这是我们想要尝试想要向老师致敬的一个新的题材新的方向，明年计划上半年要做这个、
1: 是。所以其实一直以来喜剧团呢都是不断的在进步，不断的在思考，然后不断的在创新这样子、这一次呢除了说在7月初到8月初的时候会来演出今夜无法说相声之大师您哪位，那8月底的时候还会演出大师来了，对不对？
0: 是的，因为我们在演第二部作品大师走了还有第三部大师您哪位的过程中，有很多的观众朋友是到那个时候才认识我们、所以跟他们介绍，我们在整个戏演完的时候都会介绍我们这个今夜无法说相声的系列，其实是三部曲。
1: 对，
0: 那很多人就会说啊，那没有看过第一部曲啊或什么，那我们就后来就计划今年就是下半年开始8月底开始，我们要把大师来了重新再演一次，但我们这次会重新的组合、可能跟过去的内容有一点点的不一样，
1: 对，
0: 然后包含演员也会有一点不一样。这次除了我们的八弟还有宋老师还有我们的阿宽，就是后球的阿宽，还有我是原班人马以外，朱老师那因为他现在非常的活跃在舞台剧、各个大团都邀请他，再加上他自己还有一些偏乡要执行演出的计划、
1: 对，
0: 所以他的下半年非常的忙，所以因此很可惜没有办法跟喜剧团继续合作这个大师来了、那所以我们就请来我的老师、也是我过去相声的搭档，就是黄世伟老师。对，他是我的老师，就是我大学的表演老师。
1: 是，
0: 那很特别也很感恩这个缘分，就是后来开始讲相声的时候他就是我的搭档，亦师亦友、对，他就是亦师亦友的搭档，那既然他已经很久没有出来演出，那就邀请他一起来玩、对，
1: 是，目前已经开始排练了吗？
0: 对，目前已经开始着手计划，我们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我们要先拿来排练。对对对，
1: 是。那你对于跟过往的老搭档同时也是老师合作这个心情你有什么样的期待？
0: 其实就是
1: 会紧张吗？
0: 其实紧张已经没有这么多了、其实最主要其实就是感恩。
1: 对，
0: 现在其实做很多事情甚至在做剧团也是抱着说啊，可能是最后一年或者是倒数几年的这种心情、或者是最后一部作品或者是这个大师来了最后一次巡演的这种心情，然后来执行我们这一连串的演出，所以其实都是感恩大于紧张。对，特别是跟老师跟这个旧搭档再次合作，
1: 对，
0: 是非常开心的啦，就是开心跟感恩。对，所以我相信很多任何职业就是你可以再次可以跟以前的老师在一起同台合作，
1: 对，
0: 是非常非常有趣的。
1: 没错，
0: 特别是我们表演的舞台剧啊或相声台上，我们常常会流传一句话，就是台上无大小。哦，对，所以我们真的在台上的时候会真的比如说你会整老师啊会弄老师啊我们都不管，我们是在表演。对，所以如果有特别喜欢黄世伟老师的观众朋友们，欢迎锁定喜剧团的社群网站。
1: 是，
0: 对，我们会即将会公开我们大师来了的巡演的地点跟时间。
1: 那你觉得 因为之前本来是朱德刚老师嘛，然后现在是黄世伟老师，你觉得两位的表演风格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0: 哦，非常不一样。哦，对，非常不一样。这跟他们过去的经验也有关系，就是包含

0: 他们的成长经验，但是我这两个我都特别喜欢。朱老师来讲的话，他是很特别，他以前虽然说是义工队的，但他过去他做过很多很多工作。他三十几岁才开始讲相声。然后他一开始讲的时候，大家都觉得他是一个老艺术家，可能是已经是个五六十岁的老艺术家，因为包含他的表演能力也好，他的外貌也好，人家都觉得他是一个经验非常丰富的一个老艺术家。那他就一路坚持他的想法跟路数。他其实有大部分的想法其实跟喜剧团要改编传统相声的这个想法非常雷同，非常相似。我相信这也是为什么他这几年都一直跟喜剧团合作的原因。
1: 对，
0: 就是我们希望告诉各地的观众朋友，台湾各地的观众朋友，相声其实真的不是像以前各位大家想象的那样，就是抄着金片子然后讲一些不是台湾本土发生的事情。那其实现在都非常的接地气，讲的内容也非常符合时事，甚至新闻，有很多很优秀的年轻人也投入这个行业。那朱老师不管是在表演方面或是在培育新人方面，他都是一直很坚持在传统相声这一块。
1: 对，
0: 那我的老师黄世伟老师的话，他就很特别，他就是真的是现在的台北艺术大学，以前的国立艺术学院出来的。那他那时候一出来，他又跟很多那个时候的舞台剧的大团，像是果陀啊、屏风啊、什么大风啊、表演工作坊这样合作。那他又演音乐剧，又讲相声，又演舞台剧。
1: 对，
0: 所以他也是表演经验非常丰富，因此他们两个人的路数有点不大一样，但对我来说他们两个都很好笑。
1: 当然，
0: 对，他们两个都很好笑，然后跟我都非常好啦，所以我非常感恩。就是不管是朱老师或者是黄老师，他们也愿意算是提携我吧。对，就是助我一臂之力。
1: 对，
0: 就是喜剧团在这个开创的这个前几年
1: 是
0: 还愿意就是来我们这个小小的团来一起合作，一起来玩一玩我们这个比较不一样的喜剧作品。
1: 是，我觉得个人风格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同一个段子呢，可能不同的人来讲它就会有不一样的效果。
0: 没错。
1: 那刚刚既然讲到说这个大师来了，他是讲选举场，对不 对，那会不会有一些时事梗呢？
0: 是的是的，就是选举场那个时事梗会有的，我们每一年都一定会不一样。那个时候因为我们为什么要放在今年也是因为这样，因为今年有选举嘛。
1: 对，
0: 因为今年的选举是11月。我们相信从8月开始到时候一定会有很多不一样很有趣的新闻。
1: 是，
0: 对，很有趣的新闻，或者是我们的候选人们会有一些很有趣的行为，或者是很有趣的事情。那我们到时候也可以放在我们的作品里面。
1: 对
0: 对，
1: 哇，很特别。所以你们是很及时的观察说，哎，最近这阵子有什么样子的一些动向，然后就赶快融入到作品当中。
0: 是的是的，我们一路以来都是这样玩。
1: 真的挑战性蛮高的。
0: 对对对对，
1: 是
0: 厉害的是我们其他演员。
1: 对，他们就是要随时的来应变这样子。
0: 对对对，
1: 好，这一次呢讲到了这个今夜无法说相声之大师您哪位，还有大师来了接力的来演出。再跟我们说一下这个演出的时间跟地点，来跟听众朋友们提醒一下。
0: 好的，我们从7月到9月份是演我们的大师你哪位，7月4号跟5号在我们的台北的国立台湾艺术教育馆南海剧场的下午2点半，礼拜六、礼拜天都是下午2点半，总共有2场的演出。那隔一周在7月11号在我们的苗栗苗北艺文中心演艺厅，也是下午的场次，下午1点半在我们的苗北艺文中心。8月1号在我们台南的新营文化中心演艺厅。那从8月29号开始就是我们大师来了的再度巡演。那8月29号礼拜六当天是在我们的中立艺术馆，那9月份是在高雄，10月份在我们台北的亲子剧场。那12月份在我们的云林表演厅跟我们的台中港区艺术中心都有做演出。
1: 是，如果大家想要知道更多详细的资讯，可以在哪些社群平台找到呢？
0: 不管在 IG 或者是脸书，你要搜寻喜剧团都可以看到相关的演出资讯，或者是你直接 Google 找喜剧团也可以看得到，都可以找到我们的相关的演出资讯。
1: 是，那今天最后全伟还没有什么话想要对所有的听众朋友说的呢？
0: 我要特别的说，我要非常感谢景广，然后非常感谢很多单位

0: 所以喜剧团这几年的这些演出，军警消医护还有现职老师们，其实你就要购票，购票我们这次都是打八折，记得就是入场的时候把您的证件就一起带来就可以了，就是你买一张就是八折了。因为很多其他单位或者是我们的其他演出，我们都是可能比如说要你要买团体票啊，或者是要买比较多一点才有这个折扣，但我们不是，我们军警消医护跟现职老师，我们非常欢迎你走进剧场来，我们也非常感谢你们的付出，所以我们就是用这种方式回馈给你们，一律八折优待。
1: 对，好感人呢，
0: 非常感谢啦，
1: 真的，就是我觉得这个社会上有很多服务于大众的人，不管是刚刚讲到的军警消老师等等，那我觉得从事表演艺术行业的人当然也是啊，因为带给观众朋友们，像喜剧团是带来笑声，带来思考等等，那可能其他的表演艺术，比如说歌唱啊，或者说舞蹈啊等等，可能是带来不一样的刺激，但我觉得都是让大众的生活可以更加丰富安稳多彩多姿的。
0: 是的，
1: 是，所以呢，如果大家想要支持的话，欢迎走进剧场来看喜剧团的演出。今天再次谢谢团长翁权伟，谢谢您，
0: 谢谢，谢谢 Amy，
1: 谢谢，拜拜。以上就是今天的人云亦云跟喜剧团的团长翁权伟的访问。那如果大家想要知道更多详细资讯呢，也可以到喜剧团的脸书或者是 IG 来搜寻相关的资讯。等一下半点我们要准备来进东台湾新闻，进入前来提醒你目前道路状况，在国道三号北上 73.3高原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火烧车的状况，那目前已经通知处理。另外还有国道五号南下 33.2 到 33.9 过头城外侧路间封闭施工。国道一号北上 25.7 台北前中线车道小货车跟三部小客车的事故。那先前在国三南下34公里中和隧道前外线车道的两部车事故，目前已经排除了，后方排队1公里。准备来进东台湾新闻。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七月二号星期四的东台湾新闻。花莲万里溪堰塞湖最新监测蓄水量约224万立方公尺，水位高程距离溢流口将近20公尺，预计在没有豪雨或台风影响下，10到14天内可能溢流。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2: 根据6月30号最新拍摄的光打资料跟空投水位计比对结果，万里溪堰塞湖因为持续崩塌，坝体增高约6公尺，溢流口高程修正为1086公尺，最大蓄水容量也增加，在没有豪雨或台风的情况之下，预估10到14天内可能溢流。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说，
3: 水体蓄水量原本从420万，如果它坝高增加，它就会大概增加库容量大概90万左右，增加到510万，如果不要有豪大雨或者台风气候状况，那大概预计就是10天到14天之内才会溢流。
2: 林保署花莲分署表示，透过中央大学教授张国珍制作的 3D 地形模型，清楚可见万里溪堰塞湖位在中央山脉深山谷地，四周都是超过4000公尺以上高山，人车难以抵达，也因此一号启动深山特遣任务，将9名人员以空勤直升机送进万里溪上游深山，展开为期5天的堰塞湖现地调查，除了确认蓄水情况、坝体稳定程度，也将采集图样，建立通讯点位，记录完整影像，并搭配无人机以及图资分析，及时回传最新监测成果，以建立后续长期监测跟防灾应变的重要依据。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一名男子误信网络保健食品广告，进而购买27万产品，最后还差点汇出30万元，想要领百万奖金，所幸加。

0: 人察觉有异，到台东关山联合所报案请求协助，才及时阻诈。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1: 一名男子到关山联合所报案称，其85岁父亲年初在社群平台浏览保健食品广告，广告宣称产品具有射物线保健功效。其父亲前后共购买4次，金额高达约27万元。家属曾多次劝父亲提高警觉，不料诈团后续又向其父亲扬称幸运中奖100万元，然而需先缴30万元保证金才能领取奖金。家属察觉这是典型的假中奖真诈财手法，担心父亲持续受骗，所以主动向警方报案，希望协助厘清案情。关山联合所副所长周平和说，
2: 本案诈骗集团利用民众重视健康及信任专家的心理，在社群平台刊登夸大疗效广告，在赖联系高价换售保健食品，甚至假借中奖领奖名义要求支付保证金，都是常见诈骗手法。
1: 关山警分局提醒民众，合法保健食品绝不会以缴交保证金才能领奖等方式要求民众付款，如果遇到标榜神奇疗效名义代言高额回馈或中奖通知等讯息，务必提高警觉，切勿因一时心动而汇款或付款，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询，避免落入诈骗圈套。金融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0: 面对宜兰的超高龄社会挑战，国立阳明交大医院启动跨域高龄照护网，串联23家基层诊所，打造医疗长照社区的照护网络。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3: 宜兰县地形狭长，且医疗资源分布不均，过去高龄照护常常面临资讯无法衔接等问题。为了突破传统限制，国立阳明交大医院结合西北21家及西南2家基层诊所和日照中心等多元伙伴，以把照护从医院延伸到家为核心，启动跨域高龄照护网。院长黄志贤说，
4: 所以阳明交大医院呢，现在就要积极发展我们怎么样使用智慧策略来连接大家，把每一个需要照顾的居民都照顾得妥妥当当，所以我们就是一个这样的发展方向，来帮助我们有一个更好的未来，更好的老年。
3: 这个网络的三大亮点包括建立畅通的跨院转介管道，资讯双向透明，让基层医师及时掌握病患处置进度，设立单一窗口协助处理转介和照护计划调配。阳明交大医院强调，真正的在地安老需要各界同步接手，未来将建立智慧社区医疗整合决策平台，导入个案追踪和风险预警，守护宜兰长者，提供更完整有温度的照顾护支持。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新闻最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天天气跟昨天类似，各地高温炎热，环境吹东南风，恒春半岛跟台东有局部短暂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午后在新竹以北、云林以南地区还有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且西半部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下午外出请留意天气变化，并携带雨具备用。气温方面，西半部高温普遍来到33到37度，基隆及东半部32到33度，尤其大台北盆地、中南部内陆靠近山区、宜兰地区跟花东纵谷，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局部可能来到36到38度左右。靠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可以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以上警广东台湾新闻由警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世间
6: 会纷纷了了。大家好，我是百合花的主唱易硕。世间的纷纷了了，只有健康最重要。任何人若是吃毒，人生整组害了了。勇敢拒绝毒品，唔免惊见效，万事拢会愈来愈美妙。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的健康。

这是哪里？我是谁？找不到自己的定位。但是不管来自哪里，大人家台基跟我们空嗨，我们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都是地球的孩子。让我们欣赏彼此的不同，尊重多元文化吧。

现在时间是10:38，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07，我是 Amy。好，我们来看到的是国三北上73.3高原交流道前外线车道，这里有火烧车的状况。排除讯息，国一北上25.7台北前中线车道，小货车跟三部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了。国道五号南下33.2到33.9过头城的外侧路肩，这里封闭施工已经结束咯。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即时路网图哦。北部地区在国道一号的北上，三重到台北、汐止到五堵，还有桃园到林口，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二号的西向大南到南桃园，车速低于60。国三南下从安坑到中和路段，目前也是车多不好走。另外，在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车速33公里；还有南下平林到头城路段，目前也是车多。继续来看中部地区，哦哟，中部这个颜色怎么有红色又有紫色呢？这里是国道一号的南下彰化到园林路段，整段都是车多辛苦哦。我们看到的是在国一的南下埔盐系统到园林这一段，因为在南下208.7公里有故障车，而且呢在南下211公里进行施工维护，所以可能导致后方车多不好走。那除此之外的中部地区基本上是顺畅的，不过国三南下南云到斗六这一段也要注意一下哈，车速不到40公里。目前看到即时影像啊，走走停停的，大家都辛苦咯。来往南走，南部地区在国道八号的西向，就是新吉到台南端，车速59公里；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车多。另外台八八西向从凤山到五甲路段，目前的车速低于60公里。来补充一个最新消息，国道一号北上24.1圆山前的外线车道，大货车跟小客车事故。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电话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最近呢，我看到很多社群平台都在讨论这一部影集，叫做《欠你的那场婚礼》。有些人是在里面呢找到了共鸣，有些人呢是在骂里面的角色。OK， 这也算是另外一种共鸣啦。我们要来听到的是当中的主题曲，宇宙人所演唱的《没有人像我一样》。

0: 大家好，我是吴美玲。青春当礼拜的时阵，你的希望拢总是美丽，千万唔通因为朋友的西龙去食毒，让你的人生乌有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1: 我

在点四十七分。目前在台七十四线东向往雾峰太平出口排队，哎，这在下小雨哎，没想到今天天气这么好，竟然还有地方有下雨哈，大家要小心了。再来是国道三号北上73.3高原交流道前的外线车道火烧车的状况，那目前已经在处理当中。排除讯息，国一北上24.1圆山前外线车道大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啦。国一北上在25.7台北前中线车道小货车跟三部小客车的事故目前也已经排除咯。

好，再来呢，看到国三南下的34公里中和隧道前外线车道，两部车事故已经排除，不过后方排队1公里。另外呢，国一北上南屯到台中内线车道进行割草作业，现在车流都还算是正常的。我们来看到今天哦，真的有大雨特报呢。好，我们看一下中央气象署呢，在先前发布了大雨特报，这是在东南部地区跟恒春半岛今天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再请您多加留意。那么除了大雨特报之外，今天也发布了高温资讯，包括了屏东县是红色灯号，有连续出现38度极端高温的几率，台南市呢是橙色灯号，有38度的极端高温出现的几率。除此之外，在台北市、新北市、高雄市、宜兰县跟花莲县来到橙色灯号，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请多加留意。再来是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县黄色灯号，要请您避免户外活动。如果说你一定要外出的话，请注意防晒，并且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尤其等一下哈，12点钟应该很多的上班族朋友要外出去买午餐，对不对？记得一定要撑个伞啦哈，最好是撑个伞，或者是说呢，可以穿一些防晒的衣物啊等等的。那么要慎防热伤害。家中如果有老人家、小朋友或是慢性疾病患者，也要注意一下他们的身体状况哟。

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0800-000-123，0000-123。也欢迎你搜寻金广的粉丝专页 PBS 金广会客室 ，Amy 的粉丝专页叫做爱咪梅罗吉，爱草的爱，猫咪的咪。还有我们的 Instagram 账号，今晚的 IG 账号是 LOVEPBS104.9， Amy 的 IG 账号叫做 Amy 太太 MYTHAITHAI， 都欢迎你来追踪按赞。当然还有警广的 YouTube 频道，以及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跟各个分台的 Podcast 频道，也请大家锁定。如果你想要收听 Amy 所制作的 Podcast， 你可以搜寻人云亦云，亦是艺术的亦，在各大 Podcast 平台都可以找得到哟。继续呢，要来听到的这一位在去年首度来台演唱，当时候是秒杀完售的。那么在今年的九月份，他又要再度来台哦。他就是英国的创作歌手 Henry Moody。我们要来听到的是他的这一首歌曲。我上次看到一个影片呢，是他跟台下所有的歌迷一起大合唱哦。歌曲名称叫做《Drunk Test》。

Rory Moody 的歌声，这首歌叫做 Drunk Text， 意思就是说呢，你在喝醉的时候传的讯息，传的简讯，你曾经有过这样子的经验吗？就是喝醉过后呢，然后你自己可能有点断片了，然后你就传讯息给一些不晓得是谁的人。我自己有一个好朋友就是这样子，他之前就曾经喝到断片，然后呢他就传讯息给谁，给他前任。哇，他醒了之后他真的是后悔莫及，因为你知道分手之后呢，可能有些人可以当好朋友，但有些人他就是老死不相往来，那他跟那个前任其实就有点老死不相往来的意味哦。啊，结果他那时候就传了那个简讯，隔天的时候他前任还有回他，他前任也很了解他，就问他说，你昨天是不是喝醉了，他说对，你可以假装没看到吗？所以很多时候你在喝醉之后传的简讯、传的讯息，一方面有这种比较糗的，一方面也有那种你知道借着酒意去吐露自己的真心话也是有的。但要提醒你，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哈。好的，等一下12点要请你来准时对时。对时之前提醒你，国道四号西向17.7公里，往清水方向靠近丰市交流道外侧路间有一台工程车停放。还有呢，台61线南下的262.9到263.9公里，这是白水湖路段内线车道疑似有动物不动，目前已经通知处理。稍早说国三北上的73.3公里高原交流道前外线车道的火烧车状况，现在火势已经扑灭咯。台66西向10公里过新屋施工路段有大货车抛锚，后方排队2公里。迎接12点的这首歌曲来自郑秀文的粤语作品为何又是这样错。我记得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港片行运一条龙当中的歌曲吧，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啦，有错误的话我等一下再跟大家更新更正哦。因为行运一条龙呢我也是蛮喜欢看的，它的背景是发生在一个蛋挞店吧我记得，然后里面每一个人的一些那种故事，但它是算喜剧片，因为它是贺岁片我记得。迎接12点来听这首歌曲。

即马时间是中昼十二点，有人感觉藏伫咧红阿面内底才是上水，其实唔免抹粉点胭脂，个人拢有个人的美咧。家己的路爱家己去吹，中昼放轻松休困一下，祝福你下晡一切顺利。大家好，我是地平，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彰化到园林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不到60。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多不好走，车速在50公里左右。南下南云到斗六受施工的影响，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73.3公里，在高原前外线车道或烧车的事故，目前火势已经熄灭。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6线西向10公里过新屋交流道有大货车抛锚。台61线南下262.9到263.9公里之间，过东十二内线车道。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大象体操，
1: 开车经过十字路口一定要遵守路口慢看停，
2: 先放慢车速，确定左右方的来车，也要礼让行人优先走斑马线，来确保大家的用路安全哦。
3: 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潘信伟。你放不起的人，若是在网络顶关系赛，千万莫轻易相信伊讲的甜言蜜语，也是要你汇款到指定的户头，这拢是假交友真诈骗的陷阱。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1: 大家好，我是林宏宇。

现在时间是12:05，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00，我是 Amy。好的，来到今天的续诈密码，带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前一天全台湾受理诈骗的案件手法前五名，第五名是色情应招诈骗22件，第四名是钓鱼连结诈骗33件，第三名是假投资诈骗34件，第二名是假交友结合投资诈财36件，第一名呢是网路购物诈骗117件，使用财损金额最高的是假投资诈骗，有1,576.2万元。那么在打诈成效的部分，五月份查扣不法所得有4,2907.2万元。好，我们要来看到的是今天的这个案例哦。今天呢，讲到的是假检警的诈骗。小明有一天啊，接到了一通电话，对方自称说是政府社会局的主管。那么他说呢，他是主责小明他们家社工的上司，并表示关于小明他们家的家人后续的所有一些相关的要申请的东西啊，都是由这个上司来全权处理的。那么在通话结束之前呢，对方还非常的执意留下他的私人联络电话。由于呢，小明觉得有点奇怪哦，这是谁啊？于是就打电话向社会福利服务中心来查证，经过主责的社工在内部的详细调查之后，并且询问他们单位里面的其他同仁跟中心的督导，大家

一致表示根本没有这个人啊，也没有听说过这个工作交接的事情，大家都担心说这个或许会不会是诈骗的事件啊。虽然说目前呢还没有说

真的齁，有很多这一种啊，假扮成是公务机关的人员，或者说假扮成什么邮局人员啦，齁，假扮警察、检察官等等的，都是要来骗取大家的金钱或者是个资。那还好说，在这个案例当中，他目前是还没有来被骗。那在这个时候呢，就已经来察觉到有异哦。不过呢，如果说大家也接到这种类似的电话，你可以拨打到对方声称的那个单位，或是直接拨打到165反诈骗咨询专线。

另外呢，也需要提醒大家，不晓得你喜不喜欢玩这个心理测验哦？你知道心理测验呢，是大家应该都蛮有兴趣的吧？比如说分析你的性格啊，分析你的这个运势啊，或者说呢，分析你的什么人格之类的。但有一些它是诈骗网站哦，诈骗集团它会架设这种心理测验的网站来诱导你点击，并且呢要求你登入脸书或是 IG， 或是要分享到 Threads 来解锁完整的报告。但是等你输入了账号密码同意授权之后，你的社群账号有可能就会立刻遭到盗用。所以要提醒大家，不明的这种网站啊，你不要随便登入那个社群账号，也不要随意的授权第三方的应用程式，或说呢，你要来开启双重验证，提升账号安全。因为我觉得现代人应该都蛮喜欢玩这种心理测验的，想要多了解自己一点，想要知道自己是被分成哪一种人格，是在哪一个项目底下。但是要小心哦，满足自己的好奇心的同时，也要来关注一下自己的个人资料。

来提醒路况消息，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南子到顶金系统路段外线车道有安全帽掉落。另外呢，国道四号西向 17.7 靠近丰市交流道外侧路间工程车停放。还有在国道，我们来看到这个是国道三号北上 73.3 高原交流道前外侧车道的火烧车状况，目前火势已经扑灭了。另外补充，台61线北上 139.5 大安路段内侧跟外侧车道之间有大块的轮胎皮掉落。台61线南下 262.9 到 263.9 公里白水湖路段内线车道疑似有动物不动。另外呢，是台64西向 1.5 公里八里前内侧跟外线车道大货车自撞事故，现在已经通知处理。

0: 继续要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 Rise 的歌声，歌曲名称叫做 Do Your Dance。
1: People asking for this.

0: 咦，
1: 飞向我，
2: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2: 12:18，我们要连线到高雄国际航空站，请吴月珍实习航务员告诉我们目前状况。您好，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首先带您了解高雄国际机场最新的气象资讯。目前高雄国际机场天气多云时晴，能见度10公里以上，云密高度12000英尺，气温32度。离岛机场的部分，金门机场目前天气晴朗，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32度。澎湖机场多云时晴，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32度。国际航点的部分，福冈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26度。关西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7度。仁川国际机场晴时多云，气温27度。香港国际机场晴时多云，气温33度。目前航班动态方面，国际航班出境的国泰航空 CX423 非香港航班有延迟的情况。国内线离散部分，华信航空 AE7931 非花莲的航班取消。以上是高雄国际机场提供的最新机场天气与航班资讯。此外，提醒各位观众朋友，为确保飞航安全，请勿传递恐危害飞安安全之不实讯息，例如使用坠机、爆炸等可能引发乘客恐慌的字眼，或是散播有关恐怖攻击、劫机、行李有炸弹等话语。以上言辞绝对不能因为一时好玩而说出口，否则恐将依民用航空法处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台币100万以下之罚金。不但会让您美好的出国行程付之一炬，更可能会面临高额罚金与牢狱之灾，不可不慎。以上资讯由高雄国际航空站提供，祝福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谢谢。
2: 谢谢，拜拜。
4: 再见。
2: 感谢吴月珍实习航务员，今天在空中为我们带来航空资讯。

来看目前的道路状况，首先呢，在国道一号南下南子到顶金系统外线车道安全帽掉落，台61线的北上 139.5 大安路段内线跟外线车道之间有大块轮胎皮，另外国一南下7公里过八里三外线车道货柜车冒烟还持续行驶，安内就危险的呢。台61线南下 262.9 到 263.9 白水湖路段内线车道疑似有动物不动。再来是台64线西向 1.5 公里八里前的内线跟外线车道大货车的自撞事故，目前后方排队大概 1.2 公里。还有台64线西向观音山隧道出口外线车道小货车跟计程车的事故，目前已经通知处理。好的，排除讯息呢，我们要来提醒到的是国道一号北上 278.6 嘉义系统的中线车道，这里原本有轮胎皮目前排除咯。国道一号北上 201.7 到198公里埔盐系统到彰化路段内线车道的割草作业现在也已经排除啦。

拜拜啦！这首歌曲，时间来到了12:24。来看到的是台六四西向2.4公里观音山隧道出口外线车道有小货车跟计程车的事故，目前呢已经通知处理。另外，国道一号北上182公里南屯前的内线车道进行施工，现在183到182公里都是车多不好走。台64线西向1.5公里在八里前内线跟外线车道发生大货车的自撞事故，目前后方排队大概1.2公里，请您保持耐心。好，暑假到了，有很多地方呢其实开始举办一些活动、哦、要让大家可以来好好的放松，度过一个充实又愉快的暑假。其中有很多呢是跟大自然有关系，或者说呢跟亲子活动有关系。因为我平常就很喜欢参加这种体验啊、手作啊等等，那确实、哦、看到最近有很多的场次都是专门针对亲子啊，亲子我就没有办法参与了啦，但是呢有很多其他活动是可以来一起参与的。所以如果说在暑假期间你不想要一直滑手机，也不想让你的小朋友一直滑手机的话，建议可以多带他们出去走走，不管是去一些这种大自然的环境，或是说有很多的场馆、哦、其实现在呢都是可以来去看看的，比如说美术馆啊、博物馆啊等等，相信小朋友也会非常喜欢。好啦，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呢，要来听到的这一位号称是越南乐坛的这个女神哦，她是七浦，我其实不太确定她的名字我有没有念错、哦、那么另外一位呢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她是韩国女团 FX 的成员 Amber， 这首歌呢是他们一起合作的越南语加英语的歌曲。这歌名呢我是刚刚查的，不确定发音有没有准确，是一个越南语的歌名，歌名叫做 Ding Duk Hong， 意思就是说你相信吗？ Can you believe it？ 你相信吗的意思。他们两位其实是之前参加节目的时候认识，那就成为了好朋友，这一次呢还有这个音乐作品的合作。据说在这首歌的 MV 当中还出现了很多的越南美食呢，大家可以去看看哦。我是 Amy， 祝福你日日是好日，午安，我们明天见，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军工较明年通案调薪4%，专业及主管加级多2000，今年7月生效。千吨沙拉油验出致癌物，18款制品紧急下架回收。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7月2号星期四金光午间新闻。行政院会今天拍板军公教员工待遇提升方案，包括专业加级、主管职务加级，更定额调增2000元，以及通案调薪 4%， 整体依照职等不同确定加薪 9.98% 至 5.88%， 包含军公教、技工工友以及约聘雇人员约72万人受惠。记者 Jason 报道。
1: 根据行政院人事行政总署资料，军公教近五年调薪在100年、107年各调整 3%， 111、113年各调整 4%， 114年 3%。 本次调薪考量主要是基于经济成长率优于全球及主要经济体、消费者物价指数持续上涨，以及民间企业平均薪资与最低工资也持续成长。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的才是说，
2: 其中专业加级以及主管职务加级定额调增将提前于今年，也就是115年的7月1号生效，并以追加预算的方式来办理。而本次透过专业的加级、主管职务的加级定额调增之后，再实施待遇通案调增的累积效果，一般公务人员调幅从最基层委任第一职等出任人员到最高第14职等的非主管人员约在 9.98% 到 5.88% 之间，委任第五职等到检任第14职等的主管人员调幅分别为 11.56% 到 6.39% 之间。
1: 卓奎呼吁民间企业也能够带头加薪，共同稳固劳资关系，鼓励优秀优良的劳工，提升产业生产服务的各项效率。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台北股市今天开低震荡，早盘跌点一度扩大到1037点，大盘接连失守47000和46000两道整数关卡，盘中买盘涌入支撑，收敛跌幅。

0: 目前下跌487点，指数来到46531点。记者游淑燕报道。
1: 美国联准会主席华许在欧洲央行会议上坦言，物价依然过高，加上投资人抛售半导体相关股票获利了结，美股四大指数全数走弱，拖累亚股全面回档。不过，相较于韩股一度触发熔断机制，台股跌幅相对克制。尽管早盘全指股全面惨绿，拖累大盘下杀，但全网台积电开低后跌幅收敛，市场并未出现全面性恐慌，资金仍持续在不同族群间轮动。分析师陈坤仁说，
2: 台股跟台积电一定会先开低，因为最近这边仍然还是在月线上下附近去做震荡，震荡变大的原因是因为最近的散户非常积极，筹码的方向的话，融资一直增加的时候，那个就是必须要去做警戒的地方，这都是比较偏向一个创高拉回正常震荡的过程。
1: 分析师指出，目前量能表现反映市场筹码沉淀，属于健康修正过程，不过前波在46500点上方存在套牢卖压，短线要一举突破仍有难度，后续若量能逐步降温，大盘仍有机会重新转强，延续多头力道，预估近期加权指数将呈现区间震荡，缓步垫高格局。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竹科效应持续发威，财政部发布最新综所税统计专测，113年度全国最有钱的李若在新竹市东区关心里，以综合所得总额平均数459.2万元，重回冠军宝座，中位数也以343.4万元居首，堪称全台最富有且均富的李。各县市申报的薪资所得每户平均金额，新竹市以115.4万元居冠，新竹县106.1万元追赶在后，台北市则以85.2万元排在第三名，台北市以外的其余五个直辖市则落在55.7万至64.1万元之间。食药署接获中联公司通报，提供给泰山、福寿、福茂三家公司18款的大豆沙拉油验出致癌物苯偏 B。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已经要求业者紧急下架回收，消费者若买到问题批号，可向原购买商家退货。记者尤若淳报道。
3: 食药署表示，由中联代工制造的大豆沙拉油四月初产时检验时并没有验出致癌物苯偏 B， 但6月30号接到下游厂商通报，回头检验原料，确实苯偏 B 超标4倍。卫福部长石崇良说，已经要求4家业者涉及至少18个品项、21个批号启动下架回收，调查厘清前要求工厂停工。
4: 制造日期是在115年4月4号，有效期限115年9月30号。那么这个批，那么全部都下架啊，那么涉及到除了中联之外的另外3家的这个业者呢，我们也同步的这个通知下架，所有的这个消费者如果有这个批号的话，都可以到原购买的这个商家去退货。
3: 启动下架回收的油品包含中联大豆沙拉油、福寿大豆沙拉油、福寿健味香油、福茂的益康大豆沙拉油、益康烹调油、益己黄豆油、泰山的金苏耐榨油沙拉油，还有环保铁桶沙拉油、泰山不饱和大豆沙拉油、泰山精选蔬菜油、泰山好礼调和油，还有泰山大豆沙拉油、泰山欧式果实精华调和油、泰山好礼调和油以及泰山花生风味调和油。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渐渐生成，未来有机会增强为强台。气象署预测，下周中后期将移动到琉球附近海面北转。由于北转角度及方向仍有不确定性，对台湾影响有待观察。下周后期将是关键。记者杨欣报道。
5: 未来一周全台大多为晴朗炎热的天气，今天迎风面的台东与恒春半岛有局部阵雨，周五到周六水汽将进一步减少。预报中心科长刘宇琦表示，目前在西北太平洋上有2个热带系统，巴威台风已经生成，另外热带性低气压 TD9 未来朝海南岛及中国大陆广东广西方向移动，对台湾不会有影响。
6: 第九号台风巴威已经形成了，那可以看到在目前上它的结构上来说是算是相当良好的，而未来路径上面会逐渐的朝向西方前进，预计大概在6号到7号的时候会先通过关岛附近的海面，然后持续的往西移，那大概在下个礼拜的中后期，我们预计这个台风会有机会接近到琉球附近的海面，不过届时台风的路径会开始有一个往北偏转的趋势，不过这个往北的角度目前的预报不确定性还相当的高，因此我们还会持续的观察，因为它会影

0: 想到下周后期这个台风它离台湾会是比较远还是比较近的状态。
1: 在高温方面，全台各地高温普遍来到33到36度，双北及中南部内陆地区甚至可能达到37度。气象署针对屏东发布高温红色灯号，预警可能连续三天出现38度以上的极端高温。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陆军退役中校王文豪等六名现退役军官遭对岸吸收，不仅泄露机密，还允诺两岸开战将消极不抵抗。高院依国安法等罪将六人判刑，最高法院先驳回王文豪等三名军官上诉，判处6年到7年2个月定验。记者李明宗报道。
3: 香港籍男子丁小虎受中共军委会指示来台发展共谍组织，并刺探搜集军事机密，并以千万元的工作费吸收现退役军官。他借由宗教活动认识了陆军退役中校王文豪等人，再透过军中同袍或人脉陆续吸收陆军杨姓少校参谋官、空军飞指部杨姓中尉等现役军官，要求刺探收集机密，并游说他们允诺未来两岸如果开战要率领部署消极不抵抗，同时还以中共提供的1000多万元工作费透过地下会兑奖励这些军官。高检署侦结，将丁小虎及六名现退役军官起诉。高院审理16人自白犯罪，其中5人缴回犯罪所得。合议庭依为大陆地区发展组织泄密等罪，将六名军官分别判处4年半到8年半不等，分别收受了8万到50万元都没收。其中空军飞指部邱姓少校管制官被判刑最重。全案上诉到第3审，最高法院将邱姓等3名现役军官部分撤销发回更审，王文豪等3个人则驳回上诉，分别判处6年到7年2月不等刑期，先行定验。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苗栗县竹南镇发生死亡事故，开车的林姓男子突然冲入对向车道，撞上骑机车的唐姓男子后弃车逃逸，骑士送医不治。竹南警分局于案发后5小时内逮捕林姓男子，他坦承毒驾，全案依法侦办。记者陈依林报道。
4: 苗栗县竹南警分局指出，这起事故发生在1号下午5点多，55岁唐姓男子骑机车沿竹南镇龙山路3段由西往东方向行驶，突然对向一辆自小客，跨越双黄线迎面疾驶而来，唐姓男子闪避不及，连人带车被撞飞，送医后仍因伤重不治，而肇事驾驶未依规定停留现场及报警，反而弃车逃逸。竹南警分局副分局长刘新谦说，
5: 本分局立即成立专案小组追查，迅速于5小时内在赵桥乡将逃逸林男查缉到案，且警方在肇事车内查获针头及依托米纸电子烟，全案警询后将依肇事逃逸、过失致死、持有毒品及私用毒品等罪嫌移送苗栗地方检察署侦办。
4: 据调查，47岁林姓男子于事故现场徒步逃离，再有朋友接应藏匿于造桥乡有人住处，落网后他坦承吸食安非他命后开车，尽快筛成毒品阳性，不仅夺走一条人命，还波及停放在路边的3部机车，详细肇事原因及相关责任归属仍有待厘清。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高雄市男子区一家超商疑似出现诈骗集团的成员，警方互报埋伏，在附近公园逮捕约定面交取款的车手，被害人才惊觉误信假投资诈骗，成功保住225万元。记者徐俊秀报道。
6: 警方获报男子区某超商前有男子行迹可疑，原警立即赶到现场。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右昌所所长蒋仁荣说，
7: 警方前往发现42岁的江姓男子反复操作影音设备并书写文件，行为异常，疑为诈骗集团成员，正受远端指示，准备进行面交取款警力，随即展开跟监埋伏。是江男与李姓女子于附近公园约定面交时，埋伏警力立即上前拦查，当场查扣现金新台币225万，成功阻止诈骗案件发生。
6: 原来李姓女子是透过社群软体结识诈骗集团成员，对方以近期股市行情良好为由，并以高获利低风险等话术诱导投资，进而要求以现金面交方式交付。全案依诈欺罪嫌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男子警分局呼吁，诈骗集团常透过网络交友结合投资话术诱骗民众，再以面交收据投资专员制造交易假象，凡遇到高获利虚拟货币现金面交等关键字，务必提高警觉，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台北市

0: 刑大侦二队副队长张玉泉因查获多起重要刑案，瓦解多个犯罪组织，今年荣获全国模范警察肯定。他感谢团队以及家人的支持，让他得以投身治安工作。请听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1: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2: 披上远警制服，就要从平凡人变身为超人。无论是攻坚围捕、跟监搜证、金流分析、数位监视，样样都得精通。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侦二队副队长张玉泉，正是因为样样精通，荣获第62届模范警察殊荣。从警多年以来，张副队长始终投入打击帮派、毒品及诈欺犯罪工作的第一线。他表示，外界看到的攻坚逮捕画面，往往只是案件侦办的最后一里路，真正艰辛的是前期漫长的情资收集及证据累积。他形容办案就像串电池一样，必须将金流、通联、监视器画面以及数位稽证逐一串联，只要任何一个环节出错，整个案件都可能前功尽弃。
3: 办案它就像考古一样，其实一开始的证据都非常模糊，尤其组织性犯罪，它牵涉的人很多，然后分工很细，断点很多，所以每个环节都需要大量的时间跟心力，那也考验侦办人员的耐心、细心跟判断能力。对我来说啦，最劳心劳力的部分，除了是长时间高压办案之外，更重要的是如何在这些线索当中找出关键的证据。
2: 过去一年来，张玉泉副队长先后主办侦破四海帮海鲜堂伪钞工厂及丧尸烟弹分装厂案，查扣伪造新台币超过1200万元，也成功瓦解太阳联盟桃阳会犯罪组织，并且侦破多起贩毒、彩虹烟及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此外，他撰写帮派组织人际网络及金流分析专报，协助后续重大案件侦办，多项案件获评列为首功。张副队长谦虚地表示，这不只是他个人的功劳，还要靠他背后的团队支撑着他。
3: 首先我要谢谢北市刑大的长官跟同仁，因为大家一起努力，才能创造一个互相支持、互相分担的工作环境。警察工作没有个人的超人啊，其实我们大家都是默默在努力工作的人，那也因为有这个环境，我们才可以专心侦办各类刑案。
2: 未来张副队长也将持续与团队伙伴密切合作，继续守护国人安居乐业。请广记者王永聪、许元慧台北报道。
0: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4: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彰化到园林车多不好走，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到五堵，时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南云到斗六，车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车多拥塞。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20公里，通向交流道前内线和外线车道有铁条掉落。先前在台64线西向观音山隧道出口，外线车道小货车和计程车的事故已经排除。稍早在台64线西向1.5公里八里交流道前，内线和外线车道大货车自撞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1.5公里的车流。以上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5: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0: 美国总统川普最近提到，台积电在亚利桑那州的晶圆厂规模将要再增加一倍。对此，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相关设厂规划要尊重台积电的说法。目前，台积电在台湾仍有16座新厂规划兴建中，台湾先进半导体产能还是全世界最大。记者林颖晨报道。
6: 美国总统川普日前表示，台湾的半导体产业持续扩大对美的投资，如果相关的计划顺利推进，预计在他卸任前，美国有机会取得全球50%的晶片市占率。对此，经济部长龚明鑫说，
7: 我想台积电它是不是有新的厂的规划，还是

0: 要尊重台积电的说法，以台积电的说法为准，导致台积电在台湾现在规划或者在新建当中的包括 CoWoS 的厂大概16座，这个是已经公布了。那我们台湾还是产能应该还是全世界第一，大概是这样。
1: 此外，台糖前董事长吴乃仁因台糖土地的贱卖案去赔偿台糖 1.7 亿，遭强制执行并管收。不过因台糖撤回申请管收，台中地院日前已经释放吴乃仁。公民信则表示，主要是对方的律师提出在7月20号之前会提出债务清偿计划或是协商，因此才有被动撤回的动作，希望协商能够顺利。经广记者刘玉成台北报道。
2: 食药署预告三款流产事后避孕药列入追踪管理，引发事后药改为只是用药的讨论。妇女团体质疑新制忽视女性需求，药师工会则呼吁加速转为类指示药。卫福部长石成良表示，最快下半年提出方案，有限度开放。记者尤若纯报道。
3: 事后避孕药管理勿忽视女性需求。
4: 台湾女人连线联合妇女新知等多个妇女团体疾呼，事后避孕药是紧急避孕的资源，有关女性身体自主权民意和国际趋势都显示应该降低取得的门槛。药师工会更主张事后避孕药有使用的黄金期，纳入追踪追溯管理有其必要，但要精准分级管理，也呼吁应该加速转为类指示药。而卫福部表示正在研议双轨制，立委林月琴关切卫福部什么时候才要提方案时程，部长石从良承诺最快下半年。
5: 世界上有些国家已经把我们另外这两个所谓的事后单次使用的高剂量的黄体素这个药物呢，改列为所谓的指示药啦。好，那我们也会再研议一下，应该很快就会有结论。那么是不是参考这个日本的模式，在某一个范围之下呢，来有限度的开放。
4: 石宗良表示，三款流产事后避孕药药理不完全相同，列入药物追踪管理的修法预告中，有相关的配套才会正式实施，以确保让真正有需要的人在紧急状况下能够取得。金广记者尤晨台北报道。
2: 全台进出旅客第二的台铁桃园站今天清晨发生火警，消防局获报立刻出动人车到场救援，所幸火势初期就被激活店铺的自动洒水设备扑灭，最终只引发虚惊，并未造成人员伤亡。记者静杰报道。
6: 桃园市消防局清晨5:44接获铁路警察局桃园分驻所通报，台铁桃园站2楼一间店面发生火警，现场冒出浓烟，并触发火警警报，立刻出动8车23人救援。到场发现2楼店铺疑似起火点厨房火势，在事发第一时间，自动洒水设备就侦测启动，成功扑灭，没有扩大燃烧，因此消防人员并未出水灌救。在现场警戒确认没有复燃可能后，便整队返回。桃园市消防局3名分队小队长陈明龙说，
7: 本局接获报案指出桃园火车站2楼有店铺起火，随即出动抵达现场后，火势已由自动洒水设备扑灭，相关起火原因及损失由本局火灾调查科调查中。
6: 这起火警燃烧面积约0.5平方公尺，并未造成人员受伤受困。而火警发生后，铁路警察局桃园分驻所员警也在第一时间通报并疏散站内旅客人员，确保安全，且台铁桃园站的整体营运也未受影响。至于确切起火原因，仍待警消调查厘清。尽管记者俊杰在桃园市报道。
2: 海巡署会同岸巡舰队及警方在金门地检署的指挥下破获阳性主嫌经营的人蛇集团，该集团涉嫌改造自用船舶密舱，协助限制出境人士偷渡潜逃。记者任南星报道。
8: 曾经为居民筹赔创办人黄行奋嫌因涉银行法等案遭判刑8年6个月定验，为逃避服刑，在春节期间前往金门，企图以俗称做筒子方式偷渡中国大陆。海巡署侦防分署金门查缉队副队长郭慧珍表示，专案小组历时3个多月追查，执勤时发现可疑船舶，在登船后突破设有多道暗锁的密舱，当场查获藏匿其中的黄行犯嫌。
9: 当时该员不但将随身多支手机调整至飞行模式，更在舱间利用绳索将舱盖与身体紧紧捆绑，仍然遭到破舱查获。专案小组秉持溯源精神，历经3个多月分析比对，将负责居间联系、船舶接应的犯嫌全数弃捕归案， 成功瓦解该集团。
8: 后续海巡扩大追查，发现人蛇集团横跨台湾、金门及福建，分工负责接洽、收款、接送藏匿及海

0: 运、全安阳新竹贤等七人遭到起诉。海巡署表示，将持续深化跨机关合作，严打走私投毒犯罪。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花莲万里溪堰塞湖最新监测，蓄水量约224万立方公尺，水位高程距离溢流口将近20公尺，预估在没有豪雨或台风的影响下，10到14天内可能溢流。记者张涵报道。
2: 根据6月30号最新拍摄的光打资料跟空投水位计比对结果，万里溪堰塞湖因为持续崩塌，坝体增高约6公尺，溢流口高程修正为1086公尺，最大蓄水容量也增加，在没有豪雨或台风的情况之下，预估10到14天内可能溢流。联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说，
3: 水体蓄水量原本从420万，如果它坝高增加，它就会大概增加库容量大概90万左右哈，增加到510万。如果不要有豪大雨或者台风气候状况，那大概预计就是10天到14天之内才会溢流。
2: 林保署花莲分署表示，透过中央大学教授张国珍制作的 3D 地形模型，清楚可见万里溪堰塞湖位在中央山脉深山谷地，四周都是超过4000公尺以上高山，人车难以抵达。也因此1号启动深山特遣任务，将9名人员以空勤直升机送进万里溪上游深山，展开为期5天的堰塞湖现地调查，除了确认蓄水情况、坝体稳定程度，也将采集图样，建立通讯点位，记录完整影像，并搭配无人机以及图资分析，及时回传最新监测成果，以建立后续长期监测跟防灾应变的重要依据。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万声乐团世界十大音乐厅巡演计划，10月将前进维也纳、布拉格、德勒斯登、柏林等欧洲四大古典音乐殿堂，展现台湾跨越400年的音乐风景。记者温妮报道。
4: 万声乐团世界十大音乐厅巡演计划，2024年在日本三得利音乐厅获得惊艳回响。今年10月启动第二波巡演，携手维也纳交响乐团第一位韩裔首席长笛音乐家崔纳青登上四大欧洲殿堂。万声乐团执行长陈冬梅说：“
5: 10月份我们会在8号在维也纳的金色大厅演出，那之后呢，我们会到布拉格的史麦塔纳厅。”接着我们会到德国，会到德勒斯登的文化宫，那另外隔天呢，我们又会再到柏林爱乐厅。
4: 音乐总监李哲毅表示，巡回音乐会将演绎台湾从山林到海洋，从庙会到校园民歌，跨越400年的音乐风景。
6: 尤其是台湾，其实这块岛屿在这400年来，其实有各式各样的民族、各式各样的文化来到我这个岛屿上，所以在这里荟萃了台湾现在独有的这个文化，自己的声，世界来听，好想希望全世界都听到台湾最美丽的声音。
4: 启程前往欧洲之前，万声乐团行前音乐会9月26号到10月2号将于北中南举行，募集家乡的共鸣与祝福。经广记者吴依妮特别报道。
1: 2026台南七股海鲜节7月11号到8月23号热闹登场。记者魏金妮报道。
7: 迈入第20年的七股海鲜节已经成为台南滨海观光重要品牌，活动规模逐年扩大，蛙文阁体验已由最初的1场增加到4场，七宝宴的席次也加开到120桌。今年七股海鲜节7月11号到8月23号热闹登场，各项活动陆续开放报名。市长黄伟哲说，
8: 第一个活动就是蒙恰吹啊，就是蒙拉盐水口，就是在退潮的时候我们有特别规划这个非常夯，在暑假期间绝对报名秒杀的4场次的这个清水活动，那不仅是让你玩水，还可以让你摸到文蛤，摸到赤嘴恰吹啊，台语叫做恰吹啊，都是非常棒。
7: 观光赤嘴圆蛙文蛤体验11号、12号以及25号、26号举办，总共4个场次，每场限量3500人，每人报名费50元。而每年秒杀的七股七宝宴，8月9号在七股盐山席开120桌，以七股特色食材入菜，15号早上9点开放 iPhone 订桌。尽管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想要挑战自己的跑步实力吗？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推出高雄5000公尺挑战赛。记者黄义豪报道。
9: 今年结合运动爱台湾 2.0 计划，规划7月到10月在苓雅运动园区田径场举办5场5000公尺挑战赛。透过定期的测试，让初学者到进阶跑者都可以掌握自身体能与配速的能力，

0: 建立科学化运动的观念，活动也结合走跑高雄 3.0， 完成任一场挑战赛就能获得专属的赛事勋章以及抽奖的资格，提高民众参与运动的乐趣。运发局局长侯尊尧说，
1: 运发局将于下半年举办5场测5000公尺挑战赛，适合想要培养跑步习惯或正在为半马、全马做准备的跑友来检视训练成果。5场次分别为7月3号、8月14号、8月21、9月4号、10月16。7月3号场次更邀请到日本箱根驿传跑者新田萨分享训练与长跑经验。相关报名资讯可以上运发局脸书粉丝页查询。
0: 8月及9月场次也将设置跑鞋体验专区，让跑友在挑战5000公尺的同时，也能感受专业训练与运动科技的魅力。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中部地区是多云，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32到36度，中部地区30到35度，南部地区31到37度，东部地区30到33度，离岛地区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吕明宗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过境。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0: 都市零件派对。
2: 这星球转呀转呀转，甩掉新的拘束，我的梦做呀做呀做，再累也不喊苦。
1: 因为有景广在身边，为前方的旅途拉开序幕。
2: 让我们跟景广一起珍惜眼前的美丽，
1: 爱上这片风景。现在时间
0: 下午1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彰化到员林车多不好走，南下 319.9 公里过永康交流道中线车道掉落铝梯，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到五堵，时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南云到斗六车多速缓，车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车多拥塞，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 27.7 公里大园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南下120公里通霄一交流道前内线和外线车道有铁线掉落，继续往南在182公里过福兴交流道内线和中线车道掉落轮胎皮。以上路况是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我是消防署长萧焕章。台湾地震频繁，平时该怎么做好防灾准备呢？家里平时就要固定好橱柜等家具，准备防灾用品、紧急避难包及3天份的饮用水及食物，事先查好住家附近的避难处所在哪里，以备不时之需。消防署关心您。
2: 用最真实的心情拥抱生活，
3: 用最简单的快乐疗愈自己。
2: 午后时光，我们一起向阳光微笑。
3: 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1点到4点，乐乐陪你
4: 微笑多一点。

今天来到了2026年7月2号，来到了礼拜四，又是一个艳阳高照的好天气。我觉得在进入夏天之前呢，大家好像说躲开中午或者是午后的下午季节呢，好像就可以比较适合出去走走哦。但昨天下班出去走了一下，发现天哪，我觉得就算到下班时刻，甚至到晚上，太阳没有直射，可是整体的温度好高温，还是比较闷热一点点哦。所以大家记得多多补充水分咯。今天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 Sabrina 歌声 When Did You Get Hot?

0: 听到这首歌曲 Sabrina 歌声 When did you get hot?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下午的1点10分，要来关心天气以及最新的航班动态资讯。连线到松山机场，请主任航务员江恩廷主任跟我们说明最新状况。主任午安，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机场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35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包含东部的花莲、台东、离岛的澎湖、金门，还有马祖南干、北干机场。目前也都是晴朗到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部分都落在31到32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下午国内线、国际线还有两岸线航班目前都正常，没有延误取消。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来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也请大家有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安心的玩。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主任，拜拜。

非常感谢主任提醒，刚有说到松山机场今天目前同样国内线、国际线跟两岸航向都是正常起降，您可以放心多多利用。那今天天气也跟昨天蛮类似的，都是高温炎热，环境整体呢在恒春半岛还有台东地区比较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情形。不过要来提醒一下，午后的天气比较多变化，所以包含了新竹以北、云林以南地区跟其他山区会出现局部短暂的雷阵雨，尤其西半部山区还有较大雨势发生几率。好，所以同样下午准备外出朋友记得携带雨具备用咯。

好，在道路资讯部分来提醒，先来看到省道台61线南下大约在7公里的位置，刚过八里三交流道的外线车道呢，先前说看到一辆货柜车号冒烟，但是持续的往南行驶，不过还好北分局现在回报现场都没有发现，所以您可以放心通行利用。同样排除是国道1号往北在182公里这边

好，来提醒一下朋友，说到呢，在国道一号南下靠近园林路段，好严重拥塞回堵。看了一下这边的1968路网图，国一南下从彰化交流道开始，经过了埔盐系统到园林，车速只有10到30公里，后非常非常不好走。看起来呢，好像是在南下比方向214公里的位置，刚过园林，现场有散落物后，但是不确定是不是这个散落的影响。总之，目前国一南下的彰化，经过埔盐系统到园林，严重拥塞回堵，车速非常非常不好走哦。平均时速大约是10到30公里左右。再麻烦朋友，如果赶时间的话，考虑先行改道后，那如果说有刚好经过这边发现车多路段的原因，也麻烦您随时帮忙补充咯。电话0800-000-123。1:14，这首歌曲来听到郭靖还有威廉的合作，又是艳阳天。

国道一号南下在 230.5 到 233.5 公里之间的西螺到虎尾交流道沿线号，现场呢正在进行道路的割槽作业，而且占用的是内线车道，所以导致后方现在车流回堵了将近两公里左右，沿线都是车多拥塞情形。要麻烦好驾驶朋友呢，如果来得及的话，记得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拥塞路段。目前道路工程持续占用内线车道进行处理。另外来提醒，在国道三号南下的291公里靠近竹崎交流道中线车道还有两块铁片散落。省道台88线西向大约在12.9公里的万大桥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台65线往北大约4.8公里靠近新庄二交流道之前，这边是保利龙散落在中线车道。

在省道台61线南下120公里的汤乡路段，先前说内侧跟外侧两线车道之间有一捆铁制品掉落情形，转达中分局处理。还有台61线南下182公里靠近福兴路段呢，是轮胎皮这边散落在中线跟内线车道。台61线南下补充提醒，大约来到了 27.7 公里，同样靠近了内线车道，好说有轮胎皮散落，那边大约是大圆交流道之前，也提醒好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帮我们留心闪避，目前都已经通知公路局协助进行清除作业了。

在观音南下361.8公里靠近顶新系统的位置，外侧车道还发现一个铁制品掉落情形，特别危险，好，体积也蛮大的，要提醒准备通行的用路朋友、驾驶朋友，记得帮我们放慢车速，多加留心。目前呢，在观音南下361.8公里靠近顶新系统，外侧车道是铁制品掉落，已经转达南区交控中心。早的1:20，这首歌曲听到林佩薇的歌声《隐藏版人生》。

这首歌曲《隐藏版人生》来自林佩玮的歌声，小的1:25。台61线南下的182公里，先前说在福星路段中间跟内线车道散落的轮胎皮，现在已经顺利的排除，您可以放心通行。还有在国道1号来补充提醒，南下319.9公里靠近永康交流道哦，中线车道掉落的铝梯现在顺利的清除。国一北上的182公里是南屯交流道这边，先前在内线车道有进行道路的工程作业，导致车流好回堵至大约183公里的位置。不过争取交控提醒，这边道路施工统统撤除，后方回堵车流也正在疏解消化当中。要来提醒，国道1号南下361.8公里靠近顶新系统的外侧车道，发现有铁制品散落。台65线北上大约4.8公里，新庄2之前还有保利龙掉落在中线车道，同样麻烦用路朋友经过的时候小心闪避龙。1:26，待会1:30来收听新闻，这首歌曲送给你，孙盛希的歌声，是他不配。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行政院会今天通过劳特全就制劳工自愿提早及提前结存退休金方案，在自愿参与前提下，开放全就制劳工可以自愿提早退休金存入劳退新制个人专户。符合退休要件的全就制劳工自愿提早退休金后，在契约存续期间得经劳雇双方合意提前结存就制退休金，预估开放后受惠人数各有十多万人。日前豪雨造成淹水灾情，总统赖清德今天表示，中央持持续与地方合作推动治水工程，也预期立法院尽速通过总预算案，让治水经费得以运用，同时希望地方检视原因，提出改善计划。记者陈伟玲报道。
2: 总统赖清德出席木栅指南宫活动时指出，防灾治水问题一直是政府重视的方向，中央已经规划4年1000亿的预算，目前仍在立法院审议中。赖总统也特别强调，这次豪雨造成内湖部分地区淹水，是圆山子分洪道完工后少见的严重灾情，必须重新检视淹水原因并且排查。总统赖清德说，
3: 都把每一次的台风或是豪大雨当作压力测试，我们要测试的是雨季来临之前雨水下水道有没有清淤，侧沟有没有完成清淤。第二个，也要检讨治水的计划有没有如期如此在推动。
2: 赖总统强调，只要地方提出治水需求，中央都会全力协助。另外，针对这次灾情，淹水超过50公分的住户，中央将补助2万元；淹水超过30公分且电器用品受损者，也可申请1万元补助，协助受灾民众重建家园。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近日强降雨造成多地灾情，虽然桃园受灾较轻，但仍出现局部积淹水情况。张善政市长表示，日前强降雨，全市10区有7区时雨量超过60毫米，已超过排水负荷。对此将持续推动水利工程改善。记者静杰报道。
4: 张善政市长表示，市府因应台风强降雨，已经督导成立水患防治办公室，强调防汛工作不能只在台风来袭前才启动，而是平时就要提高警觉，做好应变准备。他说，日前豪大雨来袭，各局处都提前完成水门操作测试、制洪池预先排水以及抽水机准备工作。以事后情况来看，也显示跨局处协调准备机制已经发挥防汛减灾的实际效益。
5: 体验到我们过去工程设计很多没有预料到现在这种极端气候这么恶劣的情况，但是我们在意真的不幸淹水了，这个水要很快能够消退，这个就要透过前面的这些工程的改善，还有机动的我们人员的及时的处理。
4: 张善政说，桃园市政府近年向中央争取超过30亿元经费，推动10多项水利工程，同时和桃园机场公司合作推动浦新溪治理计划，这部分市府将规划投入7.51亿元，改善浦新溪。

0: 6公里的河段，并且以100年重现其洪水作为设计标准，以提升周边的防洪能力。尽管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1: 暑假准备飞出国，别忘了把防蚊措施也一起打包。因应东南亚登革热疫情，高雄市政府卫生局推出决战境外专案，民众做好防蚊返国主动筛检，还有机会领500元礼券。记者黄义豪报道。
2: 每逢暑假前往越南、泰国、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的旅游探亲人潮增加，境外移入的登革热风险也会跟着升高。卫生局特别推出7、8月防疫奖励专案，大学以下各级学校师生、新住民家庭及外籍移工等出国族群，可在出国前到高中职学校或各区卫生所免费领取防蚊液，把防护做到位。卫生局疾病管制处处长段延昌说，
3: 高雄市政府卫生局表示，暑假出国到登革热流行地区，一定要做好防蚊，避免被蚊子叮咬。返国后14天内，如果出现发烧、酸痛、红疹、腹泻等症状，要赶紧就医，并告诉医师 TOCC 安排检验。没有症状也可以到卫生所筛检。在8月底前可以领500元礼券。希望透过这个专案，及早发现个案，降低社区传播风险。
2: 卫生局提醒，登革热防治关键就是及早发现、及早治疗。出国做好防蚊，返国做好健康监测，就能降低病毒进入社区的机会。一起来好好守护高雄。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恒春半岛有局部大雨出现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以多云到晴。午后新竹以北、云林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西半部山区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32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30到35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31到37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3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吕明宗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1: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警广台中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0: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0: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2: 喊你早安，
3: 亲爱的早安。最近有一款虚拟货币超夯的，投资10万元月底就能赚到100万，然后我们就能结婚了。
4: 结婚？好，我立刻转账给你。天哪，喊你竟然主动打电话来。从网络上认识到现在，要跟他通电话总是被拒绝，我等一下一定要

0: 好好表现。
1: 喂，是我的哈尼吗？
2: 什么哈尼呀、啊？我是你的阿嬷啦。
3: 哈？
2: 我吼、哦、就是看最近假交友真诈骗遐尼济，想讲来甲你试看卖，你敢会哄骗？哦，谁知影你真正有够戆，多只花过来10万块，阿嬷当作过年的红包，恭喜发财哈！
3: 阿嬷。
4: 小心，你的 Honey 可能只想要你的 Money， 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投资管道，有疑问可拨打165专线，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下午的1:40，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1:00到4:00的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好，持续要来提醒一下道路资讯。首先来看到呢，在国道3号南下的227公里，这边是靠近南投交流道，外侧知道说有大型的轮胎皮散落，现在已经通知处理，提醒驾驶朋友好准备经过的时候务必要多加留心。国三南下还有在291公里的竹崎交流道，这边中线知道是2块铁片散落，同样已经通知处理。再来提醒是国道1号南下，从230.5到233.5公里新罗到虎尾交流道沿线的内线车道正在进行中央分隔岛的割草道路施工，那这边工程后甚至预计要进行到下午的5点钟左右后接近大家下班时间，所以这个路段车流呢还在持续的拥塞回堵排队，也麻烦驾驶朋友如果还来得及记得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拥塞情形。目前南下西罗到虎尾的国道1号内线车道正在进行道路施工作业。国一南下还有在361.8公里靠近顶金系统的位置，外线车道是铁制品掉落，同样麻烦驾驶朋友放慢车速，小心闪避咯。好，来看一下排除消息。首先看到台61线南下的120公里，在通宵路段呢，内侧跟外线车道先前掉落的铁制品，现在通通清除。还有台61线南下182公里的福星路段，中线跟内线车道的轮胎皮，这边也都没有发现，您也可以放心通行利用。台88线西向12.9公里，在靠近万大桥外侧车道的大块轮胎皮，南分局刚刚也提醒，同样清除完毕，您可以放心通行喽。好，来看一下在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首先看到呢，在北部地区目前是国道一号往北的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的汐止到五堵沿线车多不好走。在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现在车子也是多一点点，平均时速大约是50公里。还有国三甲往东的方向，木栅到深坑端也是车多回堵，车速大约是50到60公里之间。暑假到来后，国道5号南下车流也慢慢开始拥塞。目前公务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南下的平林到头城，也就是雪山隧道这一段呢，都还是。

车流平行点，尤其南港系统后国道五号刚上来的位置，时速现在只有30公里哦。提醒朋友考虑呢，再休息一下下后，晚一点点再出发喽。国道二号往西，从大南到南桃园，车多走走停停，车速大约是50公里。不过这边好，看起来暂时还没有接获相关的状况，应该也只是单纯车多。好，再来看一下在中部地区，目前中部地区特别提醒，国道一号南下从彰化到埔盐系统再到园林，受到道路工程作业影响后，车速非常非常缓慢，大约只有10到30公里。还有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南云到斗六沿线，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也只有30到40公里。这边同样现场有在进行道路的工程作业，好，大约253公里。刚过南云交流道，道路工程进行当中，所以后方车流拥塞回堵。好，南部地区要来提醒，国道八号往西的新吉到台南端平均时速不到60，最后是国道十号的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车速大约是20到40公里。不过这边当然也是暂时的，没有状况，好，只是单纯拥塞。提醒朋友，经过以上车多地点，记得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行喽。五中台66线西向在10公里，刚过新屋交流道。先前说这边的施工路段好有大货车抛锚，影响后方回堵，甚至呢拆堵排队了2公里左右车流。还好桃园交控现在来提醒，这边的故障车已经顺利的拖掉完成，现在后方车流疏解消化当中。下午的1点45分，更多道路消息打电话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这首歌曲来听到卢广仲的歌声，轻轻对你说。

0: 下午的1:49，这首歌曲听到卢广仲的歌声《轻轻对你说》。国道一号南下，在291公里的竹崎交流道，先前说在中线车道掉落的两个铁片呢，现在已经顺利的清除，所以现场好驾驶朋友，您可以放心通行利用。不过在国一南下90.4公里，在竹北交流道之前，外侧跟路肩还有大型车抛锚停放，会影响后方用路通行，要麻烦好用路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务必记得帮我们多加留心。目前这辆故障车占用的是外侧还有外侧路肩。在国道二号补充提醒，东向的20公里，在莺歌系统这边，内侧跟路肩还有两台车的交通事故。另外，国道三号北上，在295到292公里的蓝潭隧道外线车道正在施工。国三往北381到378公里，靠近中寮隧道里头，内线车道还有护栏的工程作业。国道三号南下378到379公里，准备进入中寮隧道之前，道路工程作业这边占用的是外线车道。补充提醒哦，国一南下在353.9公里，靠近男子交流道，还有个纸箱散落在内侧路肩，统统要麻烦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放慢车速，小心的闪避喽。
1: 生活下午茶 ，Let's Tea Time。

到的1:52来进行今天的生活下午茶。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好，也就是昨天7月1号，正式上线的职场霸凌相关的规定。其实我觉得人跟人之间相处本来就是一件蛮不容易的事情，好，但是大家都是出来找个工作后，希望让自己能够呢对自己负责嘛，所以我觉得在工作上或者是说在职场上呢，人际关系互动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根据职安法的新定的规定呢，在包含了职场霸凌的认定，好，是要符合5大条件，包含发生在劳动场所执行的职务里面，还有呢可能是因为事业耽误的人员利用职务或者是权势关系好逾越呢相关的一些不合理的一些要求。所以其实新的这样子的内容上路之后呢，也是有蛮多朋友提出疑问，好，那如果说我今天下班时间收到了主管的讯息，好，毕竟 LINE 很方便嘛，有没有构成职场霸凌的一种要件之一呢？当然劳工部有定性的表示，好，如果说今天呢是在下班的时刻有跟你说就是用 LINE 或者是说其他的网络方式传讯息的话，或者是说他是对于有一些指

导还是说绩效指标的相关工作内容后就不属于职场霸凌的范围，除非这个下班之后传来的讯息有针对特定的员工进行一些不合理的刁难行为。

然我觉得要举出实际的案例来讲说这样子的事情有没有构成职场霸凌的一个真实发生性，好，是一件比较难的举证方式哦。毕竟很多时候是可能感受上的问题，或者是说用词不太适当哦。但我觉得最主要呢是要提醒我们的这篇好，跟我一样打工族的朋友们好，要记得工作上呢，你要记得保护自己的心理健康。其实长时间的工作下来，你可能已经蛮习惯的工作或者是上司的一些职场要求，还是说工作上的一些不太合理的规定后，长时间下来你会觉得因为大环境或者是说前辈都这样做，应该多少都会有那种我就默默忍受嘛，反正经过这一次忍过这一次就好了，然后呢慢慢就变成你好像自己都是不断的在忍受，让自己一直一直的忍耐下去，但其实这时候你的心理健康可能有一点点受到影响。所以不管今天你是因为工作的内容，或者是说职场同事之间的相处，还是说工作的企划压力比较大，时效性比较赶之类的呢，让你出现有类似失眠焦虑还是注意力不集中等等，这些没有办法真正放松的状态呢，它其实很大程度就是影响到自己的心理健康。所以呢有医师提醒应该要很认真的找自己呢有个适度耍废的方式。

当然不是叫你后在工作上都在偷懒啊，当薪水小偷，而是说你今天在工作结束之后呢，给自己一点点好转换或者是转移注意力的方式。毕竟呢整天工作都很紧绷嘛，所以我觉得找个自己喜欢的方式，不管你是下班跟同事聚餐、跟朋友聊天，或者是你要去爬山、好去唱歌、去运动之类的，好，总之呢让自己学会有一个转换的方式，是一件在工作职场上偏要平衡你的生活品质，然后让自己呢适度耍废，好，让自己的身心保持健康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哦。下午的1:56来更新一下道路资讯哦。国道3号南下，在土城出口之前的外线车道自小客车爆胎停放，另外中线车道还有轮胎皮。国一往北的43.3公里，在林口B之前是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国道2号灯下20公里，莺歌系统这边内侧车道是两台小货车的交通事故。另外，在国一南下过了中立转接道之后，砂石车后没有挂车牌，行驶在中线车道也转达相关单位处理了。待会2点要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这首歌曲送给你，陈势安的歌声，你的暗号。

下午两点钟，不用漂洋过海，只要锁定景广，就可以共享生活点滴，在陌生的城市找到最熟悉的温度。我是刘明湘。

0: 最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90.4公里，在竹北前外线车道以及路肩有大型车抛锚，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南下西罗服务区到西罗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353.9公里，在南子前内路肩有纸箱掉落。南下361.8公里，在顶金系统前的路肩有大货车爆胎停放，另外有轮胎皮散落在路肩。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车速在40公里左右，北上43.3公里，在林口 B 前外线车道有小货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北上台北到内湖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在土城出口前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爆胎停放，另外有轮胎皮散落在中线车道。稍早在南下291公里过竹崎中线车道的铁片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在20公里莺歌系统交流道有两部车的事故，占用的内线以及路肩。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稍早在台61线南下27.7公里，在大园前的轮胎皮已经排除。台88线东向在11公里过了大发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木头掉落。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1: 移民署设置外来人士在台生活咨询服务热线1990，提供外来人士和新住民的及时咨询服务。不论是在法令、生活还是福利问题，在国内使用市话或手机，都可以免费拨打1990，马上帮您。若有语言沟通上的困难，也可以拨打1990，由专人及时翻译，协助解决问题。服务语言包括中、英、日、越南、印尼、泰语、柬埔寨等七种语言。中英日语提供24小时全年无休服务，越南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另外印尼、泰语、柬埔寨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不含国定例假日及其他休息日，欢迎多加利用。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这些瓜金星共鸣为来自秀兰玛雅还有王世贤的瓜下，时间是下午的2:09，进入到微笑多一点第二个小时，我是乐乐，继续在空中陪你到下午的4点钟。

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资讯。首先提醒，台88线东向在11公里的外线车道后说有大型的木头散落，特别特别危险，麻烦驾驶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帮我们多加当心。国一往北在 21.6 到 21.5 公里刚过圆山路间，还有一根长形的铁制品掉落，现在同样已经通知处理。国道3号南下是土城出口之前的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爆胎停放，中线车道还发现有轮胎皮散落，等待北区交控的清除作业咯。好，排除消息，首先来提醒，在国道2号东向的20公里在莺歌系统这边内侧车道两台小货车事故现在顺利的排除。还有国一北上的 43.3 公里有林口 B 之前占用外线车道的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目前也已经排除，后方大约回堵1公里车流疏解消化当中。国道1号南下 353.9 公里在靠近男子交流道内侧路间掉落的纸箱现场都没有发现。国三南下291公里是靠近竹崎交流道中线车道的两块铁片同样通通都已经清除完毕。还有台61线南下在 27.7 公里的大园之前内侧车道的轮胎皮，北分局稍早也回报说通通都已经排除，现场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了。

来看一下还在进行当中的道路施工哦。首先提醒国道三号南下378到379公里，准备进入中寮隧道之前的外侧车道是护栏的道路工程作业。国家往北381到378公里之间，在中寮隧道里头内侧车道还有护栏的道路施工。另外，国三北上295到292公里，蓝潭隧道的外线车道同样有道路工程作业持续进行当中。好，北部地区要来补充提醒，是在国道五号先来看到南下的头城到苏澳交流道外侧车道有路面的移动性清扫作业。国道五号往北，还有从苏澳交流道开始到了南港系统沿线哦，北上的车道呢，通通都是道路的清扫，占用的是内线车道。国三北上，从42到34公里，在刚过土城到过了中和隧道沿线，内线车道是移动性的工程，也是持续的进行当中。同样麻烦驾驶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记得多加留心现场道路施工指示喽。

0: 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30.5到233.5公里的西螺到虎尾路段的内线车道，有中央分隔道的道路工程号进行当中。朋友提醒说，后方持续的拥塞回堵。目前呢，南下的西螺服务区到西螺沿线车速只有40到50公里，非常非常不好走。要麻烦驾驶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下午的2:13接近14分了，更多道路消息再麻烦您持续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接下来听到今天的和平守护者，
1: 和平守

0: 护着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1: 今天的和平守护者单元受访的是罗东分局分局长宋俊良，他要分享在大学学测的那段时间里，开罗派出所的员警赖家元跟达库恩米智接获超级任务，为辖区内的考生快递准考证的过程。好，分局长，您既然来到我们节目里哈，我们知道说员警们哈，其实呢，在这个派出所的工作项目非常的多哈，工作也非常的重。你看呢，治安要注意哈，然后再来我们有很多的这个交通的疏导哈，或者是说呢，甚至有一些走失的老人呐、长者啊，或者是说呢，在哪里迷路的人呐、哈，或者是说呢，有什么急难救助的状况，我们员警也都会到现场来哈。
2: 是，
1: 所以我们今天呢，要先来讲这个员警。的好人好事哈、我们这里有发现到说呢，
2: 对，
1: 应该是大学联考的时候哈、那有考生呢忘了带准考证吗？
2: 忘了带准考证
1: 啊，很着急呢。那听说你们也赶快协助了这个有一次的案例。
2: 罗东分局开罗派出所哈、赖姓员警跟这个一个原住民的达库恩员警哈、他们就在派出所里面处理勤务的时候。就一个张姓女子神色慌张，哦，冲进派出所来求助了。原来是哦，她妹妹在大学学测啊，那在考场途中发现没有带准考证啊，
1: 哦，这么重要的东西，
2: 对，那这因为情况紧急，你没有准考证是没办法进去考场了，那会耽误这个进场时间，也有可能是完全时间到了就不给你进去考试。
1: 对对对，但你差了几分钟我就关了门，就关了，你就不能进来了。
2: 对，那我们同事也是发挥这个同理心啊，赶快哦，这个帮他姐姐哦，再去考场把准考证带过去给妹妹，
1: 是
2: 哦，那顺利的让这个考生可以应试。这边再跟各位听众。这个宣导哈，那为民服务是我们警察哈现在很重要的一个工作。那我们都会秉持着同理心还有效率哦，第一时间来协助民众解决困难。
1: 嗯哼，
2: 那希望这个社会能够大家能够更加温暖。
1: 是哈，这个事情啊，其实呢，如果说他自己把那个准考证送到现场的话，应该都在宜大这边考试了哈。
2: 对，
1: 好，他是从罗东这边送过去，
2: 从罗东
1: 时间可能也要20分钟吧哈。
2: 好，
1: 短短的8分钟，我们马上送到哈，
2: 这真的是、也就是我们罗东分局跟宜兰分局一起来协助。
1: 对，这个两个辖区哈的这个这个分局都需要你一起来这个协力哈，等于是说呢，就这一张准考证，我们就是快速的哈，就好像那个互片打样，
2: 不然
1: 快速的到达现场。
2: 这个、因为学测好像也是一年才一次嘛，
1: 一年一次
2: 哈、
1: 对考生来说至关重
2: 要。重考也麻烦
1: 了，麻烦，分数
2: 心理压力更大。
1: 对啊对啊哈，这个科目可能就占比重就很大了，一个科目的分数呢拿不到，那我看你也就是。
2: 后面就
1: 心情也很受影响了哈，所以谢谢 Police 大人。今天的和平守护者单元，我们也要谢谢罗东分局开罗派出所的热心员警赖家元以及达库恩米智，8分钟护送准考证给考生，让同学能够顺利应试的真实过程。
3: 全年无休的警察，为了维护您的生活环境，穿梭在街头巷尾，打击犯罪，整顿交通秩序，提供无所不在的服务。
4: 警察是我们的好伙伴，如果有需要报案请拨110，反诈骗请拨165。内政部警政署祝您平安顺心。

下午的2:19，感谢今天的和平守护者帮助我们知道吼，所以其实远景的工作非常的多元呢。我觉得有时候他也是要很善于观察社会上或者是说道路上呢有没有机警的发现，随时可能有人呢临时需要帮助吼，比方像今天是要护送准考证之类的呢，就是要靠民众的跟机警的帮助，还有远景及时发现呢，才能够帮助民众吼解决这些燃眉之急的困境。国道一号南下259公里，在民雄站被盗的中线车道发现有故障车停放，已经通知。国一南下336公里，在过了仁德服务区，中线车道还有布钩绳掉落，现在同样也通知处理。再麻烦驾驶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记得小心闪避。台88线持续提醒您，东向11公里的万大桥外侧车道有大型的木头散落后，还没有接获排除。再麻烦驾驶朋友经过时候，一定要记得小心的切换车道。目前木头是掉落在外显车道。下午的2:20，这首歌曲来听到黄新浩的《瓜虾雅西》。

跳跳这首歌要西来自黄星浩伟国家，时间是下午的2:24。好，来目前看一下现在的道路资讯。好，首先看到呢，国一北上的320.9公里，在靠近永康交流道的中外线车道轮胎皮碎片散落，受到这边三路影响，后方现在是车多，走走停停。国一南下259公里的民雄站备道中线车道有故障车停放，还有国道一号南下336公里，在过了仁德服务区中线车道，现在是接获朋友提醒，发现有一条布钩绳掉落，特别特别危险哦，也要麻烦驾驶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记得小心闪避。在国道一号往北21.6到21.5公里，刚过圆山路肩还有长形的铁制品散落，现在也通知处理，同样麻烦驾驶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务必要留心通行。另外排除消息，国二灯巷20公里，在莺歌系统这边内线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顺利的排除。国一往北43.3公里，在林口鼻之前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占用的是外线车道，不过北区交控先前也来回报这起事故同样排除，回堵1公里车流持续的疏解消化当中。在国道一号南下还有353.9公里，靠近男子交流道的内侧路肩纸箱掉落情形，后现场都没有发现，你也可以放心通行利用。国三南下是291公里，靠近竹崎交流道中线车道的铁片目前汤汤都已经清除完毕。还有刚刚说到呢，在台88线东向的11公里哦，这边是万大桥现场的外线车道呢木头散落情形，现在也终于顺利的排除，感谢南分局的提醒。同样提醒用路朋友，还是要经过的时候记得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行喽。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共同关心下午两点三十分的景广南台湾新闻。世界杯足球赛正热烈开踢，地下运动博弈千赌战趁机大捞一笔。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巡线侦破，查获八名嫌犯，千赌金额将近百亿元。魏吉尼的报道。
2: 世界杯足球赛正热烈开踢，为防止不法分子借赛事从事地下迁赌，并配合暑期青春专案及防治选举赌盘工作，警方加强查缉。四分局近日接获情资，发现辖内疑似有地下运动博弈迁赌站，经过多日搜证调查，确认以林姓男子为首的集团涉嫌利用网络提供不特定人下注迁赌，在安平区某透天楼房执行搜索查缉。四分局副分局长洪明任说，
3: 当场查获林姓祖先等八人，并查获电脑、手机、账册及现金等证物，初步估计该集团透过网络提供下注，累计迁赌账记金额将近新台币100亿元，前案依赌博等罪嫌，移送台湾台南地方检察署侦办，并持续向上追查幕后共犯及资金流向。
2: 警方呼吁，网络迁赌涉及非法赌博，不仅容易衍生暴力讨债、洗钱跟诈欺等犯罪，也可能成为选举赌盘滋生温床，危害社会治安。暑假期间，家长应多关心子女网络使用情形，不要因为一时好奇或受网络广告、社群讯息诱惑而参与非法迁赌。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屏东警察分局公布1到6月扫荡各类犯罪成果，查获诈欺集团提款车手58人，诈欺机房8处，成功拦阻诈骗款项新台币3836万多元。另外查获毒架63件、15件贩毒案以及163颗的丧尸烟弹。宋林的报道。
4: 扫诈查毒是目前警方的重大目标。屏东警分局表示，今年上半年不仅阻诈拦下了3836万，还查获了63件的毒驾案件，执行成果相当丰硕。尤其毒驾害人害己，社会高度重视，警方也会在各个可能出现毒驾的路口加强路检，全力扫荡。警察局长甘彦明说，
5: 屏东警察对毒品、毒驾、酒驾犯罪坚持零容忍，持续强力查缉，严正执法，绝不让道路上的不定时炸弹威胁乡民安全。提醒大家，拒绝毒品，拒绝毒驾，拒绝酒驾，不要将车辆交给有吸毒或饮酒的人。
4: 另外，行政院从6月27号开始正式将伊托咪酯以及其他相关类原物公告改列为第一级毒品，凡是制造、运输或者贩卖者，最重可以处死刑或者无期徒刑，适用者也将面临6个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因此，警方也呼吁民众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好奇或者误信他人而以身试法。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1: 高雄市前镇区成功二路明天开始，一连3天将迎来爆棚人潮，由美式卖场开幕、音乐节和大型宗教聚会。交通局预估周边道路将出现拥塞，强烈呼吁利用公共运输前往。
6: 美式卖场7月3号高雄店新开幕，因为卖场的地理位置出入动线遭受限制，高雄市交通局主秘王志刚说，
7: 汽车请由志科路及东南弥勒旁的基地道路进场，离场时候则由复兴市路及东南弥勒通路离开，机车则可以由志科路复兴市路进场，离场的时候就走

0: 复兴四路或东南米勒基地道路。那特别提醒，平日下午5点到7点，为了避免与高雄软体园区下班车流交织，车辆仅能由东南米勒基地道路离场，不能从复兴四路离场。
1: 卖场营运初期将提供免费的接驳车，每天早上7点到晚上9点往返于捷运三多商圈站及美式旧卖场到新卖场之间，班距10到30分钟。2026高雄啤酒音乐节7月3号到5号在高雄梦时代前时代大道广场盛大举行，多位国内外知名歌手将接力登台演出。时代大道中华五路到成功二路实施交通管制，可搭乘捷运红线到 R6 凯旋站后步行，或搭乘轻轨到 C5 梦时代站下车。另外高雄展览馆1连3天也有大型宗教活动，建议可搭乘捷运红线到 R8 三多商圈站后步行，或搭乘轻轨到 C8 高雄展览馆站下车即可抵达会场。景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景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恒春半岛并有局部大雨出现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多云到晴，午后新竹以北、云林以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西半部山区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南台湾27到37度，中台湾26到35度，北台湾26到35度，台湾东半部26到32度，外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是这一节景广南台湾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4: 准备变换车道，方向灯准备，1、2、3、2、2、3，停。好，准备切回外线，1、2、3、2、2、3，搞定。
5: 哎，老公，你还好吗？怎么变换车道好像在跳华尔兹，还要数1、2、3、2、2、3，感觉有点怪哎。
4: 哎，这是同事教我的，他说变换车道的时候，如果方向灯没有打够，会被罚钱的。
5: 那有规定1、2、3要打3下吗？
4: 应该也没有规定3下啦，但是我们讨论过，数到3比较保险。
5: 哎呦，你们画错重点了啦！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一直到变换车道完成，这整个过程都要打方向灯哦。
4: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明天我要去跟小李说，他教的不正确，还是我老婆最英明。
6: 转弯或变换车道时，一定要全程使用方向灯，才能让其他用路人预先了解你的行车动线。如果没有依照规定全程使用方向灯，行驶高速公路、快速公路，处以3000到6000元罚锐；一般道路处以1200元罚锐。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7: 花点时间，一起发现新世界。
8: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北花市邱静纯。在炎热的夏日里，是否总觉得心情烦躁，总想替生活环境增添一些清新感呢？其实只要摆上一盆绿意盎然的观叶植物，就能让周遭氛围多一点放松与清爽。今天台北花市就为您介绍几款适合居家的观叶盆栽。首先是有着大叶片线条感十足的蔓绿绒及龟背玉类植物，部分的品种还具有独特的裂叶造型，就像天然艺术品，适合摆放在客厅或玄关处，可以提升居家质感，也让空间更显凉爽舒适。如果想替书桌、办公桌或茶几等小空间增添绿意，则推荐小品类盆栽，像是黄金葛、虎尾兰或山苏的，不仅好照顾，也能让视觉多一分放松，特别适合忙碌的上班族。而如果家中有阳台或采光较好的地方，可以选择喜欢阳光的变叶木或彩叶玉，鲜艳的叶色就像把调色盘搬进家里，特别有夏日活力感。其实植物不一定要多，选对位置，选对尺寸，一盆刚刚好的绿意，就能让家里多一点

时间来到下午的2:40，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1点钟到4点钟的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

来提醒一下中央气象署今天更新的，首先看到的是夏季的高温资讯，今天白天呢是针对了屏东县地区是红色灯号哦，连续出现38度极端高温的几率非常非常炎热哦，特别提醒朋友务必要记得多加注意，尤其是家里面的长辈朋友小朋友，或者是说患有慢性病的患者，记得多加留心他们有没有待在通风凉爽的室内。另外在台南市地区也是橙色灯号，还有像是台北市、新北市、高雄市、宜兰县跟花莲县地区，彰化县、云林县跟嘉义县的同样也是高温的黄色灯号，可能会出现36度的高温哦。其实今天除了高温要记得做好防晒工作之外呢，同样今天还有发布大雨特报提醒，都是对流云系发展比较旺盛，尤其今天在东南部地区跟恒春半岛会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所以提醒朋友好，暑假出门玩的朋友记得然后留心一下天气资讯，随时携带雨具咯。

好，道路资讯要回来补充提醒。首先看到在国道三号南下的40.2公里，这边是土城交流道之前内侧车道发现有个三角锥掉落，现场已经通知处理。另外是在国道一号来提醒，南下的233到234公里之间，在靠近虎尾交流道呢，现场正在进行道路的工程作业哈，所以目前刚好占用的是内线车道，那也受到施工影响。国一南下从西螺服务区到西螺，现在沿线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平均时速现在只有30到40公里左右。再来是国道一号继续往南，来到了260到261公里，过了民雄交流道之后的外侧车道也是正在施工，进行的是护栏的道路工程，所以南下民雄到嘉义同样车多，走走停停。

补充提醒，国道3号往北的42到34公里，在过了土城到过了中和隧道有移动性的工程作业，现在占用内线车道。国道5号北上是苏澳到南港系统之间的内侧车道，还有道路的移动性清扫工程。另外是国道10号西向来到了5公里的位置，大概是过了仁武路段，道路的移动性清扫施工，现在占用的是内线车道。省道台86线东向16到17公里的归仁交流道沿线内侧跟外侧两线车道之间，还有模板掉落，也已经通知处理。台64线西向来到了 5.6 公里，大约在观音山隧道之前，

朋友刚刚经过发现外侧车道的路面后有凹陷以及隆起后凹凸不平情形，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要小心留意咯。台68线往西来到了 3.3 公里，刚过新竹一交流道，这边是帆布掉落，也通知处理。

国道5号先来提醒，北上在 2.5 公里石碇隧道里头的外线车道发现有故障车停放，现在通知。另外来补充一下排除消息，原本在国一往北的 21.6 到 21.5 公里过了圆山路间的长型铁制品顺利的清除。还有国道3号北上号补充提醒，刚刚才说到呢，北上的42到34公里过了土城到过了中和隧道之后，内线车道移动性工程现在结束撤除。国三南下是 92.4 公里过了竹林交流道，外线车道大货车两台小货车再加上一辆小客车的事故通通都已经排除，这边回堵大约1公里的车流持续的疏解消化。补充提醒，国道3号北上换乘在北上的34到21公里之间过了中和隧道到安坑交流道沿线，内线车道开始进行施工。

好，来看一下在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首先看到的是北部地区国道一号现在的南北双向，内湖到圆山还有国一往北，从机场系统经过了桃园到林口沿线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是南北双向的安坑到中和沿线车多走走停停，车速目前都只有40到60公里左右。还有在国三甲往东的方向，木栅到深坑端车子稍微多一点点，平均车速是低于60公里。

中部地区要来提醒，国道一号南下的西螺服务区到西螺，以及国三南下的南云到斗六呢，两个路段都是因为受到了道路施工作业影响，现在车多回堵。尤其南下的南云到斗六，平均时速甚至只有30，非常非常不好走哈。麻烦朋友经过这边一定要记得留心现场的道路车前状况，还有施工警示。如果说赶时间的话，提醒您好考虑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拥塞情形了。最后来看到是南部地区国道10号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拥塞回堵，车速只有20到30公里之间。同样麻烦朋友车多地点好记得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行喽。下午的2点47分，道路消息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这首歌曲来听到 Taylor Swift 的歌声 Anti-Hero。

0: 听到这首歌曲 Taylor Swift 的歌手 Anti-Hero 下午的2:51，国道10号西向在靠近燕巢交流道的外侧车道说有轮胎皮散落已经汤汁。另外在国道3号南下 328.1 公里靠近乌山头，现场还有发现有三角铁掉落在中线跟内侧的两线车道之间，要提醒好用的朋友帮我们留心闪避咯。国道5号往北 2.5 公里是石碇隧道里头的外线车道故障车停放。还有省道台68线西向来到了 3.3 公里，在刚过新竹一的交流道现场还有帆布掉落，等待北分局的清除作业，同样麻烦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多加留心。好，更新一下好，刚刚本来说是国道10号西向呢5公里好刚过仁武这边的道路清扫，目前好南区交控更新一下，国10西向呢是5到0公里的沿线哦，大概是从过了仁武到左营端沿线都在进行道路的清扫施工，这边占用的是内线车道，同样麻烦驾驶朋友记得小心的切换车道，留心通行咯。经过时候也要记得帮我们注意现场道路施工人员的安全。
1: 给我5分钟，带你掌握健康大小事。

下午的2:52来进行今天的健康大小事。其实今天健康大小事呢，我觉得算是一个很日常的提醒嘛。我最近身边蛮多朋友后都不小心感冒、喉咙发炎，甚至演变成鼻窦炎的情况。之前我也曾经有朋友后说，他一直觉得自己有个迷思，就是觉得感冒这种事情不是应该在冬天比较容易发生吗？为什么反而是夏天的时候感冒很不舒服，甚至好拖了很久很久才能够完全康复呢？当然大家都想说，好，天气寒冷的时候比较不容易，就是应该说比较容易着凉啦，所以可能有不舒服感冒的情形。但其实夏天好本身温差比较大，加上你进出冷气房呢，很可能身体突然受不了后就会出现一点点好变成有症状啊，或者是不舒服的情况哦。不过除了现在的一些感冒之外呢，最近 COVID-19 的疫情有稍稍的攀升的趋势哦。

好，根据呢卫生福利部机关署呢最近的一些公布的新的监测，像是上个礼拜呢有新增了八例 COVID-19 并发了重症的一些本土的病例，虽然没有新增死亡病例，但是可以看到呢其实 COVID-19 到现在还没有说完全的消失或者是完全解除，反而呢还是会出现一点点可能变成重症的情况，甚至呢本身有高血压病史的朋友罹患重症的风险又更加的严重。那尤其现在暑假到来后，所以呢出去玩的计划非常非常多，你可能会跟很久不见的朋友见面，或者是说到了比较陌生场所，还是说去到人多一点点的观光景点后，这样子呢被这些的疾病传染几率又会更高了一点点。要提醒朋友好， COVID-19 病毒呢其实本身就是一直在突变嘛，当然疫苗也会有持续更新，那所以虽然说以前可能有接种过了疫苗呢，但是最近一次好可能呢疫苗的一些更新的效率好比较快一点点，所以其实还是要提醒朋友好，记得呢及时的掌握这些疫苗的最新资讯好，然后随时留心自己的身体状况好，不要觉得之前有打过呢就一定万无一失咯。

我记得我在五月底的时候跟朋友去东京玩后，然后我在去年出国玩之前呢，就已经有先打过流感疫苗，这一次出去玩之前又打了麻疹疫苗后，总之就是想说，保险起见嘛，多打一点后，让自己呢身体状况比较稳定，然后避免有被感染风险后。那没想到回来之后还是有感冒后，但是我只能换个方式想嘛，至少我有打疫苗，所以好像感冒的程度嘛，没有这么的严重。同时疾管署有提醒，全球最近的 COVID-19 病毒也是持续的上升当中，比方像是呢在邻近的中国、香港跟日本的疫情也是有持续的上升，所以提醒朋友出门游玩的时候还是要记得管好着照顾自己的身体，随时留心这边的一些疫情，或者是说自己的身体状况，评估一下自己的情况了。

省道台六十四线西向在5.6公里的关山隧道之前，刚刚说到路面有凹陷、有坑洞，还有凸起的情况呢。听众补充后，这个位置刚好在内侧跟外侧的两线车道之间，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多加留心。国一南下靠近高雄的瑞隆路出口，化学槽车跟自小客车的交通事故，还有国道一号南下233.2公里，在西螺到虎尾交流道之间有个车罩后汽车零件散落在中线车道。国三南下40.2公里是土城交流道之前内线车道的三角锥也还没有接获排除，再次麻烦驾驶朋友小心闪避喽。待会3点钟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任何路况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这首歌曲听到于文文的歌声配合。

怎么开心。下午三点钟，我是美小鸭露露，肚子咕噜咕噜叫，焦糖布丁、苹果马芬、冰淇淋、黑森林蛋糕，好多好多我都想要，可是又担心变胖。啊呵，不管了，吃着点心，听着景广，一起来享受完美的下午茶吧。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整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中坜到平镇系统，以及南下西罗服务区到西罗交流道都是车多，车速低于60公里。南下在靠近瑞荣路的出口发生化学槽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回堵到高雄路段。国道一号北上机场系统到林口，北上圆山到内湖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沿线时速低于50公里。南下 40.2 公里，在土城交流道之前三角锥掉落在内侧跟中线车道之间，南下南运到斗六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继续往南来到 328.1 公里乌山头交流道之前，内侧跟中线车道之间有三角铁掉落。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则是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北上 2.5 公里，在石碇隧道的外侧有故障车，造成后方回堵到石碇交流道。国道十号双向转运端到顶天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另外在西向的燕巢路段外侧有轮胎皮掉落。省道部分，台64线西向 5.6 公里，在观音山隧道之前内侧跟外侧车道之间路面有凹陷以及隆起的状况，要小心留意。台68线西向 3.3 公里过新竹一交流道有帆布占用车道。台86线西向 17.3 公里归仁交流道之前外侧有木栈板掉落。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台湾的林业与林地治理影响百年来的环境、社会与经济发展。针对治理发展，前总统府资政孙大川提出反思。
2: 台湾这个一百年过去，我们很多的发展都让

0: 会有很多的盼望。但是除了这种经济跟政治的盼望之外，其实我们对未来500年的台湾可以做什么样的承诺，就变成是我觉得常常想的事情。
1: 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与国立台湾大学洪广济教授及南天数据团队历时7年梳理日治时期森林计划事业区分调查史料，完整复刻出版林野图集及林野调书，完整收录1925年日本总督府山林课森林调查重要成果，首度公开这批尘封近百年的珍贵林业档案，揭开百年前福尔摩沙森林的神秘面纱，读者得以探索日本殖民政府当时如何理解与经营森林，进而思考台湾森林的永续未来。林业保育署署长林华庆表示，这批史料不只是森林资源调查成果，更呈现了不同时代对山林资源利用与经营的思考轨迹。这批跨越百年的调查记录提醒我们，人与森林始终紧密相依，期待透过史料公开与知识分享，让更多民众认识台湾森林，共同守护下一个百年的森林未来。
2: 我们希望说这套书可以对于台湾不管是林业史的研究，或者甚至台湾历史的研究，都能够提供更多的这种重要的这些参考。那当然未来也还期待可能还有一些散落在其他角落的这些史料能够陆续的被发掘，然后被整理，甚至能够被出版。我们希望一起来让过去的这些历史能够更清晰。那当然台湾的这个林业史现在只是刚开始走了第一步，我们也希望说我们也会努力的继续把第二步第三步逐步的让它能够有更完整的这个建构。
1: 林业保育署近年积极推动台湾林业历史资料盘点与保存，耗时7年多将这些档案柜中的巨量珍贵史料重新整理修复。一路看着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对林业历史的投入，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教授詹素娟认为，林业署成为最具有历史意识的单位。
3: 从总署到分署，整个林业署在各地都在开枝散，都在开花结果。他们做了很多林业人的口述历史，做了很多档案库存资料的盘点跟整理。那么，我们看到林业署成为最具有历史意识的单位。它是整个文化在转变，这个让我们看到这个未来林业史的发展，在这样的资料整理之下，一定会有越来越多年轻的新生代的人投入林业史的研究。
1: 日治时期森林计划事业区分调查史料图集及调书收录超过200幅珍稀地图，重量分别为17公斤及8公斤。为完美复刻原始图资，制作团队历经手工绘制、精细服贴等极致工序，并选用顶级纸质与印刷技术呈现，因此每套要价7万元。林业保育署也将套书提供给国家图书馆、国立台湾图书馆等图书单位典藏，有需要的民众可前往阅览利用。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李一成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0: 小麦有一台心爱的跑车，叫做酷哥，已经跑了20年。某天晚上，小麦梦到酷哥来跟他道别。
1: 小麦主人，我已经老了，差不多该退休了，你要不要考虑把我送去回收呢？
2: 虽然很舍不得，但是酷哥说的对，是时候跟你说再见了。不过一想到要找回收业者、跑监理站，还要写申请资料，就觉得好麻烦哦。

0: 主任别担心，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现在有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不论是机车或是汽车，车主在家就可以线上预约回收服务，必要时还能线上补件，帮你省下请假到处奔波的时间。
1: 真不愧是酷哥，上网就能一键申请，真是太棒了。

一条龙服务。如果需要处理已故亲人留下的车辆，继承人还可依家庭状况弹性选择委托或切结的方式，希望借由数位转型减轻申请的负担。如有问题，欢迎于上班时间拨打咨询专线0800-085-717转分机3，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0: 好，我们是
1: 陈优。
0: 谈恋爱的时候宣布爱的主权可以不必让位，
2: 但是开车时如果遇到行人穿越道，请礼让行人先走再继续行驶，
0: 而行人也要依照交通号志迅速通过。让我们用互相尊重来提高彼此的用路安全吧。
1: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来更新一下目前的道路资讯后，不晓得是不是错觉，还是真的是暑假开始，总觉得好像路况比起以往的这个时候还要多了一点呢。好，来看一下在省道的台61线南下263公里，靠近白水湖交流道这边的内线车道是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已经通勤处理。另外在台88线东向过了凤山到大寮出口，沿线车多回堵。还有台86线西向 17.3 公里的归仁交流道，这边是木栈板散落在外线车道。省道要补充提醒，台64线西向 5.6 公里，在观音山隧道之前，先前说到好路面凹凸不平的情形，朋友补充说好，主要是在内线跟外线两线车道之间，提醒驾驶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多加留心。好，再来看到的是国道5号北上宜兰到南港系统沿线的外侧车道，道路清扫作业进行当中。还有国道5号往北，其实从苏澳交流道开始到了南港系统沿线，内线车道也都是道路的清扫持续的进行中。

高雄的瑞隆路出口，先前的化学槽车跟小客车事故现在顺利的排除。国道五号北上 2.5 公里，原本说在石碇隧道这边外线车道停放的故障车，目前平林行控也回报，同样通通都已经拖掉完成，然后放好刚刚回堵至石碇路段的车流，疏解消化当中。省道台86线东向16到17公里，在归仁交流道内侧跟外侧两线车道之间的模板现在通通清除完毕，同样您也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利用咯。再麻烦朋友们，如果有任何道路消息，记得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补充好最新消息，国一往北336公里靠近仁德服务区中线车道是铁钩绳掉落，现场通知处理咯。下午的3:15，这首歌曲听到 Sixtones 的歌声共鸣。

充一下，台68线东向在4公里靠近武林路的匝道，朋友说现场还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好，现在也转达相关单位建筑处理。再来看到是国道3号北上34到21公里，过了中和隧道到安坑交流道沿线内线车道的道路工程持续进行。还有看到国一南下靠近高

这首日文歌曲 Six Songs 的歌声共鸣，下午的3:19。补充提醒，台68线东向自四公里靠近50路匝道的这起交通事故现场还在进行处理，同样麻烦准备通行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另外，国道5号北上的2.5公里是在石碇隧道里头，稍早的外线车道有故

故障车停放，导致后方车多回堵。目前故障车虽然已经拖掉完成，但是车流还需要一点时间疏解消化。现在国道五号往北，从头城交流道开始，经过了平林石碇到南港系统沿线，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平均时速大约是40到50公里之间。生活不只是赶路，也需要一点停下来的风景。生活一文旅，走进日常里的异文风景。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呢，是我在前天，应该算前天吧，总之礼拜二的下班时候呢，就是急忙忙的哈，赶去跟朋友一起去欣赏在台北市立美术馆北美馆的这个《共感存在的节奏》展览。其实一开始看到这个展览，就是可能身边有朋友好去看这个展览呢，我本来以为呢它就是单纯的装置艺术哈，比方像是可能你会看到最近网友分享呢跟白色的狗狗的图案好一起合照呢，或者是说刚好头伸进去很像被狗狗这个张开大嘴呢要咬下去的那种感觉哦，所以我一开始以为它就是这样子比较简单的艺术品，大概就是你可以去那边摆拍，然后欣赏一下各种不同的狗狗的造型，或者是说动物的变化之类的。但是来到现场后才发现事情不单纯，原来它不是我想的这么的简单。说真的，到了现场看到蛮多的一些艺术作品的，会让我跟身边一起去看朋友觉得有一点点的稍微的偏比较哲学，就是你要反思很多很多的事情，至少对于当下我们刚下班的我们来说呢，好像有一点点头脑转不过来耶。好，这个共感存在的节奏呢，主要好就是来呼应我们呢可能在物理学上的一些现象。好，比方像是呢我们有时候人类的存在呢，它不单单只是说可能是你身体不同的个体或者是部位来构成的，很多时候是有不同的一些连结性，或者是身上有很多的微生物存在。好，总之它的解释其实我觉得算是蛮复杂，但是你可以细细的品味呢，它想要让你反思的就是我们人类呢是一个自己独立的个体嘛，但其实身上有很多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控制它的自主意识的一些微生物，或者是说细胞，那这样子我们还可以说自己有自己的自主意识吗？

总之这次的这个共感存在的节奏呢，其实有涵盖了很多的艺术家，很多的工作室，好不同的一些展览作品，还有可以看到每个艺术家呈现的方式都不太一样哦。比方像是有画作，或者是说照片的类型，还是光影的投射，又或者是说刚刚说到好，可能有一点点的互动的接触，或者是结合 AI 的部分科技的应用，好，其实在这个展览里面通通都有。那如果说你要把这个展览走完的时间并不会花到太长，如果说你是快速浏览的话呢，因为整体的展区没有到非常非常大，不过呢刚好朋友被吸引到，好，就是其中这个面对面的互动体验。

这个面对面的展览作品呢，是由五个不同姿势的狗狗和它的形来雕塑而成的。它可能是正在吠叫，或者是说正在低头，或者是在吃饭、在睡觉，或者是仰望天空之类的哈。然后每一件呢，这个造型的狗狗呢，它会把头部挖空，里面是有一个观景的影像，你可以进去看的哈。所以才会看到很多人好像把头伸进去狗狗的嘴巴里面一样哈。其实是因为里面有个小小的镜头，你可以透过里面这样子的一个镜头看到，

好，比方像一般我们呢在做，可能你是跟家里面的狗狗互动，或者是说朋友啊，还是说宠物咖啡店的狗狗之类的呢，你大概你的视角都是低头看着狗狗嘛，或者是说你蹲下来再跟它一起互动，但是很少有机会能够透过狗狗的视角齁，去看看它看到的一些世界长什么样子，角度如何，看到了什么样的景色，颜色看起来有什么不同的变化齁，算是达到另外一种跟生物跟狗狗这个群体呢，然后有一点点比较互动的连结吧，就是这样子透过呢，你把自己的身体放进去他们的视角里面呢，然后欣赏他们看到的世界是一个什么样的图案。我必须说，觉得要把这个展览的内容跟我感受到的讲出来，好像是一件很难言语的文字的感觉嘛，就是我真的觉得它需要你去现场哈，然后你实际的参观一下，你可能才会有那个共鸣，有那个共感的感觉哈。所以需要你把自己融入这个展览的作品里面，然后一件一件的慢慢欣赏，看看这个艺术家他带你用怎么样的视角去看到不同的世界。这个展览的时间到今年的9月20号为止，所以暑假的时候呢，如果说这两个月有时间的话，也能够来到台北市立美术馆一起欣赏看看。而且我觉得呢，在夏天时候进去美术馆，你在看展览时候又能够避暑，其实也是一件蛮享受的事情哦。下午的3:27，来听到这首歌曲，苏打绿的歌声《共舞》送给你。国道3号往北，在208公里的中投到乌日之间，中线跟外侧车道有木屑散落，通知处理。国道5号北上，苏澳到头城交流道沿线外线车道道路清洒作业进行当中。国三往北的34到21公里，先前说过了，中和隧道到过了安坑交流道这边，内线车道的移动性工程作业现在结束撤除，您可以放心通行利用喽。待会3:30准时收听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台股今天开低震荡，早盘跌超过千点，失守46000点关卡，盘中低阶买盘进场，跌势收敛，中场指数下跌274点，收在46744点，跌幅0.58%，成交值新台币1兆163.6亿元。台积电中场下跌40元，收在2465元。食药署接获中联公司通报，提供给泰山、福寿、福茂三家公司18款的大豆沙拉油验出致癌物苯胺芘。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已经要求业者紧急下架回收，消费者若买到问题批号，可向原购买商家退货。记者尤柔淳报道。
2: 食药署表示，由中联代工制造的大豆沙拉油四月初产时检验时并没有验出致癌物苯胺芘，但6月30号接到下游厂商通报，回头检验原料确实苯胺芘超标4倍。卫福部长石崇良说，已经要求4家业者涉及至少18个品项、21个批号启动下架回收，调查厘清前要求工厂停工。
3: 制造日期是在115年的4月4号，有效期限115年9月30号。那么这个批那么全部都下架啊，那么涉及到除了中联之外的另外3家的这个业者呢，我们也同步的这个通知下架，所有的这个消费者如果有这个批号的话，都可以到原购买的这个商家去退货。
2: 启动下架回收的油品包含中联大豆沙拉油、福寿大豆沙拉油、福寿健味香油、福茂的益康大豆沙拉油、益康烹调油、益记黄豆油、泰山的金苏耐榨油沙拉油，还有环保铁桶沙拉油、泰山不饱和大豆沙拉油、泰山精选蔬菜油、泰山好礼调和油，还有泰山大豆沙拉油、泰山欧式果实精华调和油、泰山好礼调和油以及泰山花生风味调和油。景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1: 为强化跨域防诈，双北市警局特别与悠游卡股份有限公司合作，聚焦科技防诈、情资共享、及时拦阻、全民识诈，建立数位时代防诈新模式。记者刘威报道。
4: 近期假网拍诈骗已经从一页式诈骗转变成现在社群诱骗被害人前往卖货变平台，再以验证为由要求被害人开启视讯派对功能，借此窃取被害人所有网络银行支付条码。统计双北市警局4到6月共拘捕241人，查扣不法所得高达8914万元。为了从源头防堵数位诈骗，双北市警局携手悠游卡股份有限公司签署5大合作备忘录，包含强化账户验证、及时圈存交易款项、建立高风险交易通报还有拦阻、深化识诈宣导以及合作教育训练。新北市警局长方扬宁说，
5: 公部门跟私领域大家如果能够结合普及了这些防诈的观念，我想对民众财产的守护是极有帮忙的。
4: 此外，台北市警局长林彦田强调，尽管诈骗手法不断翻新，警方仍有能力透过科技侦查全方位掌握不法犯罪，保障民众生命财产安全。
6: 他利用电子所有的支付有走过都有痕迹，我们可以做科技的侦查，它跑不掉。
4: 双北警方也严正呼吁，面对来路不明投资讯息，务必遵循一听二挂三查证原则，切勿依照指示操作 ATM 或是进行汇款，以免遭诈。金广记者刘威台北市报道。
1: 万声乐团世界10大音乐厅巡演计划，10月将前进维也纳、布拉格、德勒斯登、柏林等欧洲4大古典音乐殿堂，展现台湾跨越400年的音乐风景。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7: 万声乐团世界10大音乐厅巡演计划，2024年在日本三得利音乐厅获得惊艳回响。今年10月启动第二波巡演，携手维也纳交响乐团第一位韩裔首席长笛音乐家崔纳清登上4大欧洲殿堂。万声乐团

0: 行长陈东梅说，
1: 十月份我们会在八号在维也纳的金色大厅演出，那之后呢，我们会到布拉格的史麦塔纳厅，接着我们会到德国，会到德勒斯登的文化宫，那另外哦，隔天呢，我们又会再到柏林爱乐厅。
0: 音乐总监李哲毅表示，巡回音乐会将演绎台湾从山林到海洋，从庙会到校园民歌，跨越400年的音乐风景。
2: 尤其是台湾，其实这块岛屿在这400年来，其实有各式各样的民族、各式各样的文化来到我这个岛屿上，所以在这里荟萃了台湾现在独有的这个文化，家己的声，世界来听，好想希望全世界都听到台湾最美丽的声音。
0: 启程前往欧洲之前，万盛乐团行前音乐会9月26号到10月2号将于北中南举行，募集家乡的共鸣与祝福。金广记者吴依妮特别报道。
3: 金广气象站。
4: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恒春半岛有局部大雨出现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新竹以北、云林以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除了中部以外，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中部地区则是多云的天气。气温方面，北部32到36度，中部30到35度，南部31到37度，东部30到33度，离岛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我想查自己的劳保年资，可是不知道怎么查。哎，
2: 用手机就能查啦。
1: 真的吗？不用出门就能查哦？
2: 对啊，只要你的手机门号是登记你本人的名字，就能直接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查询啦。
1: 这么方便？
2: 来来来，我操作给你看。用行动电话认证登入系统
1: 啊。还要认证哦？
2: 哎呦，当然啦，这样才能确保使用安全。然后这样，哎，你看，
1: 哎，真的查到了耶。原来我已经累积这么多年资了。
2: 不止投保年资哦，自己的保险给付资料也都查得到哦。
1: 真是太方便了耶。
3: 使用本人月租型手机门号，透过行动电话认证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就可以轻松查询个人劳保资料。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你累了吗？会不会想找人说话？
5: 你累了吗？会不会想找人说话？不论你今天过得如何，都不必无时无刻维持完美的笑容，适时的释放压力，也许会更舒服哦。大家好，我是小薇薇佳莹，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下午的3:40，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在空中陪你到下午的4点钟。在省道台68线东向大约在7.4公里的位置，朋友提醒说好发现有狗狗误闯情形，特别特别危险，要麻烦这边的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另外还有台68线东向4公里是靠近50路的匝道哦，稍早的这一起交通事故也还没有接获排除，同样麻烦用路朋友经过的时候帮我们留心闪避。台64线西向在5.6公里关山隧道之前的外线跟内侧车道之间，路面是凹凸不平，所以要麻烦好准备经过驾驶朋友多加留心。目前也转达北分局进行后续的处理。另外还有台61线来看到南下的大甲新桥上，外线车道砂石车的后车斗停放，而且后方没有摆放任何的警告标志，好非常非常危险。目前占用的是外线车道，也麻烦用路朋友放慢车速，小心闪避喽。

补充一下，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9.5公里，刚过三重，外行车道是大型的工程车停放。另外，朋友刚刚经过还发现路肩有缓撞车停放，好后方也没有摆放警告标志，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心外侧跟外侧路肩两台车辆停放。在国道一号北上336公里是靠近仁德服务区，中线车道有铁钩绳掉落。还有国三北上208公里，中投到雾日交流道之间，木屑这边是散落在中线以及外线车道。那国道五号北上，先前在苏澳到桃城交流道外侧车道的道路清扫作业，现在结束撤除。还有国三往北34到21公里，从过了中和隧道到安坑交流道，内线车道的移动性道路施工，同样已经结束了。

下午的3:43，有更多道路消息，同样继续打电话帮警广补充，电话0800-000-123。来听到这首歌曲 ，Christoph 的歌声《Nothing in Common》。

等到台68线登上在 7.4 公里的新竹二交流道之前，发现有狗狗误闯情形，通知相关单位，也麻烦好驾驶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台74线西向大约在11公里的位置是靠近西屯路段，还有两台车的交通事故占用的是外行车道，目前后方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一号南下 29.5 公里再过了三重，大型工程车停放在外行车道，另外路街还有缓撞车停放，统统要麻烦用路朋友小心的切换车道，留心闪避。国一北上336公里先前在靠近仁德服务区中线车道的铁钩绳现在顺利排除了。

来看一下目前在国道地区啊，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先看到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目前从中立到平镇系统，还有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沿线，都是车都不好走，平均时速40到60。在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沿线，车多，走走停停，车速现在也只有30到40公里左右。另外就是要提醒，国道五号现在的车流集中在往北的方向哦，北上的桃城到平林，北上的石碇到南港系统持续排队回堵当中，时速现在都只有30到50。尤其国五北上的石碇到南港系统沿线，平均车速甚至是不到40公里。好，在中部地区要来提醒，国道一号南下从西螺服务区经过了西螺到湖尾，还有国一再往前一点点后南下的民雄到嘉义持续车多回堵。国道三号是南下的南园到斗六这边，时速现在是30公里，因为现场后道路工程作业还在进行，大概是过了南园之后大约253公里的位置开始道路施工持续的进行当中，而且这个路段后看起来好像有在下雨哦，所以麻烦朋友经过这边

再来看到的是南部地区，在国道八号西向的新吉到台南单车速低于60，还有国道十号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沿线也是拥塞回堵，车速通通只有30到40。不过这边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只是单纯车多。提醒您，经过以上车多地点，记得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的通行喽。下午的3:50，庄若凡的歌声，伤心不行吗？

听到这首歌曲《伤心不行吗》，来自张若凡的歌声，下午的3:55。省道台61线南下，在145.3公里的大甲溪桥上，外线车道有砂石车，后方的后车都停放好，而且没有摆放警告标志，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小心闪避。另外，台74线西向来到了11公里，在新屯路段的外线车道是2台车的交通事故，还在进行处理。国道1号先来提醒，南下的29.5公里，在过了3重交流道之后，朋友说好发现有大型的工程车停放，还有缓撞公车车。那目前北区张控提醒，是因为现场有大货车抛锚，还在进行拖吊作业处理，要麻烦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目前受到这边故障车影响，南下的3重到五股转接道平均时速现在降到了40公里以下。国一南下还有在133公里的苗栗路段，铁片散落在中线车道。南下359.6公里，刚过南子交流道是三角锥散落在内线车道。国三南下39.6公里，土城交流道之前还有发现一个三角锥，这边是占用了中线车道，通通都已经转达相关单位协助进行清除了。驾驶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记得放慢车速，小心闪避。待会4点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微笑多一点，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喽。最后这首歌曲来自杨培安的歌声《共同的记忆》。

0: 下午4点钟咯，我们在人生 online 上线，专心读书，专心工作，偶尔也要离线，试着登出，
1: 让身体换气，休息一下吧。我们是 Nike First
0: 守夜人，
1: 在金广和你一起深呼吸，感受疗愈的时间。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沿线车多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其中在南下29.5公里过三重交流道大货车故障，目前占用外侧以及路肩拖吊当中。南下133公里过苗栗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铁片掉落。继续往南，西罗服务区一路到虎尾交流道以及南下鹿竹到高科都是车都不好走。南下359.6公里过南子交流道的内侧有三角锥掉落。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南下39.6公里土城交流道之前三角锥占用中线车道，南下的南云到斗六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则是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段，以及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北上石碇到南港系统，还有国道二号东向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都是车多拥挤。国道十号双向顶端到顶进系统时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西向5.6公里，在观音山隧道之前，内侧跟外侧车道之间路面有凹陷以及隆起的状况，经过要小心留意。台74线西向11公里，西屯山之前的外侧两台车事故造成后方回堵。台61线南下145.3公里，过大安二交流道的外侧有砂石车后方的货斗停放，要小心。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好，我是郭婷云。吸毒不但花钱，更会破坏健康，甚至是造成家庭的破碎。所以，假毒的人是世间上戆的人，请你一定要勇敢的拒绝毒品，珍惜你的美好人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那个我想问你，
1: 你说什么？
0: 下班有事吗？
1: 大声一点啦！
0: 下班有事吗？
1: 即时重要路况、最新艺文消息，所有好玩好听都在下班有事吗？其实我没事啦。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2026年，今天是7月2号，农历来到的是5月18。下班有事吗？我是视频，从现在开始，一直陪伴大家到晚间6点30分的节目时间。台七十四线在西向11公里，西屯路段的外线车道传出有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另外在国道10号西向1公里接近自由路出口这边，小客车小货车发生了追撞事故，占用的是内线车道。国道1号南下的 359.6 男子路段过后的内线车道呢，三角锥掉落在这里。台61线南下 145.3 公里大甲西桥路段外线车道呢，有砂石车车子停在这里，它没有放置警告标志。糟糕的是说它货斗停在这，车头已经开走，这什么意思？那就把货斗放在路上哦。好，还没有放置警告标志，我们赶紧通知相关单位。国道3号在南下 39.6 公里土城路段之前，中线车道三角锥掉落。国道1号在南下苗栗路段的中线车道铁片掉落在这里。有了况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

张震岳所带来的歌曲《跟着感觉走》。国道十号在西向一公里接近自由路出口，先前说自用车小货车的事故现场一度占用了内线车道，现在接货状况排除了。台七十四线西向 10.5 公里西屯三路段要往彰化方向，外线车道原本传出有事故哦，也造成后方车多，现在倒是说排除了，但是回堵车流车阵正在慢慢的消化。国道三号双向土城三鹰路段，哇，开始下雨了，雨中行车请您记得看亮车灯，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这个是在国道一号南下133公里的苗栗路段，中线车道则是有铁片掉落在车道上头。国道一号在南下 359.6 公里过了南子路段，内线车道有三角锥掉落在这里。国道三号在南下的 39.6 公里土城路段之前，中线车道也有三角锥掉落，同一个状况吗？对，不同。好，小心闪避，同时你要把方向灯给打好，提醒后方驾驶朋友你即将前往的方向。0800-000-123 0800-000-123

秀兰玛雅所带来的歌曲，在台64线西向5.6公里双路面上啊，坑坑洞洞的，在观音山隧道之前，大概在5.6公里的地方，外线车道路面上坑坑洞洞的，请您特别小心您的车速。国道1号南下29.6公里，哦不对，是29.5公里，过了三重路段的外线车道，有大型的工程车停在这里。然后呢，路间有缓撞车停放在这边，缓撞车后面没有警告标志，是一部大货车故障停放，正在进行拖吊处理当中。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9.5公里三重路段过后，占用的是外侧跟部分的路间，小心留意处理人员的安全。台86线在西向的17.3公里归仁路段的外线车道还有木栈板，好，没关系，我们这同仁哦，可能真的累了，打字打得有点好笑。好，木栈板掉落在这里。还有呢，在台61线在南下的12.6到16.8林口路段，这个长期性的工程还在进行当中。刚刚说土城到三鹰路段路段后，雨中行车有没有开亮你的车灯，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0800-000-123，0800-000-123。

来自于娃娃魏如萱的歌声《普通的日子》。好，在国道一号北上哦，五甲交流道的出口处，小货车、小客车发生了追撞事故。还有呢，是在台瑞县北部滨海公路啊，竹安路段，大概在139公里的地方发生了事故，已经派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好，行经这个路段小心，在139公里位于台二县的北部滨海公路竹安路边，竹安路段这边呢有事故发生了。

来自于雷琴的歌声，在国道一号北上哦，五甲系统交流道，不对，是五甲交流道的出口处，小货车、小客车发生了追撞事故。还有在国道三号双向土城到三鹰路段哦，雨势越来越大，请您一定要记得小心开车，出匝道口请千万记得循序渐进的走。我们在歌曲声

0: 包括了专业的加级，还有主管职务加级，各定额调增2000元，以及通案调薪4%，整体依照职等的不同，确定加薪9.98%到5.88%，其中包含了军公教、技工、工友，还有约聘雇人员，大概有72万人受惠。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1: 根据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资料，军公教近五年调薪在100年、107年各调整3%，111、113年各调整4%，114年3%。本次调薪考量主要是基于经济成长率优于全球及主要经济体、消费者物价指数持续上涨，以及民间企业平均薪资与最低工资也持续成长。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的才是说，
2: 其中专业加级以及主管职务加级定额调增将提前于今年，也就是115年的7月1号生效，并以追加预算的方式来办理。而本次透过专业的加级、主管职务的加级定额调增之后，再实施待遇通案调增的累积效果，一般公务人员调幅从最基层委任第一职等出任人员到最高第14职等的非主管人员，约在9.98%到5.88%之间。委任第5职等到检任第14职等的主管人员，调幅分别为11.56%到6.39%之间。
1: 卓奎呼吁民间企业也能够带头加薪，共同稳固劳资关系，鼓励优秀优良的劳工，提升产业生产服务的各项效率。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被称为最贪女检察官的陈玉珍包庇了电玩业者收贿千万，遭到了12年判刑入狱。虽然已经服刑超过半数，但是多次申请假释假都被驳回，最近再度提出申请，矫正署认为他严重的践踏了司法的威信，第7度驳回假释申请。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现年64的前靠检署检察官陈玉珍，在一二审检察官任内，以后案并前案的分案漏洞等方式护航包庇赌博电玩业者长达6年多，并按月收受业者25万到35万不等，累计收贿2300多万，成为国内第一位因贪污被查办的女检察官。原本不认罪的陈玉珍在法院审理时改口认罪，并缴回犯罪所得，但一二审法院都认为他严重践踏检察官追诉不法形象，更出卖国家检察权，危害司法公信程度审深，依贪污等罪判处12年有期徒刑。最高法院在2019年判决定验，发监执行。陈玉珍在服刑过半之后开始提出假释申请，但都被驳回，他并打起行政诉讼救济，但行政法院认为矫正署驳回申请并没有违法滥权，尊重行政机关的判断，因此判决陈玉珍败诉。而陈玉珍最近再度提出假释申请，矫正署仍认为他长期包庇收贿，严重践踏司法威信，目前仍不符合假释的条件，因此第7度驳回他的假释申请。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食药署预告了3款的流产事后避孕药列入了追踪管理，引发了事后药改为指示用药的讨论。妇女团体质疑新制忽视了女性的需求，医药工会则是呼吁加速转为指示类用药。卫福部长石从良表示，最快在下半年提出的方案有限度的开放。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4: 事后避孕药管理勿忽视女性需求。
5: 台湾女人连线联合妇女新知等多个妇女团体疾呼，事后避孕药是紧急避孕的资源，有关女性身体自主权民意和国际趋势都显示应该降低取得的门槛。药师工会更主张事后避孕药有使用的黄金期，纳入追踪追溯管理有其必要，但要精准分级管理，也呼吁应该加速转为类指示药。而卫福部表示正在研议双轨制，立委林月琴关切卫福部什么时候才要提方案实成，部长石从良承诺最快下半年。
6: 世界上有些国家已经把我们另外这2个所谓的事后单次使用的高剂量的黄体素这个药物呢，改列为所谓的指示药了。好，那我们也会再研议一下，应该很快就会有结论。那么是不是参考这个日本的模式，好，在某一个范围之下呢，来有限度的开放。
5: 石从良表示，3款流产事后避孕药药理不完全相同，列入药物追踪管理的修法预告中，有相关的配套才会正式实施，以确保让真正有需要的人在紧急状况下能够取得。警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赖兴国，赖预报员您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天气跟今天是类似的，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天气哦。那环境吹着东南风，所以在恒春半岛还有台东地区会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哦。那中午过后，在各地山区则是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雷阵雨，所以中午过后前往山区请留意天气上的变化，并且携带具备哦。在温度方面，明天西半部的高温普遍会来到33到36度，那只有北岸还有东半部高温则是在32、33度之间。那特别是在大台北盆地、中南部内陆地区以及基山区附近，还有宜兰跟花莲的纵谷，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局部可能会来到36到38度的高温。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可能会来到过量或者是危险等级。外出的话，请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
7: 谢谢。
0: 以上气温气象是由李玉成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1: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景广台中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0: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0: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陆波合唱团。
2: 当你有了一台车，想要让它带你上山下海，记得要好好爱护它。
3: 除了定期保养检验，必要时也要进厂维修及汰换老旧零件，
0: 让爱车陪你走更远的路哦。
4: 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来自于童根生的歌曲《拖刷》。时间来到了4:43，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下班有事吗？国道一号在北上355公里南子路段过后的外线车道，有一部白色自用车一路摇摇晃晃的前进。台86线在西向17.3公里归仁路段说木栈板掉落，现在倒是结果已经排除了。这个是在国道一号说南下的340.6公里鹿竹路段内线车道两部车的事故现场，现在说排除了，但是回堵将近有4公里的车流车阵正在慢慢的消化。国道一号南下29.5公里在三重路段过后，原本有一部大型的工程车停在这里处理拖掉故障的大货车，现在接货这个状况也排除了。然后国道一号北上新竹交流道的入口处，大货车自用车的追撞也接货状况排除。北上的五甲交流道出口处小客车小货车的事故现场也排除。在台88东向的五甲系统到凤山出口处车多，国道10号在东向14.2公里过了燕巢交流道，外侧路肩有金属片掉落在这里。

宇多田光的歌声。国道1号在北上355公里的南子路段过后啊，有一部白色自用车一路摇摇晃晃的前进，你要特别小心。还有呢，在台88线东向大寮出口以及西向的大寮路段这边，都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流。0800-000-123。

来自于戴佩妮的歌声《拥抱你》。台八八在东向大寮交流道出口处往西的方向，还有在大寮交流道这个路段呢，都开始出现了下班的回堵车流。台八八在东向五甲系统到凤山路段也出现了回堵的车阵。好了，我们准备来到5点钟第10。

现在时间傍晚5点，忙碌了一整天，回家路上等个红灯都是下班节拍，回家就好好休息吧，也可以约个朋友见面聊天哦，感受一下快乐。我是 Howard 许书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即时的路况，今晚给您报告，历史最新哦。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仁德服务区到高科交流道，以及南下的渔港路到高雄端都是车多，时速约40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鹿竹，北上新竹到竹北，以及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一，时速不到6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沿线走走停停，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土城，国道三号北上莺歌系统到三莺交流道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交流道，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园一路到南桃园车多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88线东向五甲系统到凤山出口，以及东向的大寮出口，还有西向的大寮路段沿线都是车多拥挤。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学姐，这个是我的新名片，请多多指教。
1: 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可以介绍一下吗？
0: 当然，这是我的荣幸。一般来说，汽车、机车、微型电动二轮车都要投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一旦发生交通事故，请求权人就可以向保险公司申请保险给付。
1: 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立法目的，就是为了让汽车交通事故的受害人能够迅速获得基本保障，这一点真的很重要哎。
0: 没错，学姐很有概念哦。但是呢，总会有一些特别的状况，处理起来比较棘手。如果受害人伤亡，而对照车辆未投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或肇事逃逸，这个时候啊，就可以先向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申请补偿金哦。
2: 发生汽车交通事故时，如果对照车辆未投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或肇事逃逸无法查救，甚至是失窃车辆、农用车、拼装车等特殊情形，这个时候请求权人可以向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委托之产险公司处理申请补偿金，手续相当简便。有任何疑问，请拨打免付费电话0800-565-678洽询。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1: 阿平，恁家的车库哪会这么大块，而且有这么多新车呢？不过上后面那哪会有一台看起来旧旧的车哈？
3: 哦，那是阮阿爸的车啦，阿爸已经没在了，我唔知道要怎处理，就一直放伫遐啦。
1: 哦，你会当用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的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来办理回收甲报废啊。伫个厝内就会使办，唔免去监理站哦。处理好后，也阁有机会领奖励金。
3: 哦，这么方便哦。不过，阮阿兄甲阿姊嘛是阮阿爸的继承人，因即马住伫咧加拿大，无法度转来签名领奖励金呢。
1: 不要紧，现在有委托和册给两种申请的方法，不一定要全部的人都签名。如

0: 是有问题，会当看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的介绍，也会当卡0800085717，分机号码是2号。
1: 真正是有够方便呢，阿君啊，明仔载约会哦，陪我来去办理车辆回收，好不？
2: 回收车辆唔免怕走，到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的网站内当申请。那是问题，请卡0800085717，分机是几号？循环利用零浪费，作为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来自于邓紫棋的歌声《突然之间》，时间来到了5:09，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台61线北上哦，淡水端接近淡江大桥的淡水端，说外侧车道这边两部车辆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43.1公里林口二路段之前的外侧路间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台61线南下过了布袋二交流道之后的外线车道有黄色的大麻布袋掉落在这边，台88在东向大寮交流道出口处要往西的方向，以及大寮路段这里都出现了下班的回堵车流，0800-000-123，0800-000-123。

心灵能量棒，让你心情好棒棒。来进行今天的心灵能量棒，希望听了之后都能够让你心情好棒棒。

0: 的是拉力石心理咨商所的特约心理师，以及是阳光基金会的约聘咨商心理师李义明心理师来跟大家聊聊。心理师您好。
1: 你好，大家好。
0: 好，我们今天从小朋友来开始谈起好了，主题叫做家有特殊儿，从冲击到接纳的家庭调试历程。所以呢，我们要请心理师来跟大家先定义一下好了，我们这个特殊儿大概可以到什么样的范围呢？
1: 如果说我们要从外观一下子就可以辨别出他是否是特殊儿，那最常见的也就是这些特别是生理部分有一些障碍的孩子。那有些时候这些孩子像以前我们的年代，因为我自己大概是五六十岁，以前我们有很多那个小儿麻痹的，我不知道这个主持人知不知道，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医疗比较差，那孩子其实有时候在那个时候可能发烧什么的，那个小儿麻痹，我自己这一辈其实还蛮多的朋友同学是有这样的，那他们外观上面一看就是啊，就跟别人不一样。那我们现在呢，可能这部分已经比较少了哈。那但是我们仍然会有一些先天的一些生理障碍的孩子啊。那我自己本身因为在阳光基金会服务蛮久的，那我服务的对象很多就是颜面有一些特殊的损伤，譬如说他有胎记，那像我们有一些像是血管瘤，
0: 对，
1: 神经纤维瘤等等，它会造成我们的这个面部哈。这个样子跟别人会很不一样，那他们可能会脸上多一块肉就是凸出来的，或者说颜色上面跟我们一般的人的肤色很不同。那另外的话，我在阳光基金会我们也服务很多烧烫伤的朋友，那孩子烧烫伤其实也很明显，可能那个皮肤就会跟我们一般人很不一样。那当然还有一些孩子，比如说这些自闭儿，他们其实在外面或是唐氏症的患者，他们其实在外观你一下就看得出来，很不一样。
0: 是
1: 那这种我觉得可能是我们这一次可以讨论的一个范围，就是特殊儿的一个定义。
0: OK， 所以不论是外显可能是肢体上面比较不一样，或者是心理上面可能这个沟通上面，或者是说比较看不出来的状况，都在这个定义的范围内。
1: 是是是，当然就是我们也一般来讲，现在学校那个 ADHD 的孩子非常多，那些孩子其实很多时候就是要在班上开始出现一些干扰他人的一些状况，人家才会觉得说他很特殊，但在外观上面他们可能一下子是看不出来的，那当然他们也是列为在特殊儿的这样的一个范畴内。
0: 好，所以我们就要来刚刚开始接触到这样的状况，我相信啦爸爸妈妈其实都是很难过很心疼，然后呢情绪的反应其实是会蛮大的，就是我相信会有大部分的父母一开始其实是会自责的，是不是？
1: 没错，主持人非常专业。对，那有时候甚至会有一些这种否认的状态，说这是我的孩子吗？真的是我的吗？可能这个过程其实有时候会非常的震惊到他一下子没有办法接受，说这真的是我的孩子。然后再来就是这个从否认，然后到开始意识到说他真的是我的孩子的时候，你刚刚讲的自责可能就在这个时候也会慢慢出现。哎呀，我怎么把我的孩子生成这样，那特别是母亲，因为就是从我们十月怀胎出来的嘛。
0: 对，
1: 然后接下来当然还有很多就是比较负面的情绪啊，伤心啊，甚至有时候会生气说老天爷怎么那么不公平，把我的孩子变成这个样子等等等。那这些的情绪其实它永远是反反复复的，像以前我们比较流行什么悲伤失落有五个阶段，但是事实上这些东西其实它都是一直流动的，不是说今天自责完我就一定是生气或怎么样，不是，这个过程一直反反复复，所以对于家长来说他们的情绪其实是非常非常煎熬的，
0: 对，
1: 这些都是很不容易的一个过程。
0: 那会有爸爸妈妈甚至是母亲因为太过于难过自责到他不愿意去面对甚至不处理孩子的状况吗？
1: 如果不处理孩子的状况可能就不会到我这边来了。所以我真的也不知道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父母亲。不过我自己的服务经验里面有看到一些成人，就是成人他自己是颜面损伤的，他们长大后自己跑来就是做咨商。那就会觉得像成人，也如果说他已经成人，比如说现在已经是二三十岁，你要知道二三十年前可能在这个接纳这个特殊性来说，我觉得没有现在的人这么开放。以前我们家里如果有一个特殊的孩子，可能我们是

0: 就把他关在家里啦，或者是说，哎，因为觉得丢脸，有时候我们华人会有一些这种想法，就是说，哦，你这个状态好像是我们家什么上辈子什么造了什么孽啊，所以才会有这样的孩子啊，所以他们会觉得好像这个孩子带来一种家里的这种负面的标签，所以其实以前还蛮多这样的孩子，其实是蛮可怜的，父母亲甚至是对他是忽略的，甚至可能对他的一些反应都是不好的。那像我刚刚说有些成人的个案，他们来说，哎，其实小时候真的爸爸妈妈好像也不想帮他处理他的这个外观的问题，有时候他们可能也是没钱，然后我的个案有时候就等到他们长大后，他们才自己很努力赚钱，想要去做一些的这个修正，或者是做一些手术等等。其实那但是他在这个成长过程其实已经受尽了很多的委屈，甚至常常是被这个漠视，甚至到学校还会被霸凌等等，那这些东西都是说不出来的苦啊。
1: 哇，
0: 那但是我觉得现在来说，我自己发现，我这近十几年了，因为我在阳光工作已经也都快30年了哈。近十几年的过程，我觉得越来越多父母亲会去正视孩子的这个问题，
1: 对，
0: 所以就会带来做治疗。
1: 那
0: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很可喜的，就是说现在越来越多父母亲，他们越来越有这种sense， 就是说，哎，我的孩子他其实只要接受治疗，我们仍然愿意去相信或期待我的孩子其实可以越来越好。
1: 对，
0: 所以我自己看到的蛮多父母亲是，哎，他们真的可以，虽然自责啊，或者是这些情绪仍然是有的，甚至对于孩子的这种一些状况总是非常的紧张，容易担心等等的，但是他们能够去面对，并且真的是正视孩子的一些需求，所以来求助，我觉得这其实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情况。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我觉得我也是蛮觉得很欣慰的啦，现在这个状况。
1: 是，好，心理师您稍等我一下哦哈。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平镇到机场系统交流道持续是车多不好走，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新营服务区的内线车道大繁步掉落，国道一号南下南屯交流道的出口处要往环中路的方向车多走走停停的，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二路段出现了回堵的车流，国道一号在北上林口二路段之前的外侧路间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好，今天的下班有事吗，就是我们的心灵能量棒单元，邀请到的是阳光基金会的约聘咨商心理师李一鸣心理师，来跟大家聊聊家有特殊儿，你怎么样从冲击接纳这些调适的状况应该要如何来进行啊？那刚刚心理师也讲，我们真的很乐见现在有很多家长，即使他很难过，他很担忧，他有很多的心疼，但是他知道说只要愿意去面对，愿意去处理，其实孩子会越来越好，所以不像过去我们藏着掖着，我们努力的让孩子知道，我们承认他有状况，好好的去处理这个状况之后呢，其实都希望能够孩子能够恢复到正常的生活了，是不是心理师？
0: 是的，不错。
1: 可是就是因为我们太在乎了，太希望他能够越来越好了，我相信在这些已经认知而且愿意处理的过程当中，家里的冲突应该会不少吧，最起码在管教上面是不是？
0: 对，像有时候呢，可能妈妈就希望说，孩子已经这么辛苦了，我们就是可以稍微宽容一下。
1: 对对对，
0: 可能父亲就觉得说，他就是这么辛苦，你在家里宠他，那他去外面人家欺负他，他不是就更脆弱吗？所以有时候的确就是有这些很不一样的想法哈。那但是当然他们都是为孩子好，
1: 没错。
0: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段时间夫妻之间的一些分歧哈，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常常哈因为孩子而忽略了对方。所以我自己碰到蛮多，就是会带孩子来，通常是妈妈居多。
1: 对
0: 啊，那有时候那些妈妈就会开始抱怨先生。然后呢，我就觉得说，哎，这些东西其实很常见。就是在夫妻，他们明明都很爱这个家，也都很爱孩子，可是因为他们忽略了彼此的一些需求，之后他们的沟通就慢慢有了一些的状况。其实不是说他们的一定是说两边要各持己。各持己见哈，不能够沟通。有时候其实是因为我们那个emoji不好，就是因为我们长期以来就比如说，我的需要其实你常常都忽略。然后呢，我这个太太我就常常觉得，现在你就是个大人了，你自己就好顾好自己。那你都不能顾好你自己了，还要我来爱你？他说我都花时间在孩子身上，哪有空来理你？所以就搞到后来就是说，有一方，特别是先生这一方，很容易被忽略。那明明先生也都是很爱孩子，然后有时候就觉得说，太太就变得很霸道或怎么样，然后他也对太太就越来越多怨言。

0: 所以就变成两个人就很多时候就是那个累积的那种不满跟累积的那种怨埋怨太多了，以至于到后来变成一句话也不太能说，所以这个很可惜。我自己觉得我常常帮助很多的，就是我虽然帮助很多孩子，但是其实很多时候也会去跟
1: 家长聊一聊，
0: 家长聊，对对对，我就跟他们分享，其实很多时候你第一步其实要先照顾好你自己，第二步你要照顾你的另一半，这样子你的另一半才能跟你当一个很好的 team 吗？要不然的话你就是一个人单打独斗，你就把自己给累死，
1: 对，
0: 而且耗尽了。
1: 对，所以有的时候心理师告诉我们大家一个很重要点，你争执的真的是因为你争执的那一件事情吗？好像不是哈，对不对？
0: 嗯，
1: 其实你争执的是你背后的委屈，你背后的辛苦，跟你背后的有一点可能支撑不下去的感觉，但是对方不知道。
0: 没错，所以说我也跟很多特别是妈妈们哦，有些妈妈们他们就是整个人这样聊了起哦，他就是哇，完全是牺牲奉献，然后常常就忽略自己的需要，他自己生病，然后也是能够就是拖着那个生病的要去帮孩子送这个送那个，他自己就没时间去看医生。那我常跟很多妈妈们讲说，你千万要记住顺序是什么，你要先把自己顾好，你要先懂得爱自己，你对孩子的爱才不会变得有一些的扭曲。有一些的家长就搞到后来就是孩子可能渐渐长大，开始跟他顶嘴什么，他就觉得说啊，就是非常的心灰意冷，说哦，我当初为你怎样怎样怎样，就搞到后来变情了，其实这也是不好的。所以就很多的妈妈，我特别是鼓励妈妈了哦，因为我觉得特别是女性很容易这个样子，就是说过度的投入然后忘记自己的需要，
1: 对，
0: 然后再来就是说你自己好好照顾好自己，爱自己，当孩子渐渐翅膀硬了，这不是只有特殊儿家庭的问题啊，但我们一般家里也是会这样，然后你就会突然觉得很失落，其实这个变得很这不是太健康的，所以他忽略自己，然后又忽略伴侣，所以以至于当孩子真的有能力可能真的要高飞了，他就会觉得哇，怎么他的生活就是一个我们以前讲那个空巢期啊，那个一个空洞，对，然后跟先生以前又没有好好经营，所以搞到后来就相看两眼啊，我觉得这个都好可惜。而且其实你把先生顾好，先生就会成为你一个很好的支柱，
1: 对，
0: 我们不要常常都觉得先生是猪队友，其实很多时候他是神队友还是猪队友取决于你，你怎么样去帮助你的先生变成一个神队友，其实这个是很重要的。
1: 对，
0: 那我自己也很喜欢讲一个东西叫做爱之语啊，就是说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哦，我们今天付出很多时间，怎么好像对方都没什么进步改变，可是事实上很多时候是你不懂得怎么爱他，你觉得你好像这样照顾他好像就爱他，其实不是，很多时候先生他可能需要的是肯定他或者是常常去拥抱他，让他觉得他做这些付出哦，太太有看到，然后他就会更喜欢去为你们做这个做那个。
1: 没错，
0: 这些部分我觉得以后有机会哈，我们真的是可以好好分享怎么样把家庭经营好，我们一起去面对孩子的问题，我们才会更有力量。
1: 对，我们常常会跟这类的妈妈，就是强力女超人类型的妈妈，都要在她旁边耳边跟她讲说，哎，你有老公，你的儿子孩子有爸爸好不好，是不是？所以其实有的时候你刚刚说我们要照顾我们的另外一半，其实不见得是照顾，而是请他分摊一些你的工作，也让他可以参与其中啦，对不对？
0: 对对对，很多时候其实是心理需求，不是说要不照顾他的生活起居什么的。
1: 对，
0: 很多太太都很会做这些事哦，就是啊煮好餐啊，然后把家里弄干干净净，可是对先生就是颐指气使，或者是常常不屑他这个。那其实我觉得有些男生觉得我在家里就算邋邋遢遢乱七八糟也没关系，但是我需要的是一份我被老婆欣赏，我被他尊重，我被他肯定的那个需求，所以两个人的心理需求其实都被满足的时候，我们一起来面对孩子的问题，其实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个 team， 这样才能够我们一起来帮助我们孩子，而且孩子这样在过程里面才不会觉得自责。有时候孩子会因为哎，妈妈都在为我事吵架，他反而会内疚，他觉得说都是我没生这个病，爸爸妈妈也不用搞成这样啊。但很多时候就是孩子因为从小有时候那种自我中心还没有长好的时候，他们就会觉得全世界发生的任何好事坏事都是因为他，所以其实这个也都是对孩子并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过程。
1: 对，所以讲到这边还有另外一个重点，就是其实不见得只有爸爸妈妈，因为我们一旦确定心里已经确定说这个孩子是需要被特殊协助的话，其实是请全家的力量一起来希望他更好， 对不对？
0: 嗯哼，
1: 那可是这又是必须要让他，虽然我们要给他多一点关注的爱，但是也不能是完全集中。

0: 中的爱，所以其实整每个家庭的每个角色都得要去顾到，像比如说他总有兄弟姐妹嘛，对不对？
1: 嗯，对。
0: 然后，所以整个家庭要怎么样能够共同来成长，取得一个新的生活平衡，一起成长，一起往前进的力量，这个很难吧？
1: 是啊，是没错。那我自己的经验是这样子啊，就是说，其实有时候我们刚刚讲的前提，如果我们跟夫妻可以一起，然后你刚刚讲手足，我觉得主持人你真的很专业，真的有时候我们会忽略那个健康的那个孩子，
0: 对，
1: 这很常见。所以因为我以前也我也顺便介绍有一个很棒的社会福利机构叫做天使星哈、他们就是在服务专门服务身心障碍孩子的爸爸妈妈跟手足，他们不服务身心障碍孩子，因为已经有太多的机构在服务这些人了。因为他们看到，因为他们创办人就是一对夫妻，他们其实就是自己生三个女儿，就有两个是身心障碍的孩子，所以这是很不容易。所以但是他们看到他们的这个需要，那当然我觉得如果家里真的有已经有状况，你们大人来諮商或者是你的手足来諮商，最主要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如何是透过諮商我们一起来成长，我们来改变一下我们目前可能家庭面对问题的一些模式，有时候这些模式就是不健康，所以我们要去改变。那特别是说孩子其实有一些特殊需求，他需要去医疗啊什么东西，然后孩子本身特殊，孩子本身又也有他自己的情绪，所以一家人其实我们只要是人都会有情绪的，这件事情它是很实际的，每天生活在生活中是屡见不鲜的，但是如果我们彼此之间，大家我刚刚讲的，如果能够好好的使用爱的语言，我们给彼此需求心理需求这个部分，所以就可以让我们一家人一起来共同面对。刚刚也有讲到，就是说其实这个我们要一个 team 哈，有时候这个 team 你刚刚讲的不只是只有夫妻，甚至连包括我们夫妻的原生家庭，
0: 阿公阿嬷，
1: 对，如果我们的这个关系是好的，
0: 对，
1: 他也可以成为我们的队友。那当我们很累的时候，我们常常在讲什么喘息的一些服务，我真的很需要出去一下，那先生可以带一下。如果先生太太两个都已经很受不了了，我们需要阿公阿嬷来帮忙陪伴孩子个一两个小时。那像我自己现在已经是外婆了，那我有时候就是我女儿会带孩子来，他们两夫妻就去吃个晚餐，
0: 约会一下。
1: 对，这个很重要，婚姻的新鲜感一定是要经营的。大家以为就婚姻摆在那边就会越来越好吗？不会，你没有经营，你们的关系只会越来越疏离，但是大家就是被柴米油盐酱醋茶给压垮。
0: 对，
1: 所以你除了找原生家庭啊，就自己的家以外，其实像我在服务的这些机构，他们也是很好的一个帮助。像我在做游戏治疗，我在帮孩子做游戏治疗，然后妈妈有时候就可以赶快去放个风，去 Seven 坐一下，
0: 喝杯咖啡，
1: 直接喝一杯咖啡哈。然后有时候这些东西都很重要，而且有时候碰到我们这些社会福利机构的一些人专业人员，我们也可以给予一些，比如说我们有些活动，我们就会带你们全家一起出去玩哈，或者好几个家庭大家一起出去。很多时候我们的特殊孩子有时候出去就很容易被别人那边指指点点，可是我们如果好几个家庭一起出去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种底气，大家都一样，我们一起出去玩。所以这些东西我觉得都是大家可以去思考，就是说你不要孤军奋斗，你要懂得找资源。
0: 对，找资源很重要，
1: 家里的人跟外面的专业机构，
0: 没错哈，这都是一个可以好好帮助你的地方。好，
1: 没错，
0: 我们下个礼拜再请心理师好好的再跟大家聊更深入的话题。非常谢谢您哦，谢谢，好，拜拜，
1: 好，拜拜。
0: 准备收听5分钟，尽管中台湾新闻。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台中市政府携手美国在台协会举办台中无人载具产业以及海外商机论坛，邀集产官学研代表齐聚交流，聚焦国际市场趋势、海外商机以及供应链的合作，希望打造中部成为台湾无人载具产业发展核心。陈玉涵报道。
2: 台中市长卢秀燕表示，无人载具已成为全球竞逐的新兴战略产业，广泛应用于物流、农业、防灾、医疗及治安等领域，是

0: 府希望以台中为轴心，串联中部产业能量，打造台湾无人载具产业发展核心。
1: 我们有研发、生产、制造无人机的五大产业链，分别是晶片、光学、航太、材料、机械以及精密机械等等。尤其我们有最创新的人才，可以把一个关键的零组件做到全世界最好，让我们把握机会，打造下一座的护国神山。
0: 经发局指出，市府已透过产官学研合作、SBIR 及参展补助、国际交流及整合五大产业链等策略，协助业者投入无人载具产业发展。此次论坛也邀请美国在台协会及产学研代表，针对全球供应链、关键技术及应用场域等议题交流，协助中部企业掌握国际市场发展趋势。台中市政府表示，未来将持续争取中央资源，推动无人载具测试场域、产业交流及国际合作，打造中部成为台湾无人载具研发、应用及外销的重要基地。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台中一名女子和香港籍的男网友网恋，近日她以对方以结婚为前提诓骗共同投资医美器材。女子到银行准备汇款的时候，行员发现有异，通报台中市太平检分局，成功保住新台币200多万元。陈依林报道。
3: 台中市太平警分局太平派出所日前接获辖内第一银行行员报案，一名女子准备汇兑港币50万元，折合新台币约213万元到陌生账户。远警到场后发现女子要汇款给国外的男网友，但账户姓名并不相符，经查看手机对话内容，研判为典型的爱情诈骗。太平所副所长郭南雄说，
4: 太平区一名年约50岁化名阿慧的女子，于数月前在通讯软体上认识自称旅居香港的男子，双方相谈甚欢，女子不久便陷入对方的甜蜜攻势。近日男子以结婚为前提谎称欲投资医美器材赚取两人结婚基金，女子不疑有他，遂前往附近银行汇款，所幸银行行员发觉有异，并通知太平派出所远警到场阻诈。
3: 太平警分局分局长李觉明表示，网络交友暗藏可能损及人身及财务安全的陷阱，民众务必提高警觉，避免成为诈骗的受害者。警广记者陈怡丁台中报道。
2: 受到六月下旬连续好雨的影响，彰化县文革养殖产业灾情惨重，水产试验所初步研判是持续高温、南风和好雨的影响，造成大量文革死亡，损失率普遍已经达到60%到80%。请听报道。
5: 彰化县文革养殖总面积约1330公顷，其中最大产区为方苑乡931公顷。这次出估方苑地区有466公顷受损，经水产试验所会勘，主要是受持续高温、南风以及六月下旬连续好雨影响，造成养殖池盐度骤降，导致大量文蛤死亡。渔业署主任秘书陈芬兰说，
6: 宣导周知我们的业者，如果有遇到这样子的一个死亡的或灾损的现况，那就赶快来去进行通报给我们的公所，那我们也会跟县府这边来合作，那赶快来把这个灾损通报上来。
5: 县府农业处进一步表示，养殖文蛤灾害损失具有延迟性，依照每公顷生产成本约12万元估算，整体损失金额约达5592万元，实际灾情仍然持续扩大，希望中央技术核定公告彰化县为农业天然灾害现金救助地区，并且将文蛤纳入现金救助项目，协助受灾渔民减轻损失，早日恢复生产，让文蛤市场不至于波动过大，影响民生。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现在台北和台南晴天32度，新竹阴天29度，台中阴天32度，高雄晴天33度，宜兰是晴天30度，花莲晴天29度，台东晴天31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现在职场变化真快，我们这种中年人会不会不好找工作？
1: 我是劳动部次长黄琳娜，别担心，劳动部推出55就业奖励，鼓励中高龄者重返职场，也提供继续雇用高龄者补助，让企业愿意留住资深人才，劳工或老板都有奖励和补助哦。
0: 哦，哪里有相关资讯？
1: 搜寻45+ 就业资源网，有许多中高龄及高龄者的就业资源，赶紧上网查询哦。
0: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提供。Seems like 在你的世界下了一场大
2: 雨，在模糊的视线也必须停下。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神游戏。当世界下了一场大雨，在模糊的视线中，记得打开车灯，让前方路况更加清楚，也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距离，来提高行车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国道一号在南下174到178公里哦，大雅台中路段的外侧路肩，哎呦，机车不小心跑上来了，小心它的安全。还有呢，在国道一号北上过了嘉义路段的外线车道，有一条橡皮圈，感觉像是轮胎的内胎掉落在这里。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 18.7 公里，三部自用车追撞，相隔50公尺又有两部自用车追撞，占用的是内侧两线车道，哇哦。好，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往东往国道三号方向 18.7 公里，过了大南路段接近机场系统交流道之前，说有连续两起事故，三部车跟两部车的追撞事故，占用的是内线车道。

灵魂沙发的歌声，失望的山，台六十一线北上哦，将军路段的外线车道路面上有散落物，你特别小心的闪避。国道一号南下顶尖系统交流道的出口处，路肩有三角锥掉落在车道上头。这个是在台七十四线西向往雾峰潭子路段内线车道，还有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也造成后方车流受到了影响。

来自于屁雅吴贝雅的歌声，在台八十八线东向过了大发路段，车多定点不动哎。还有在国道三号南下184.1公里，过了龙井路段中线车道布沟绳掉落在这里。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在将军路段的外线车道路面上有散落物。

好久没有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陶晶莹《那些日子》。台八八在东向过了大发路段哦，车多定点不动哎。还有在东向的万大桥路段的外线车道，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262.8公里，过了嘉义路段有一个橡胶圈，一条橡胶圈掉落在这边，感觉像是脚踏车的内胎。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中清中港路段这边，外侧路肩有机车不小心跑上来了。在国道一号南下顶金系统交流道出口处的路中间，原本说有三角锥掉落在这边，现在倒是接获说状况已经完全排除。0800-000-123 0800-000-123。拨打电话提供路况，请特别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0800-000-123。

0: 大家好，我们是
1: 狗人，
0: 真的希望你能厘清唯一的定义，
2: 那就是下班的时候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3: 让警广在关键时刻的时候给你最清楚最及时的路况资讯，
0: 掌握安全的方向，避开车多路段，提醒你现在时间傍晚6点钟。

0: 及实况，
1: 安全有保障。
0: 金管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南下鹿竹到高科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262.8公里，过嘉义交流道外线车道掉落一条橡皮圈，西武高架南下堤岭到环北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多拥塞。南下184.1公里，过龙井交流道中线车道掉落不勾神。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北上树林到安坑车子稍微多一些。先前在国道三甲西向0.3公里台北端前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消息，后方回堵1公里。稍早在国道五号南下54公里苏澳交流道内侧路间的轮胎皮也接获排除消息。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机场系统，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另外在国道十号东向17公里燕巢系统前外线车道两部车辆发生事故。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295.2公里将军交流道前外线车道发现散落物，台74线东向19.5公里潭子系统前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台88线东向10.8公里过大发交流道外线车道两部车辆发生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定点。以上话是由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网络投资诈骗多，看到财经名人群组学习、专人代操，这些都是假讯息。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不要随便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如果遇到可疑的情形，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您。

0: 假如开车时心情就像一片空白，想要一些陪伴，这时候别怀疑，就让警广走进你心里。在安全的情况下，可以用手机打开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除了能了解最新路况，还有音乐陪你放松，随时带给你温暖，填满爱到宇宙爆开。大家好，我们是
1: 温蒂漫步。

来自于黄兴浩跟赖明伟所合唱的歌曲又会又急，在靠近台64线呢，东向的江子翠交流道入口匝道有自用车抛锚停放，还有呢，在台61线北上 295.2 公里将军路段的外线车道路面上有掉落物，台61线南下177公里的鹿港匝道口槽化线上，这里还有大块的轮胎皮掉落。国道1号南下丰原交流道出口，以及在南下台中交流道往黎明路的出口处，北上南屯交流道要往环中路方向的出口处都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阵。在国道三甲线西向台北端这边，大概在 0.3 公里两部自用车的事故现场倒是接获说已经完全排除了。

0: 6:14，目前在高速公路局的高速公路上面的状况，我们连线到高速公路局交通中心，请学子告诉大家，您好，
1: 视频晚安，各位驾驶朋友晚安。目前在北部路段方面，国一的部分呢，目前从南下的内湖到圆山路段车流相当的大，车速大都维持在20到30左右。北上的新竹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40到60不等。至于在北上的五堵路段，车流还是稍微大一点，车速大都维持在40到60左右。高架的部分，南下从堤顶一直到五股路段都是走走停停，车速大都维持在30左右。国二的部分，在东向的大园到机场系统路段呢，也是走走停停的，车速大都维持在30到40左右。国三的部分，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路段，车速大约维持在30到40不等。安坑到中和路段、土城路段都是车流相当的大。北上在进入中和隧道后方，大约是回堵1公里。东部路段方面的话，目前车流还算不错，相当的顺畅。只有在南部路段方面，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40到60左右。入竹到高科路段，目前车速大约是维持在40到50不等。北上的冈山到高科路段车流就比较大了，车速大都维持在30到40左右。那另外在国十的部分，西向过仁武到左营端以及东向左营端路段都是走走停停，车速大都维持在30到40左右，其余的还算不错。不过呢，还是要提醒驾驶朋友小心驾驶，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各位行车平安，
0: 谢谢，
1: 不客气，拜拜。

苏打绿的歌声，喜欢寂寞。在国道一号北上过的三重交流道出口处的中线跟外线车道，大块轮胎皮掉落在这里。江子翠路段在台六十四线往东入口匝道这边有车辆抛锚，还有呢是在台六十四线西向方面呢、东向江子翠对交流道入口匝道这边自用车抛锚停放在这里。中和往板桥，板桥往中和，在台六十四线上面也都是不太好走的瓶颈点。

宫本出处也精微，来自于许富凯的歌声。好，国道三甲线东向万方到木栅路段车多，走走停停的。还有呢，在国道一号北上哦，从过了三重路段之后的中线跟外线车道，大块轮胎皮掉落在这里。在国道一号的南下丰原出口处，北上的南屯交流道要往环中路方向的出口处，也都是走走停停。0800-000-123 提醒您赶快检查一下您的车灯打开来了没有，车灯打开来了没，安全距离记得保持好，平安开车最重要。好，部分区域呢在这个下班时间哦，突然下起了滂沱大雨，雨中运行车一定要记得开亮车灯，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雨势来得又急又快哦，特别小心。如果说地势比较低洼地区，容易出现积水情形，也请您千万不要硬闯，好不好？避免造成车辆打滑或是抛锚在积水区域了。小心雨中行车，一定要记得提高警觉，注意车前状况。0800-000-123 在补充的还包括在国道三甲线东向的万方到木栅路段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流，真的很难走。还有呢，是在台一线这边水上路段，大概在272公里附近往北的方向，外侧车道呢有黑色的塑胶袋掉落在这边，黑色塑胶袋掉落在这边也影响到了后方的行车视线了。好，那还有补充的讯息，包括在台74线要东向 19.5 公里往雾峰潭子路段内线车道，两部自用车的事故现场确定已经完全排除，但是回堵车流回堵车阵正需要点时间才能够完全的消化完毕，才能够完全的消化完毕。出入匝道口尤其是遇到下班的车流车长时间呢，一定要记得循序渐进的走，千万不要乱插队。台88先前在东向过了大发路段哦，车多几乎定点不动，不晓得前方有没有什么特殊的状况发生。我就是很想见你了。6:26，视频要跟你说拜拜了，祝福你的下班时光都能够开心顺利。明天下午4点钟，下班有事吗？我们相约空中再相会，期待春。

0: 景广晚间新闻。
1: 就职劳退可提前结存，移入新制专户，最快七月底上路。居家化疗意愿低，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非强制。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今天7月2号星期四景广晚间新闻。为保障劳工退休生活，行政院会今天通过劳退救治劳工可自愿提缴退休金到个人专户参与基金投资，已开始自愿提缴且符合退休资格者，也可经劳雇双方合议提前结存救治退休金，并转移到个人专户，最快7月底上路。记者朱瑞森报道。
1: 面对高龄化及延后退休趋势，行政院会拍板救治劳工自愿提缴及提前结存退休金方案。劳动部长洪生汉指出，劳退新制基金自2005年开办至今，投资绩效稳健，近年许多劳退救治者也都希望维持救治身份，

0: 但也能参与新制基金投资，因此提出调整方案。
1: 所以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双赢，甚至是一个多赢的一个方案哦。基本上这修法不用修到母法，那只要修到劳工退休金条例施行细则就好。我想我们下午就会来做这个施行细则修订的预告，应该有机会可以在7月底之前就能够上路。
0: 根据劳动部规划，开放就职劳工自愿提缴退休金方面，预估约有 11.5 万名纯就职劳工使用。此外，已符合退休资格且已办理自愿提缴就职的劳工，经劳资双方协议后，提前结存就职年资退休金，移入劳保局个人专户，参与劳退基金投资运用，符合条件者约 10.2 万人。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居家化疗措施最快年底上路，但癌团指出有80%病友意愿低。卫福部长石崇亮表示，居家化疗不是强制性的，患者有意愿才会实施。记者尤柔纯报道。
3: 卫福部预计在年底前扩大开放居家化疗措施，但病友团体调查发现，80%的癌友担心医疗纠纷等等，参加的意愿低。卫福部长石崇亮表示，居家化疗不具强制性。
4: 那么它的目的呢，都是让民众有所选择，多元的服务，所以这个都不会是强制性的哈。这个是第一个说明。那第二个呢？那么以现在健保所第一步规划的，它并不是以癌种来限制，而是先选择比较安全的药物。
3: 石崇亮举例，安全性高的 FIFU 化疗药物，每年有10万人次因为要打这款药而住院1到2天，会在医院准备好医师评估适合的状况下，才会跟病人沟通是否采用居家化疗。居家化疗采用的是皮下人工血管注射，也会确保在不漏针的状况下才实施，请大家不用过度恐慌。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国民党立委今天提案全数删除文化部媒宣费，民进党批评是扼杀文化发展。文化部则表示，这笔经费涵盖各业务及管所的宣传需求，希望立法院能支持，超越激烈争论一上午后，最后决议冻结800万。记者林宇晨报道。
5: 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文化部今年度的预算，国民党立委翁小林提案指出删除文化部媒体政策及业务宣传费，共新台币4738万元。
6: 活动的文宣都已经是包含在各个补助的项目里面了，所以即便是今天以及文化部没有针对金曲奖、金钟奖去做行销，可是我看到台视等等这些媒体都还是有宣传，所以这并不影响到你们文化部的媒宣。
7: 你在做什么东西呀、
5: 啊？立委郭玉琴说，这样的做法形同文化杀手，
8: 一个大刀大砍文化根基的做法，其实这不是在监督啊，这是在对台湾辛辛苦苦能够到今天我们长出来的软实力。我刚刚用文化杀手，那我现在用优雅一点，我讲是优雅的集体谋杀。
5: 文化部长李远强调，去年文化部在缺乏媒宣费的情况下，仍然努力完成各项业务，但这并非正常的做法，因此希望今年一毛都不要删。由于火爆的气氛持续，赵伟罗廷委宣布休息，最后朝野达成共识，冻结媒宣费800万，文化部必须提出书面报告，经同意后使得动之。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2: 国防部宣布，大批共军机舰今天对台发动联合战备警巡及远海长航，骚扰台海周边海空域。这是军方首次发布共军同时对台湾发动两项针对性军事行动。国防部表示，从今天上午6点53分起，陆续侦获中共歼16、轰6等各型主辅战机及无人机，共计22架次出海，其中20架次逾越中线及其延伸线，进入我北部、中部、西南及西太平洋空域。行政院会今天拍板军公教员工待遇提升方案，包括专业加级、主管职务加级各定额调增2000元，以及通案调薪4%，整体依照职等不同，确定加薪9.98%到5.88%，包含军公教、技工、工友及约聘雇人员约72万人受惠。记者朱瑞森报道。
0: 根据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资料，军公教近五年调薪在100年、107年各调整3%、111%。

0: 113年各调整4%，114年3%。本次调薪考量主要是基于经济成长率优于全球及主要经济体、消费者物价指数持续上涨，以及民间企业平均薪资与最低工资也持续成长。行政院发言人李惠芝转述院长卓荣泰的才是说。
1: 其中，专业加级以及主管职务加级定额调增将提前于今年，也就是115年的7月1号生效，并以追加预算的方式来办理。而本次透过专业的加级、主管职务的加级定额调增之后，再实施待遇通案调增的累积效果，一般公务人员调幅从最基层委任第一职等出任人员到最高第14职等的非主管人员，约在9.98%到5.88%之间。委任第5职等到检任第14职等的主管人员，调幅分别为11.56%到6.39%之间。
0: 卓奎呼吁民间企业也能够带头加薪，共同稳固劳资关系，鼓励优秀优良的劳工，提升产业生产服务的各项效率。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台湾民间反诈骗协会公布民调，超过70%支持公投推动鞭刑打诈，近90%支持评估引进鞭刑或提出更具吓阻力的替代重刑，另有96.7%认为毒驾属于重大治安问题，94.5%支持加重刑责，并呼吁检讨量刑、假释及犯罪所得没收制度。记者任兰心报道。
3: 根据民调显示，有90.1%受访者认为重大诈骗、毒驾等案件判决结果与公平正义期待存在落差，而有89.6%支持政府提出更具吓阻力的重刑替代方案。民传大学犯罪防治学系主任张光明表示，民调显示整体民意呈现理性、稳定、渐进特性。近期重大案件与媒体报道更加深民众犯罪恐惧，政府应建立更具公信力的沟通机制，并正视社会对重大犯罪的高度关
4: 切。警察很辛苦的抓，但抓了之后，可能要不然检察官那边就放掉了，或者是法官的判决是轻判的，因此这样的判决结果，不符合人民对于公平正义的期待，觉得这个是还对政府来讲蛮大的警讯。为什么是警讯呢？因为如果连一般的政策议题，民众都对司法有这样的存疑的话，我觉得对政府的施政是很大的一个影响。
3: 警政学者游玉兰呼吁政府检讨重大犯罪量刑、假释及犯罪所得没收制度，建立跨部会反诈机制，真正做到让诈骗集团骗不到、藏不了、花不掉。兼顾程序正义与被害人权益，以重建司法公信力。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立委林怡景涉嫌诈领助理补助费高达1412万多元，遭到起诉。台南地院今天下午宣判，依贪污、伪造文书等罪，将林怡景重判7年有期徒刑，服务处主任也被判刑2年。记者魏经理报道。
5: 台南市民进党籍立委林怡景涉诈助理费1412万多元，被诉利用职务上机会诈财物跟使公务员登载不实等罪嫌。林怡景跟服务处黄姓女主任坦诚犯罪，并已缴回犯罪所得。台南地院下午宣判，庭长杨淑琴说，
6: 本院经审理后认定林姓被告共同犯利用职务机会诈取财物罪，共6罪，应执行有期徒刑7年，褫夺公权4年，自动缴回之犯罪所得新台币1412万7388元没收。黄姓被告共同犯利用职务机会诈取财物罪，共5罪，应执行有期徒刑2年，褫夺公权3年，缓刑5年，并应提供200小时之义务劳务。全案得上诉。
5: 判决书中指出，林怡景以人头助理、低薪高报、挂名助理等方式所诈取公费助理相关费用，用作服务处跟个人支出，包括包地车祸赔偿费用等。犯罪时间从2009年8月1号到去年8月21号被查获为止，期间担任县议会第16届县议员、县市合并后台南市议会第1到3届市议员，跟2020年2月起立法院第10届跟11届的立法委员。警广记者韦金妮台南报道。
2: 陆军退役中校王文豪等6名现退役军官遭对岸吸收，不仅泄露机密，还允诺两岸开战将消极不抵抗，高院依国安法等罪将6人

0: 判刑，最高法院先驳回王文豪等三名军官上诉，判处6年到7年2个月定验。记者吕明宗报道。
1: 香港籍男子丁小虎受中共军委会指示来台发展共谍组织，并刺探搜集军事机密，并以千万元的工作费吸收现退役军官。他借由宗教活动认识了陆军退役中校王文豪等人，再透过军中同袍或人脉陆续吸收陆军杨姓少校参谋官、空军飞指部杨姓中尉等现役军官，要求刺探收集机密，并游说他们允诺未来两岸如果开战要率领部署消极不抵抗，同时还以中共提供了1000多万元工作费透过地下会兑奖励这些军官。高检署侦结，将丁小虎及6名现退役军官起诉。高院审理16人自白犯罪，其中5人缴回犯罪所得。合议庭依为大陆地区发展组织泄密等罪，将6名军官分别判处4年半到8年半不等，分别收受了8万到50万元都没收。其中空军飞指部邱姓少校管制官被判刑最重。全案上诉到第3审，最高法院将邱姓等3名现役军官部分撤销发回更审，王文豪等3个人则驳回上诉，分别判处6年到7年2月不等刑期，先行定验。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金管会今天表示，中信银行前行员挪用银行 ATM 清算款及财经清算款约新台币297万元，显示银行有未完善建立及未确实执行内部控制制度，依银行法第129条第7款规定开罚400万元，也要求银行把案例去识别化方式传到银行公会网站揭露，提供会员机构参考。台北市刑大侦二队副队长张玉全因查获多起重要刑案，瓦解多个犯罪组织，今年荣获全国模范警察肯定。他感谢团队及家人支持，让他得以投身治安工作。请听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2: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3: 披上远警制服，就要从平凡人变身为超人。无论是攻坚围捕、跟监收证、金流分析、数位监视，样样都得精通。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侦二队副队长张玉全，正是因为样样精通，荣获第62届模范警察殊荣。从警多年以来，张副队长始终投入打击帮派、毒品及诈欺犯罪工作的第一线。他表示，外界看到的攻坚逮捕画面往往只是案件侦办的最后一里路，真正艰辛的是前期漫长的情资收集及证据累积。他形容办案就像串电池一样，必须将金流、通联、监视器画面以及数位基证逐一串联，只要任何一个环节出错，整个案件都可能前功尽弃。
4: 办案它就像考古一样，其实一开始的证据都非常模糊，尤其组织性犯罪，它牵涉的人很多，然后分工很细，断点很多，所以每个环节都需要大量的时间跟心力，那也考验侦办人员的耐心、细心跟判断能力。对我来说啦，最劳心劳力的部分，除了是长时间高压办案之外，更重要的是如何在这些线索当中找出关键的证据。
3: 过去一年来，张玉全副队长先后主办侦破四海帮海鲜堂伪钞工厂及丧尸烟弹分装厂案，查扣伪造新台币超过1200万元，也成功瓦解太阳联盟、桃阳会犯罪组织，并且侦破多起贩毒、彩虹烟及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此外，他撰写帮派组织人际网络及金流分析专报，协助后续重大案件侦办，多项案件获评列为首功。张副队长谦虚地表示，这不只是他个人的功劳，还要靠他背后的团队支撑着他。
4: 首先我要谢谢北市刑大的长官跟同仁，因为大家一起努力，才能创造一个互相支持、互相分担的工作环境。警察工作没有个人的超人啊，其实我们大家都是默默在努力工作的人，那也因为有这个环境，我们才可以专心侦办各类刑案。
3: 未来张副队长也将持续与团队伙伴密切合作，继续守护国人安居乐业。请广记者王永聪、许元慧台北报道。
0: 接着带您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交流道都是车流的瓶颈点。

0: 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鹿竹，北上新竹到竹北，以及北上三重到台北，车多时速约40到60公里。其中北上在26.7公里过三重出口的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继续往北，东湖到汐止，北上汐止到五堵，北上基隆到基隆端都是车都不好走。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沿线走走停停，时速低于20公里。汐五高架北上先前在30.6公里过五股转接道中线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国道三号南下南港一路到木栅交流道，南下安坑到土城，以及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车多时速约30到5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十号西向顶尖系统到左营端，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西向5.6公里，在观音山隧道之前，内侧跟外侧车道之间路面有凹陷以及隆起，经过要小心。台一线北上272公里，水上路段的外侧有黑色的垃圾袋掉落。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2: 刑事局与海关联手破获跨境运毒案，查出集团利用大量柜员掩盖毒品气味，企图干扰缉毒犬查缉闯关，查扣大麻约可供3万人次吸食。全案逮捕2名犯嫌，依运输第二级毒品及私运管制物品等罪嫌移送北检侦办。记者任兰心报道。
3: 刑事局侦三大队接获财政部关务署台北馆通报，发现一批自泰国进口、申报为龙眼干的国际快递包裹，夹藏第二级毒品大麻。刑事局侦三队队长郑建廷表示，经专小组巡线监控查缉，在桃园八德、龙潭查获薛姓及张姓2名犯嫌，并查扣夹藏于柜员中的大麻毛重6071公克、安非他命6.4公克、手机5支等证物。
4: 手法是由将大麻砖塞入味道浓郁的柜员袋当中，以国际邮包夹带入境。本局侦查第三大队于2014年12月8日先后弃获领取包裹之集团成员薛某跟转运手张某，讯后两人移送指挥之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该署于今年2月分别将薛张二人以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惩治走私条例起诉。
3: 刑事局表示，将持续与海关合作，强化边境查缉，溯源追查幕后运毒集团，防堵毒品流入市面，维护社会治安。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一天内接连成功拦阻2起网络购物诈骗案件，共保住民众新台币10万元的财产。记者魏金妮报道。
5: 诈骗集团近期常利用 Facebook 社群平台，以黑猫宅急便、卖货便等交易名义，诱导民众点击假连结，再以实名认证、账户验证失败或未完成程序将遭罚款等话术，要求操作网银或汇款。台南市警第三分局一天内成功拦阻2起诈骗。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6: 有民众在 Facebook 贩售商品时，遭假冒黑猫宅急便买家，要求点击连结进行实名认证。有民众看到免费赠送包包讯息后，遭引导输入个资，并被要求支付高额罚款。所幸两民众察觉有异，立即向警方查证，成功保住共计10万元财产。
5: 警方呼吁网络交易时，若对方要求点击不明连结，提供银行账户资料，操作 ATM 或网络银行，并以认证解除限制、避免罚款等理由要求汇款，几乎都是诈骗手法。民众如遇可疑情形，务必提高警觉，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到邻近派出所查证，避免落入诈骗陷阱。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根据农业部统计，6月两波豪雨造成的农业损失累计已超过新台币5.8亿元，其中以屏东县超过3亿元最多，其次是高雄市8019万元。六月下旬豪雨农损比上一波还严重，农产部分损失金额2亿9352万元，农作物被害面积共

0: 3846公顷，受损作物主要为番石榴，其次为香蕉和兰花。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今天生成，未来有机会增强为强台。气象署预测下周中后期将移动到琉球附近海面北转，由于北转角度及方向仍有不确定性，对台湾影响有待观察，下周后期将是关键。记者杨欣报道。
1: 未来一周全台大多为晴朗炎热的天气，今天迎风面的台东与恒春半岛有局部阵雨，周五到周六水汽将进一步减少。预报中心科长刘宇琦表示，目前在西北太平洋上有两个热带系统，巴威台风已经生成，另外热带性低气压 TD9 未来朝海南岛及中国大陆广东广西方向移动，对台湾不会有影响。
2: 第九号台风巴威已经形成了，那可以看到在目前上它的结构上来说是算是相当良好的，而未来路径上面会逐渐的朝向西方前进，预计大概在6号到7号的时候会先通过关岛附近的海面，然后持续的往西移，那大概在下个礼拜的中后期，我们预计这个台风会有机会接近到琉球附近的海面，不过届时台风的路径会开始有一个往北偏转的趋势，不过这个往北的角度目前的预报不确定性还相当的高，因此我们还会持续的观察，因为它会影响到下周后期这个台风它离台湾会是比较远还是比较近的状态。
1: 在高温方面，全台各地高温普遍来到33到36度，双北及中南部内陆地区甚至可能达到37度。气象署针对屏东发布高温红色灯号，预警可能连续三天出现38度以上的极端高温。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伊甸基金会身心障碍者服务计划活动起跑，并公布调查报告，结果发现身障者在日常中最常遭遇无法自立、令人同情、无法工作等五大负面标签，呼吁社会尊重与同理。记者尤柔纯报道。
3: 曾经有个志工，他很好心，他非常好心，他想要服务我们身心障碍朋友，所以在服务的过程当中，他发现到他有个尿袋，那他就很自然问他说：“哎，你干嘛绑了一个袋子？”那对身心障碍朋友来讲就很受伤。
4: 伊甸基金会执行长何天元分享，一名带着尿袋的身障者遇到有人这样问他，这样的话其实让他很受伤。调查发现，身障者最常遭遇无法自立、令人同情、无法工作、在家里就好以及应该被治疗这五大偏见。他认为，若是自己觉得不舒服的对待，也不该加注在他人身上。
3: 他们可能在语言沟通跟表达跟情绪的部分，他比较没有办法正常的反应，所以他可能对一些事情，他可能对声音很敏感，甚至于对颜色很敏感，甚至于对整个空间或人太多会有压力，会紧张，会焦虑。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大家都不要讲话，只要让身心障碍者情绪过了就好了。
4: 伊甸基金会身心障碍者服务计划代言人黄登辉也号召社会一起参与，让爱扩散，呼吁大家应该以同理来取代同情，用尊重来代替包容，一起打造更无障碍的社会。金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0: 中华邮政公司与全家便利商店合作推出全家邮宅配服务，民众可以到全家交寄10公斤以下国内包裹，由中华邮政配送到指定地址，不限本岛、离岛，每件89元，提供24小时的寄件服务。记者杨欣报道。
1: 全家邮宅配服务结合邮政递送网络及全家24小时营业据点，提供民众不受时间限制的寄件服务。中华邮政邮务处长柯清长表示，无论是电商业者、网络卖家，或是有夜间假日寄件需求的民众，都能享有更便利的邮寄体验。
5: 全家便利商店呢，在绵密的这样的一个据点呢，也提供了24小时的寄件服务。那透过这样的一个多元寄件，可以呢结合中华邮政原有的这个宅配绵密的配送，最主要呢，这一次的活动也提供了更优惠的价格，让民众呢能够更方便的来寄件。
1: 为填补偏乡配送空白区，全家邮宅配服务主打全台配送无盲区。柯清长表示，中华邮政与全家一开始是合作便利包，这次期盼在原有便利包服务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合作规模，希望可以达成每个月寄件量超过20000以上的业绩。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暑假如果准备飞出国，别忘了把防蚊措施也一起打包。因应东南亚登革热疫情，高雄市政府卫生局推

0: 出决战境外专案，民众做好防蚊，反国主动筛检，还有机会领500块礼券。记者黄一豪报道。
1: 每逢暑假，前往越南、泰国、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的旅游探亲人潮增加，境外移入的登革热风险也会跟着升高。卫生局特别推出7、8月防疫奖励专案，大学以下各级学校师生、新住民家庭及外籍移工等出国族群，可在出国前到高中职学校或各区卫生所免费领取防蚊液，把防护做到位。卫生局疾病管制处处长段延昌说，
2: 高雄市政府卫生局表示，暑假出国到登革热流行地区一定要做好防蚊，避免被蚊子叮咬。返国后14天内，如果出现发烧、酸痛、红疹、腹泻等症状，要赶紧就医，并告诉医师 TOCC 安排检验。没有症状也可以到卫生所筛检。在8月底前可以领500元礼券。希望透过这个专案，及早发现个案，降低社区传播风险。
1: 卫生局提醒，登革热防治关键就是及早发现、及早治疗。出国做好防蚊，返国做好健康监测，就能降低病毒进入社区的机会。一起来好好守护高雄。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国立台湾文学馆首度举行经典文学改编媒合会音乐场，以近3年经典奖入围及得奖的9部诗集为核心，邀集12位音乐人脑力激荡，跨界改编，开创台湾文学更多元的可能性。记者吴依妮的报道。
3: 国立台湾文学馆携手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文化内容策进院与台湾文学粮仓文学跨域舞台，启动第二届经典文学改编媒合会。第一场并首度聚焦音乐场，由3金得主柯志豪担任导师，带领庄咖人、林李慧、罗思荣等音乐人与9部诗集的作家及编辑探讨创作核心与合作可能。台文馆馆长陈盈芳说，
4: 去年我们尝试做的影视，对，那今年会继续做，然后再多加一个音乐的跨界媒合。这个以诗入歌本来就是一种传统，现代社会文学有新的创作，音乐的制作也会有新的观点，那我们希望把这两个部分拉起来，互相的碰撞。
3: 这次参与音乐改编的诗集题材多元，包括李平芬的《昨夜涉水》、阿芒的《早点睡不要怕你四叔》、唐娟的《偶柯南》等作品。台文馆也将他们汇编成册，放置于官网，提供业界参考。8月19号还将举行影视场的媒合会，希望更多优秀的台湾文学作品透过不同媒介被阅读、被聆听、被看见。今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最后带您关心天气，明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7到35度，中部26到35度，南部27到36度，东部26到33度，离岛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中响晚上七点钟，我是陈明喜 Jocelyn。 城市如此寂寞，转开电台收听景广，陪您完整心中那块美丽拼图。

随时录放，听极广，安全台。

7: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省道消息哦，台一线北上的272.09.098公里水上路段的外线车道有黑色的垃圾带。路网图的车流呢，国道一号北上的东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到木栅，土城到树林，国道三甲的万方到深坑端都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桃园，北上国一的新竹到竹北车多，走走停停的。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汇诊播报，警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1: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景广台中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0: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0: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
2: 等你哦。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hey, 莱特兄弟有罪，你如果酒驾也是很有罪，不管醉了没，拒绝酒后驾驶，别让一切变成罪。我是艾怡良，你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今天是7月2号礼拜四的晚上7点10分，在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接下来三个小时有路况情报给我们呢，0800-0001-23-0000-0003，他们是 FIR 飞儿乐团光芒。在台64线的西行 5.6 公里观音山隧道前的外线车道路面有凹陷，内外线车道间也有路面不平整的地方，台64线的西行 5.6 公里观音山隧道前的朋友在特别留心咯。听到的是阿令，大大的拥抱。

大大的拥抱，来自阿令的音乐作品15分。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圆山，泰山到林口，高架南下堤顶到下塔悠，都是车多。国三南下土城到树林，不到60公里。台65线板桥二往土城，还有板桥一往新庄二，都是走走停停的。GEM 邓紫棋歌曲叫做 Walk on Water， 待会休息一下，有路况记得0800000123。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肖焕章。面对灾害时应如何应变呢？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完整收录从灾前准备到灾后复原的避难须知，还教您怎么准备紧急避难包，让防灾准备变简单更方便。赶快下载 APP 哦，消防署关心您。

来自毕书尽 Be With You 找来的 Trash 合作的单曲叫做偶像歌手，有听过这种偶像歌手吗？7:23。好啦，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台64线的西行5.6公里，观音山隧道前的外线车道这里有路面的凹陷，要特别留心。听完了华语作品，我们来听听英文作品，他们是联合公园 Linkin Park Breaking the Habit。

Breaking the Habit， 他们是 Linkin Park 联合公园。好，待会7:30一起来听京广新闻了哈。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都是摇滚乐团 Paramore 帕拉摩尔乐团，歌曲是 You First， 待会见喽。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中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昨天正式施行，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该法是将中国跨境镇压制度化、法律化。他已指示成立行政院层级的跨机关协处平台，整合各部会力量，建立反制中国跨境镇压及援助保护机制，全力守护国人安全。朱瑞森报道。
2: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将破坏民族团结、制造民族分裂等行为入法，不仅规范中国境内各民族，甚至连台湾人、外国人皆可依此法入罪。行政院长卓荣泰指出，中国企图迫使台湾人民服从中国设定的政治框架，推进对台统一政策法制化。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的才是说，
3: 行政院依照总统所指示，将从预防、保护以及反制三个面向来着手因应，并请马永成政委、林明星政委来督导，针对反制中国跨境镇压，成立行政院层级的跨境镇压跨机关协处平台，整合内政部、法务部、陆委会等机关的跨部会的力量，来全力保护国人的安全。
2: 陆委会表示，未来将强化全民及公务员对中国法律风险的教育训练及两岸交流案件审查。副主委梁文杰强调，实际上就算没有这部法律，很多事情中共一样在做。考量两岸商务往来需求，会在审查的严格性与两岸往来便利之间取得平衡点。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台北捷运前年又发生持刀伤人案，一名女子疑似因为精神状态持刀砍杀高中生，二审法院认为她犯罪手

0: 法恶劣，今年初加重改判七年刑期，高中生附带求偿。新北地院也判女子需赔偿119万多元。吕明宗报道。
1: 拥有硕士学位的王姓女子前年11月间下班搭乘北捷板南线时，疑因幻听症状发作，质疑站在身旁年仅17岁的高中生跟踪骚扰，突然持美工刀挥砍高中生的头颈部位，导致高中生脸部颈部受伤，并造成车上乘客惊慌逃窜。法院审理时，女子坦诚犯行，一审法院依杀人未遂罪判刑4年半。检察官认为判刑太轻，上诉到二审。高院认为女子犯罪手段恶劣，原审判决量刑不相当，但考量她罹患思觉失调症，到案之后坦诚犯行，撤销改判7年有期徒刑，执行完毕强制监护2年。而受伤的高中生主张案发后对搭乘捷运产生恐惧，校园生活也受到影响，同时脸上留下长达8公分的疤痕，身心饱受伤害，因此也向女子求偿200多万元。新北地院审理时，女子请求法院考量她症状发作并非刻意犯案，酌减精神慰抚金。合议庭斟酌相关情状之后，判决女子需赔偿高中生医疗费及精神慰抚金共119万多元，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2026桃园莲花季将在7月4号到8月30号在桃园观音区盛大登场。今年活动以百莲好合为主题，力邀全国民众把握暑假走访观音，感受桃园最具代表性的夏日花卉飨宴。静杰报道。
2: 桃园市副市长王明聚表示，今年桃园莲花季活动由市府携手观音区农会、莲花园休闲农业发展协会共同办理，活动规划6大主题装置艺术、7系特色活动以及多元农村体验，期间每个周末都有不同的主题亮点。他说，夏季天气炎热，莲花多在清晨到上午盛开，接近中午时渐趋收合，因此建议游客在上午8点前到访，如此便能欣赏莲花最美绽放身姿。
3: 活动包括的这些青石，包括的青年男女可以非常浪漫的这个青婚纱的这个漫步，那包括有我们的美食，包括有我们的民歌，所以我们的这个节目非常丰富，一定会给大家这个完全不一样的感受。
2: 桃园市政府农业局表示，今年桃园莲花季以百莲好合为主题，透过莲花纯洁浪漫意象，串联爱情、家庭、亲子和农村旅游元素。活动期间每天开放的时间是上午9点到傍晚5点，且在假日主会场还提供免费接驳专车，欢迎民众多加利用，共赏桃园观音莲花盛开美景。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在气温部分，北部跟中部26到35度，南部27到36度。东部及离岛地区26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一成编辑，来管主播报，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页购物陷阱多，小心谨慎先查证。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哎妈，你的健检报告来了都没有红字哎，很棒耶。
5: 啊，你妈妈我哈，每天规律运动搭配健康饮食啊，应该的啦。
4: 那你的爱车夏季健检有做了吗？
5: 当然哦。

0: 夏天路面温度高，我都会定期检查那个轮胎胎压、防止爆胎。还有午后哈，容易有雷阵雨，路面湿滑会造成轮胎跟路面之间的摩擦系数降低。啊，定期检查刹车系统也很重要呢。
1: 也别忘记检查冷却液的异味和品质，散热器和水泵都是能防止引擎过热的关键哦。
0: 观念正确，果然有其母必有其女啦。
2: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夏天到来，炎热的气候对爱车来说也是一种考验。车主平日就应留意五油三水，包含机油、变速箱油、刹车油、动力方向盘油、汽油以及水箱水、雨刷水、电瓶水是否在标准范围内，确保行车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千娜。我知影出社会为生活打拼是最辛苦的，但是不管遇到偌侪困难，千万唔通用毒品来解决问题哦。你会当去运动，也是来听我的新歌，拢是袂歹的选择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休息回来7:43，她是阿妹张惠妹可乐。国道三号的南下253到256公里，南云到斗六外线两个车道是有施工的。路网图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高架南下梯顶到下台优车速缓慢。台六五的板桥二往土城交流道，这里是车子比较多的地方哦。听到的是831夜猫。

原唱是叮当，不过创作的人是八三幺当中的阿蒲，由八三幺演绎的夜猫。好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这两天我还没有试诶，就是这个北市捷运可以用手机当中绑定的信用卡直接刷进站了，你有试过了吗？如果听警广的朋友是不是不太会做这件事，因为你们开车好，但是身边的朋友有尝试过了吗？如果有这样的方便的事情的话，真的是一桩美事是吗？听到的是徐世慧，

55分，徐世慧的《来不及父母彩》之后是卢广仲的歌声《一个人睡着》。在国三南下253到256公里南云到斗六的外线两个车道，这里是有施工的。好了，待会8点钟准备来会诊整点的路况消息，路况更新请拨打0800-000-123。他是陈珊妮早期的作品《我从来不是幽默的女生》专辑歌曲《来不及》，我们下个小时见哦。

0: 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如果想要守护爱人的笑容，请记得开车一定要系上安全带，做个安全驾驶，让你平安回到爱人所在的地方。大家好，我们是
1: 午夜午夜，
0: 请继续收听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三南下的253到256公里南园到斗六外侧两个车道路面施工，国三的北上174.6到170.8沙鹿到清水内线两个车道也在进行施工的。国道一号北上的128.8到124.6公里头屋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施工。省道的部分呢，台六一的北上17.9到15.5公里路竹到林口，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都是施工。台64线的西行5.6公里观音山隧道前的内外线车道有路面凹陷，明天会进行抢修哦。行车安全上面，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越来越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1: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2: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1: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1: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2: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3: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点名。
1: 好，晚上的8:08哦，刚刚的音乐作品呢是来自 Jonas Brothers 强纳斯兄弟，叫做 Bully。好啦，今天为大家连线到的是云里法律事务所邱以轩律师，律师晚安。
2: 好，晚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
1: 好，今天我们在空中来跟律师连线的内容呢，是有关于这个职场霸凌的准则。好，因为呀，今天是已经到7月第2天了。7月1号开始，其实有很多新的事情是上路的哈，包含职场霸凌相关的一个准则也是已经上路了。所以说呢，我们是不是要先来了解一下哈，就是职场霸凌以前霸凌，或者是说怎么样子会这个不小心，或者是说会掉进去这个法律规范当中，你已经有去侵害到别人的这个规定当中。所以律师，我们要先从哪个地方来了解相关的一个内容呢？
2: 基本上因为我们上一次我们有聊了一下，就是我们7月1号刚上路的这个职安法职场霸凌的一个新的制度嘛。
1: 嗯，
2: 那我们上次有谈过5个要件，然后有讲过这个雇主有一些因为你雇用人数的多寡，有一些你要负的义务责任就不太一样。
1: 对，
2: 那另外也有聊过说遇到霸凌该怎么办。那所以这一集呢，我发现说这个制度新上路以后，我们看一下脸书，好多人都开始讲说哇，我被霸凌了，我要来申诉那以后我要怎么样怎么样。我就发现其实就是有好几个在网络上好像就很多人就开始有一些说法，那这些说法就是有点就是吵到有点那个哪点，劳动部长可能亲自出来回应那个问题我想说我们也来聊一下这两个问题，我觉得也是蛮有趣。一个就是大家好像似乎最近好像也常常在传一张那个骂脏话的价目表
1: 啊，
2: 就是你可能骂什么就多少钱，骂什么就多少钱这样子，然后骂几次就是霸凌这样。那这个表这个存在真的是这样子看吗？我们平常看职场霸凌真的是这样看吗？我觉得我们肯定可以回应一下这个问题。那第二个是之前也很红的问题是如果同事订鸡排还是叫披萨下午茶，就是没有跳过我，这样算不算霸凌？对，那这两个问题其实是最近就是蛮多人都在讲这个问题，那今天就顺便回一下。那另外就是因为我们6月23号我们这个职安法的这个执法那它的本来是草案的部分，然后在6月23号那时候它也过了，就公告，那就有个新规定，那就开始对我们一些职场霸凌啊，就是公司有一些什么义务啊，其他都有一些比较新的规范，那大概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些规范。
1: 是是是是是，好，所以我们需要先来讲哦，骂脏话价目表是吗？
2: 对啊，这个网络上的价目表列得很细，
1: 天哪，
2: 就是什么话都有，就觉得很神奇，然后哪一句就罚几万，这样我都没有去整理。
1: 人也是挺有创意的啦哈。
2: 对，没错，但基本上这个东西我觉得大家就参考就好，参考就好。
1: Okay.
2: 那基本上不管是所谓的民事赔偿也好，那或者是所谓的霸凌也好，这个基本上都不会真的是依照那个价目表啦。那尤其是我们这一次的这个职场霸凌的新的修正，就职安法新修正，其实它很强调一件事情是要有一个持续性
1: 哦，持续性的。
2: 对，那另外可能也是要是跟这个就是

0: 越必要业务的这个必要范围的这个部分。那所以到底你这个讲是骂脏话这件事，那这个东西是不是真的只骂一次就会变成霸凌？我觉得恐怕是蛮有问题的。
1: 对，
0: 基本上可能你没有办法，就是把脏话拿来按句计价，算几次几次就是多少钱。那基本上你还是要符合我们所谓职场霸凌的一个五大要件，那还有一些调查，

0: 可能还是要看到看两件事。那这个劳动部长出来受访，那有讲两件事，一个就是一样标准，一个是到底是对事还是对人
1: 啊？懂。
0: 对，那如果是对事要求改善，把他退件的对事，那可能虽然他一时不小心可能讲了不好听的话，
1: 嗯，
0: 那可是如果他就是只讲了这一次，
1: 嗯，
0: 那可能也是太气愤了，讲了这个这一次，那恐怕就也不见得会有到职场霸凌的这个部分。
1: 是是。
0: 那但是如果说他就是别人都可以，就这个人不行。
1: 哦，针对性啊。
0: 对，因为我们实务上其实有之前有看过案例是，这个人他写来的东西，主管就一直退退退退，
1: 嗯，
0: 结果他就是他后来就是就调离单位嘛，然后这个东西就他的下手来成一次，完全东西都没有改就过了，
1: 嗯。嗯，
0: 那这个看起来恐怕就会有一点问题啦。
1: 是。
0: 那第二个当然是手段，手段上到底适不适当？就是主管有时候现在主管很多就会说啊，那我这样我都不用管啊，我怎么去管理我的团队，管理我的下属？
1: 对。
0: 可是当然可以管啦，可以指导。
1: 对。
0: 那只是说，就是我们在讲这个话的时候，现在就要注意这个讲话的艺术。
1: 你要怎么如何进行管理，还有个人的情绪控管也是重要的。
0: 没错，就是你一样的话，我们可以就走这个好好讲的路线。
1: 对，
0: 可能不需要说一定要讲三字经，或者是一定要把员工讲的像动物啊，或者什么那一类的东西呢？讲到那个程度，恐怕就不一定就是一个合理的一个管理的手段。
1: 是是是，
0: 对。
1: 好，我们可以表达我们的生气，但是我们不要生气的表达哈。我觉得这个东西在任何地方我都感到非常的受用。那刚刚提到了，通常在职场霸凌当中，我们要有持续性的这个压力，或者是骂，针对性的骂。好，如果只骂一次，那真的算不算？那他如果骂这一次，但是骂到哇，骂到我们家祖宗八代，骂到我好像都没有人格一样的话，那这样子到底算还是不算呢？
0: 对，因为这个东西啊，就变成说，其实我觉得到最后会很看这个判断者的这个主观，
1: 看个案了。
0: 对，因为到底情节重不重大，有的人他可能会觉得这个情节非常重大，那有的人会觉得其实好像也还好。对，那重点是一般的情形其实大多数是需要有一个持续性。
1: 对，
0: 那只有这种情节重大的话，就是才一次也算。
1: 嗯，
0: 对。那到底怎么样叫情节重大，我们其实有一个这个职场霸凌的一个指导手册。
1: 是。
0: 那这个手册的话大概有写了一下，说你可以判断三个神酌的因素。嗯，一个是说这个危害的严重性。
1: 对，
0: 就是他讲了这么一大串话，就噼啪的骂，或者是说他真的只有一次，可能他那一次叫他土下座，还要跟他磕头道歉啊，就是到这么严重，然后回去就立刻去看身心科，
1: 嗯，
0: 或当场爆哭不止。那如果是像这样的状况，有可能他对当事人身心已经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危害。
1: 对，
0: 那另外当然是一个权力的差距。
1: 嗯，
0: 如果今天我们都是同事，那看起来我叫你，就像我这人土下座，你好像也不需要。
1: 对，
0: 对啊，你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你就跪了。那你们的权力差距，譬如说有的是老板，
1: 嗯，
0: 你可能真的不贵，你有可能随时就被解雇，
1: 是被要求离开，
0: 那你可能会很害怕。那你可能有家里的经济压力嘛，虽然后续有一些这个劳动权利可以主张，可是你有家里的经济压力，你可能恐怕一时之间你不敢那样讲。
1: 对，
0: 那这个权力差距就很大，
1: 嗯，
0: 那或许你拒绝空间就很小。
1: 嗯，
0: 那这个权力差距越大，你情节基本上就会越重大。
1: 是，
0: 对。那另外就是行为的合理性、公开性跟一个羞辱性，
1: 嗯，
0: 就是是不是在办公室里面，
1: 哦，
0: 还是开会的时候故意在众人的面前
1: 骂你，
0: 对，那个效果一定差很多嘛，
1: 嗯哼哼哼，
0: 所以通常我们就会劝主管说，哎，如果这个有这个部署，他工作就算有点不如意，那我们就建议你就把他叫到你的办公室来，
1: 就是你要私底下针对个案处理
0: 就好了，嗯嗯嗯，就针对个案好好跟他说，你不要就是一劈头走进去办公室就大骂说，哎，你这个怎么样。哎，这个都不会做，
1: 嗯，
0: 对啊，因为像有些人可能说啊，还亏你念到这个博士、硕士，你这个都不会吗？
1: 是，
0: 哦，那这个其实也是蛮羞辱人的啦，可能有点嘲讽这个性质。那这个如果让大家觉得说在众人面前，那你要极端贬义我的人格，或许就算一次也有可能会成立。
1: 哦，懂那个意思了。OK， 所以如果只骂一次，但是它有严重的危害性，它有权力上的差距，跟合理公开羞辱性，它其实是有一些讨论的空间的，那就要特别留心了。好，
0: 嗯，
1: 刚刚还有提到一个例子嘛，订东西。好，我们最喜欢办公室下午茶了，订鸡排、订饮料、叫披萨啊，没有订到我的，又或者是说，

0: 而为之，还是每一次就是卡尔都没有救他，这样到底算不算职场霸凌呢？
1: 对啊，因为这个其实现在有一阵子大家就会说，哎，你那个电机牌要小心啊，每个都要揪，呈现职场霸凌。
0: 对，
1: 那可是其实这一次呢，这个劳动部他也定调得很清楚啦，他其实大概就是说，如果你们只是这个下午茶订鸡排啊，就披萨等等的，如果你是跟业务没有关系，
0: 嗯，
1: 那纯粹就是我今天就想喝，所以我就顺便揪一下大家一起买。
0: 对，
1: 那可能你刚好不在位置上，我没有揪到你，那你也很难证明这个跟业务有关系嘛。那基本上劳动部就觉得这些事情就是纯粹私人的交易的状况，那跟业务基本上没有关系。
0: 对，
1: 那偶尔一两次也没有什么持续性，那也不是利用权势。那这种状况基本上是不会被认为是霸凌
0: 哦，
1: 对，因为它基本上就跟执行职务根本就没有关系，对，纯粹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社交互动嘛。那可能就是人跟人相处，其实那个法院的判决有一个就是大家常常引用，人跟人之间的相处其实常常有可以很好的，但是也有这种我们话不投机半句多的，那你不能勉强大家一定要很好啊。
0: 对对对，懂那
1: 意思。对，所以如果是跟业务无关，也没有持续性，也没有利用权势，基本上不会认为是霸凌。但是，
0: 好有但是，
1: 如果是主管，
0: 哼，
1: 利用他的权势，刻意的去跟人家讲说，那个下午茶部分他就不用了。下午茶部分那个，除了谁谁以外，其他的人我们一人一份。主管利用他的职权刻意的这样子讲，刻意的这样子说，那性质恐怕就会有一点不一样。
0: OK， 所以说主管利用职权来做这件事情，但是他本身跟业务也没有关系，那可能就会变掉了，这样的意思。
1: 应该是说，如果他当然订鸡排这件事本身是跟执行职务没关系，但是如果是主管参与其中，
0: 懂，
1: 用他的职权去告诉这个就是
0: 员工们，
1: 对，员工们，然后我们可能是主管，就是因为大家表现得很好，要请团体一起吃的这种状况，
0: 对，
1: 那你还刻意的跳过他，还交代别人跳过他，那会不会就有可能会被认为你是那个有一点那个跟执行职务有关系？
0: 哦，因为这个其实有
1: 特别小心，
0: 懂，主管的权力差别啦，其实这是有关系的。
1: 对，那基本上官方组的特别的例子是说，如果你是故意不把某个员工拉进工作上必要的群组，
0: 对，
1: 或者是你每一场工作会议都刻意的不约他，那这个就很明显，
0: 这不行啦，
1: 跟工作有关系，对，这显然是跟工作有关系，那就是主管来做，
0: 对，
1: 那确实在这种状况下，这个基本上霸凌的落在霸凌的这个框框的机会就很大，但我们还要看有没有其他四个要件啊。但是如果就这个业务上必要这个执行职务这个部分的话，是有可能的。
0: 那好，因为其实工作上必要的群组这个东西，我觉得现在蛮常见的哈。我之前遇过一个例子是，主管就告诉我说，你不用在那个群组当中，因为你也做不好，所以他就不把我放进去。那如果是这个 case 的话呢？
1: 这个有可能
0: 这个就有可能了，
1: 对，这个有可能、
0: okay.
1: 当然就是还是审酌其他部分，但是他是、如果他是很明显，或者是说，但是也要看到底那个群组跟你真的工作有没有关联性，
0: 懂那个意思，
1: 这工作确实这个东西不是你负责的，
0: 嗯，
1: 然后那你真的进去，你好像也不一定就是会做得特别好，
0: 是，
1: 那确实也没有必要一定要把你拉进来，
0: 懂，
1: 对，那但是如果这个工作本身就是你真的是有必要要去做的这件事情，那也算是你的工作负责的范围。但是就是故意说，因为你这弄不好啊，所以你不用进来啊。
0: 懂。
1: 那确实有可能就会落在这个霸凌的框架，因为你会让这个人基本上他在这个圈他工作领域，可能别人就觉得，主管就说他做不好，主管就说不要他，那就有这种把你冷冻或孤立的那种氛围。对，所以那就会变成是另外一回事。
0: 好，所以这方面的东西大家要稍微去自己去厘清跟感受一下，有没有跟业务有关系，然后有没有持续性，有没有权势上面的落差等等之类的，都要特别的细腻一点的来多做观察。那刚刚有提到了价目表，大家如果去 Google 这个东西的价目表一定有找到，这个没有价目表，那我们到底用什么东西来认定这个准则呢？
1: 对，基本上我们的职场霸凌的防治措施准则，它里头还有规定说，我们职场霸凌的认定啊，它还是要符合母法的一些定义啊，就是我们职安法上面的一些定义。那也就是说，你可能是要在工作上执行职务嘛，那你可能是要逾越业务所必要的范围啊，那你可能也

0: 智慧必要，就是有这几个要件其实都要。那另外你还要审酌事件发生的背景、频率、场所，还有它的动机、目的等等的之类的部分。那另外还要审酌说，到底你有没有是，譬如说哈，就直接举例啊，就是譬如像社交排斥，
1: 哦，不想跟同事社交，或者是特定排挤人，类似这样，
0: 就特定排挤他、冷落他，
1: okay.
0: 然后必要的会议都不给他参加，
1: okay.
0: 重要事情也不要派给他，或者像我们刚刚讲的，我就故意不把你加进去工作必要的群组，
1: 是，
0: 对，然后开会就故意都不让你来，
1: 嗯，
0: 对，不通知你。那这种有可能就是一个社交排斥、
1: 嗯、
0: 那另外如果你有职务干预的状况，
1: 嗯，
0: 譬如说你就是刻意的就是刁难他的工作、
1: 嗯、
0: 那明明他 deadline 就不告诉他，
1: 对
0: 对，或者是说我就是说你帮我做这个财务会计的工作，但是我封锁你的权限，
1: 嗯，
0: 你这样人家根本没办法做工作，
1: 对、啊、
0: 那这种状况确实就有可能就有职务干预，那这个也有可能会是一个霸凌的状况、
1: 嗯、
0: 那另外就是权力滥用，这个我们以前很常听嘛，就是，但这个有可能有两种要求，一种是要求过高，
1: 嗯，
0: 给你分配不合理的工作目标，或者让你做你做不到的事、
1: 嗯、
0: 那另外一种就要求太低，
1: 哦，有点是架空你的概念吗？
0: 就故意大材小用，而且是很悬殊，譬如说你是高阶工程师，就叫你去扫地，
1: 哦，懂了，
0: 对啊，我们之前实务上有遇过，就是老板叫你不用做事，就外商经理叫你不用做事去抄佛经，
1: 太怪了啦，
0: 对，就是故意的啊，就叫你去图书馆抄佛经，
1: 嗯，
0: 这种的你其实就会很明显的就觉得老板就是在架空你啊，
1: 对，
0: 然后而且这个全世界都知道老板就是在处罚他，
1: 嗯，
0: 对，你完全不给他事情做，他看起来很轻松，可是其实他内心压力会很大，
1: 就想说特别对我到底要做什么样的事情，好像又没做什么，但是有一个特殊性，
0: 对，以前最常见有的就是要求太高嘛，那种比较典型的就是说我故意给你那种永远做不完的工作，一直丢，然后你做完我又再丢工作，那但是比较新的类型大概就是故意叫你去做没有意义的事，
1: 嗯，
0: 那这种的都算，这两种其实都会算是有可能有职场霸凌的可能。那另外一种是名誉侵害啦，侵害他的名誉，就故意要在外面讲他八卦，然后散布一些谣言或者是揭露一些他的隐私，
1: 对，
0: 那隐私的部分当然包括蛮多的嘛，如果你是揭露他的这个性倾向的这个部分，可能就会有性骚扰的问题，
1: 哦，呵，好，所以这几个东西的话呢，好，要有背景、频率、场所，还有一些人跟人，比如说主管跟下属，还有有没有把特定人排斥出去，职务上的干预，好，职务上的干预有给你太多工作跟不给你工作的，还有名誉上的侵害，这几个准则。所以这些东西是指说我只要符合 有比例上吗？就是说我符合多少东西啊，这样评估才就很算，就算是职场霸凌了。
0: 应该是说这些东西它只是说一个例示，
1: OK，
0: 就是它就是一个举例说明，如果有这些状况、
1: okay.
0: 你有可能，它当然还是可能嘛，你还是要符合职场霸凌其他要件、
1: 嗯、
0: 但是如果你有这些要件事情的话，那有可能它就是会构成职场霸凌、
1: 嗯、
0: 对，那当然你这些东西是越多或者符合的越完整，那当然越有可能就是会成立职场霸凌的状况、
1: 哦、是，好，接下来我们今天花最后一点时间，我们来讲一下，如果我们已经知道职场霸凌的当下，第一个事情我们雇主第一件事要做什么事情呢？
0: 对，因为其实现在的准则或职安法现在都很明确的规定说雇主什么时候就要处理，知悉就要处理，
1: 是，
0: 就是他一知道就要处理。那以前大家就会误会说他又没申诉，我不小心八卦听到这件事情啊、
1: 嗯、
0: 那我要处理吗？
1: 不行，你知道
0: 就
1: 要做了，
0: 只要知道就要处理。那当然知道有分成两种嘛，一种就是你接到申诉、
1: 嗯、
0: 那另外一种就是我就是八卦知道了。那总之呢，不管怎么样，你只要知悉就要处理，这跟其实跟性骚扰也是蛮像的，你知悉就要处理。
1: 是，
0: 那要怎么处理呢？
1: 是，
0: 一个当然是说参酌一下这个申诉人的意愿，看要不要调整一下他们两边的工作内容，
1: 对，
0: 或者是工作的场所，
1: 对，
0: 你就先把他们两边隔开，避免，重点是避免那个霸凌的状况再发生，
1: 呵呵呵呵，
0: 对，而且就不能对这个申诉人有一些不利的对待，
1: 对，
0: 那另外当然是依照申诉人需求，你看看你们要不要提供或转介一些这个法律的资源啊，或者是医疗啊、心理啊、社会福利等等的资源，这个部分也可以转介给他，或提供给他一些这个相关的资讯。
1: 是，
0: 那另外就是如果他 他是就是你是他不是申诉来的，就是你自己知道的，那可能我们就还是要访谈

0: 下，了解一下状况、
1: 啊、
0: 那如果他是自己来申诉，所以知道，那当然就要赶快启动一些调查程序。
1: 懂懂懂。
0: 对，那另外呢，我们这个心智他有时候如果申诉人有意愿的话，可以先来调解、
1: 嗯、
0: 先来进行一下协调。
1: 嗯嗯嗯，
0: 协调，帮两边协调一下。
1: 对，到底发生什么事，
0: 对，到底发生什么事情，那需要成立当然很好嘛，大家误会化解开就好了。
1: 对，
0: 那如果协调不成立，那当然还是他如果有要申诉，那我们就要继续调查。
1: 嗯嗯嗯嗯，
0: 对，那当然如果就是后面你有调查结论的话，当然就是视情节轻重，对我们申诉行为人啊做出一些惩戒啊或处理等等等的。
1: 嗯嗯嗯嗯，好，所以我们今天先讲到这个地方，但是因为这个东西还是很新的，所以接下来我们在后续的连线当中，我们要持续跟大家了解到到底职场霸凌它的这个内容，还有这些准则，或者是我们遇到了后续可以有怎么样子的一个办法。好，今天最后讲到的是雇主要知悉之后要怎么样的做，大家稍微聆听一下，然后之后我们再来做后续的补充。我们今天先谢谢邱律师在空中替大家解答了。律师晚安。
0: 晚安，
1: 谢谢，拜拜，
0: 拜拜，谢谢。
1: 好，职场霸凌相关的一个东西，前段时间从去年开始有好多的新闻媒体的一个报道，那很多人也会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发现，嗯，我好像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形。今天透过律师来在空中做相关的说明跟解答，然后大家在生活当中敏感度也要提高咯。因为陈总，我们来迎接待会8:30金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刑事局与海关联手破获跨境运毒案，查书集团利用大量柜员掩盖毒品气味，企图干扰缉毒犬查缉闯关，查扣大麻约可供30000人次吸食，全案逮捕2名犯嫌，依运输第二级毒品及私运管制物品等罪嫌移送北检侦办。记者任兰心报道。
2: 刑事局侦三大队接获财政部关务署台北馆通报，发现一批自泰国进口、申报为龙眼干的国际快递包裹，夹藏第二级毒品大麻。刑事局侦三队队长郑建廷表示，经专小组巡线监控查缉，在桃园八德、龙潭查获薛姓及张姓2名犯嫌，并查扣夹藏于柜员中的大麻，毛重6071公克，安非他命6.4公克，手机5支等证物。
3: 手法是由将大麻砖塞入味道浓郁的柜员袋当中，以国际邮包夹带入境。本局侦查第三大队于2014年12月8日，先后弃获领取包裹之集团成员薛某跟转运手张某，讯后两人移送指挥之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该署于今年2月分别将薛张二人以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惩治走私条例起诉。
2: 刑事局表示，将持续与海关合作，强化边境查缉，溯源追查幕后运毒集团，防堵毒品流入市面，维护社会治安。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居家化疗措施最快年底上路，但癌团指出有80%病友意愿低。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居家化疗不是强制性，患者有意愿才会实施。记者游柔纯报道。
4: 卫福部预计在年底前扩大开放居家化疗措施，但病友团体调查发现，80%的癌友担心医疗纠纷等等，参加的意愿低。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居家化疗不具强制性。
5: 那么它的目的呢，都是让民众有所选择，多元的服务，所以这个都不会是强制性的啊。这个是第一个说明。那第二个呢，那么以现在健保所第一步规划的，它并不是以癌种来限制，而是先选择比较安全的药物。
4: 石崇良举例，安全性高的 FIU 化疗药物，每年有10万人次因为要打这款药而住院一到

0: 两天，会在医院准备好医师评估适合的状况下，才会跟病人沟通是否采用居家化疗。居家化疗采用的是皮下人工血管注射，也会确保在不漏针的状况下才实施，请大家不用过度恐慌。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日本旅游业者 JTB 今天公布今年暑假旅游市场预测，指出7月15号到8月31号出发的海外旅游人数预估约217万人，比去年同期减少 9%， 是6年来暑假海外旅游市场首次出现负成长。业者评估，日元持续贬值，航空燃油附加费大幅调涨，是日本民众出国意愿降低的主因。文化部所属国立台湾文学馆首度举行经典文学改编媒合会音乐场，以近三年经典奖入围及得奖的9部诗集为核心，邀集12位音乐人脑力激荡，跨界改编，开创台湾文学更多元的可能性。记者吴依妮的报道。
2: 国立台湾文学馆携手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文化内容策进院与台湾文学粮仓文学跨域舞台，启动第二届经典文学改编媒合会。第一场并首度聚焦音乐场，由三金得主柯志豪担任导师，带领庄咖人、林李慧、罗思荣等音乐人与9部诗集的作家及编辑探讨创作核心与合作可能。台文馆馆长陈盈芳说，
3: 去年我们尝试做的影视，对，那今年会继续做，然后再多加一个音乐的跨界媒合。这个以诗入歌本来就是一种传统，现代社会文学有新的创作，音乐的制作也会有新的观点，那我们希望把这两个部分拉起来，互相的碰撞。
2: 这次参与音乐改编的诗集题材多元，包括李平芬的《昨夜涉水》、阿芒的《早点睡不要怕你四叔》、唐娟的《偶柯南》等作品。台文馆也将他们汇编成册，放置于官网，提供业界参考。8月19号还将举行影视场的媒合会，希望更多优秀的台湾文学作品透过不同媒介被阅读、被聆听、被看见。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4: 景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7到35度，中部26到35度，南部27到36度，东部26到33度，离岛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景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卖家也会受骗，小心身份认证协议，避免个资外泄。
1: 最近有个奇怪的现象哎。
2: 侦探大人，你说什么现象啊？
1: 越来越多人在短时间内领到一笔钱。
2: 难道是不法所得？
1: 不是，来源合法，而且来自报废的车辆。
2: 哈？报废车也能拿钱？
1: 关键就在这里。以前申请奖励金流程繁琐，让人却步，但现在不一样了。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已经全面数位化申请流程。
2: 你的意思是？
1: 线上申请，资料整合，奖励金更快更方便入手，
2: 不用跑流程，也不用东奔西跑。
1: 没错，一站完成。
2: 哦，原来如此。
1: 案件破解，不是钱变多了，而是申请变简单了。

车辆报废奖励金申请现在更便利，透过环境部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一键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及奖励金申请，不再繁琐，不再等待，快速申请，轻松领取，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慧仪。喝酒了后头晕目暗，倒边正边分不清，硬要开车就是替家己甲别人的性命讲算笑，请你该坐车倒去厝内稍微休困，也无人会批评，好好啊睡一醒，搁继续咱的人生路途。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打倒三明治。
0: 恶意的话语就像滔天巨浪，造成受暴者心中长久的阴影。
2: 当你遭遇言语暴力或骚扰，请不要沉默，
3: 必要时请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昨天晚上连续做了4个噩梦，梦中的2050年发生了很多奇怪的事，一直到现在，这个梦也许都还没醒过来。

8:44，来自炎亚纶的歌曲《摩登原始人》。在国道五号南下5.5到6.4公里实定过后的外线车道跟大客车专用道有施工，国道一号的北上过冈山交流道的中线有一辆客运是忽然忽左忽右的，非常的危险哦。在国一北上冈山交流道过后的客运忽左忽右非常危险。国道一号南下64.3公里平镇系统前的外线有三台车事故，国一南下64.3公里平镇系统前外线车道有三台车的事故情形。路况更新请拨0800-000-123。孙友安跟 OZ 的合作单曲《伸缩自在的爱》。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豪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我也非常喜欢这一个的原版作品哈，藤井风所演绎的 Sunny 是来自于 Bobby Hebb 的原版作品翻唱的歌曲。休息回来8:53，在国道一号南下的64.3公里，凭证系统前的外线有三台车事故。国一北上53.2公里，机场系统前的外线有大货车翻覆的事故状况，也要特别小心哈。国一北上53.2公里。机场系统前的外侧三线车道，大货车翻覆跟三台小客车的事故，后方严重回堵哦。而在国一的南下64.3公里，凭证系统前外线也是有三台车的事故消息。国道3号北上52.1公里，在三鹰出口前的内线呢，小客车撞护栏。好，这里是桃园路段的这个事故状况，都要特别注意到了。

追名林琴的《令狗苹果之歌》。好，待会准备是9点钟来会诊整点的路况消息，还是要特别注意哦。国道一号的北上53.2公里，机场系统前的外线三个车道，大货车跟三台客车的事故。国三北上52.1公里，三鹰前的内线有小客车自撞内侧的护栏。它是 Shawn Mendes 还有 Kali 的合作单曲 Unplugged 的版本，不插电版本 Youth。

0: 晚上九点钟，灿烂的星空下，如果你正开着车，别忘了身上的盔甲是安全带，保护你的行车安全。
1: 头上的冠冕是车灯，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夜晚行车安全第一。
2: 大家好，我们是
3: 收法灵魂沙发，
2: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北上53.2公里机场系统前外侧三线车道有大货车的翻覆跟三台小客车的事故。在国道三号的北上52.1公里三鹰出口前的内线车道小客车自撞内侧的护栏，南下的长治出口前的外线有施工。好，我们回到施工路段哦。国道一号北上的128.8到124.6头屋路段内线两个车道，北上的164.2到157.8台中系统到泰安服务区的内线车道，南下在141.4到146公里铜锣路段外线两个车道是施工的。国道三号的双向237公里民间出口全线封闭施工不能走哦。北上的174.6到170.8沙鹿到清水内线两个车道，南下的228.5到231.4南投路段内线两个车道，南下253到256南云到斗六外线两个车道进行施工。国道五号南下5.5到6.4公里石碇路段过后外线车道大客车专用道

都是施工的。国道八号双向封闭台南系统往国一南下的入口匝道要提早改道，国道十号的西行顶进系统前中间内线施工。路网图的部分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中立转接道到平镇系统受先前事故影响，不到60公里；北上的机场系统前受到事故影响，也是定点的状况。夜晚行车安全，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台湾的林业与林地治理影响百年来的环境、社会与经济发展。针对治理发展，前总统府资政孙大川提出反思。
2: 台湾这个也一百年过去了，我们很多的发展都让我们有很可以有很多的盼望，但是除了这种经济跟政治的盼望之外，其实我们对未来五百年的台湾可以做什么样的承诺，就变成是我觉得常常想的事情。
1: 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与国立台湾大学洪广济教授及南天数据团队历时七年梳理日治时期森林计划事业区分调查史料，完整复刻出版林野图集及林野调书，完整收录1925年日本总督府山林课森林调查重要成果，首度公开这批尘封近百年的珍贵林业档案，揭开百年前福尔摩沙森林的神秘面纱，读者得以探索日本殖民政府当时如何理解与经营森林，进而思考台湾森林的永续未来。林业保育署署长林华庆表示，这批史料不只是森林资源调查成果，更呈现了不同时代对山林资源利用与经营的思考轨迹。这批跨越百年的调查记录提醒我们，人与森林始终紧密相依，期待透过史料公开与知识分享，让更多民众认识台湾森林，共同守护下一个百年的森林未来。
3: 我们希望说这套书可以对于台湾不管是林业史的研究，或者甚至台湾历史的研究，都能够提供更多的这种重要的这些参考。那当然未来也还期待可能还有一些散落在其他角落的这些史料能够陆续的被发掘，然后被整理，甚至能够被出版。我们希望一起来让过去的这些历史能够更清晰。那当然台湾的这个林业史现在只是刚开始走了第一步，我们也希望说我们也会努力的继续把第二步第三步逐步的让它能够有更完整的这个建构。
1: 林业保育署近年积极推动台湾林业历史资料盘点与保存，耗时七年多将这些档案柜中的巨量珍贵史料重新整理修复。一路看着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对林业历史的投入，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教授詹素娟认为，林业署成为最具有历史意识的单位。
4: 从总署到分署，整个林业署在各地都在开枝散，都在开花结果。他们做很多林业人的口述历史，做了很多档案库存资料的盘点跟整理。那么我们看到林业署成为最具有历史意识的单位，它是整个文化在转变，这个让我们看到这个未来林业史的发展，在这样的资料整理之下，一定会有越来越多年轻的新生代的人投入林业史的研究。
1: 日治时期森林计划事业区分调查史料图集及调书，收录超过200幅珍稀地图，

重量分别为17公斤及8公斤。为完美复刻原始图资，制作团队历经手工绘制、精细服贴等极致工序，并选用顶级纸质与印刷技术呈现，因此每套要价7万元。林业保育署也将套书提供给国家图书馆、国立台湾图书馆等图书单位典藏，有需要的民众可前往阅览利用。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李一成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山神，山神，山神，不好了，出事了，出事了啦！
2: 哎呦，小精灵怎么了？现在时间很晚了，山里面的小动物都要被你吵到不能睡觉了。
1: 山神大人，我跟你说，人类的高速公路不知道为什么半夜有好多奇怪的声音，还有好多的灯光闪来闪去，跟平常不一样。
2: 哦，你说国道五号哦，从114年11月10号开始，一路到117年5月8号，有桥梁耐震补强的施工。
1: 哦，原来如此，那这样不会影响到用路人吗？
2: 大部分以路间和夜间施工为主，原则上不会影响到开车的用路人，夜间行车多注意就好。
1: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有什么状况发生，没事就好。
2: 那我就继续去睡觉啦，晚安。
3: 国道五号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可能占用路间、外侧车道及地方道路，边坡施工时请配合行控中心交通管制，并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夜深了，还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吗？记得检查一下车头灯有没有打开。我是 Connie 旅心，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9:15 Ariana Grande 还有 Weeknd 的合作歌曲 Love Me Harder。在国道一号北上53.2公里机场系统前的外线三个车道，大货车翻覆的事故，还有三台小客车共同的事故状况要特别小心。国道一号南下72.6公里过高架阳明段的内线车道跟外侧路间有两台车的事故哦。他是 Karen CC 跟盖亚高校合作，讨厌。

刚刚是盖亚高校跟 Karen CC 的讨厌，接着是王彦威、高尔轩、陈新月、李杰明跟九九，好多人出现在这首歌里面哦，叫做 Changing 9:22了。这个不太算是学期间发生的事情，不过好像跟放假有关系。怎么说呢，他是在歌舞青春当中好像有提到了一些放假，因为歌舞青春是我这个年代以前在看的，这个算电影吗？应该算电影。然后他就会有学期中间在学校里面发生的事情，还有放假的一些桥段。我们来听听当中的一个插曲， Gotta go my own way。

Gotta go my own way。歌舞青春它的电影好像有三集吧，然后对 我是每一集都有看。Gotta go my own way 呢，通常就是在讲说啊，我接下来这歌舞青春嘛，我高中毕业了，我下一步要往哪个地方走，我要走出我自己的人生道路。所以有些时候高中的这个恋情下一步是很无法预期的，在剧情当中有这样子演到的。好了，待会九点半起来锁定金广新闻喽。她是 Erica， 双人公专辑今年入围了最佳华语女歌手奖，歌曲叫做《过分浪漫》。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中联大豆沙拉油致癌物苯胼必超标，台中市实验处今天公布福寿实业福茂油脂的下游业者油品流向，包括金华国际酒店、路易莎职人咖啡、味王、台湾普丰、桂冠等224家知名食品业者，合计回收5747公斤。泰山企业部分则同步通报彰化县卫生局，持续追查流向。立委林怡景涉嫌诈领助理补助费高达1412万多元，遭到起诉。台南地院今天下午宣判，依贪污、伪造文书等罪，将林怡景重判7年有期徒刑，服务处主任也被判刑2年。记者魏金妮报道。
2: 台南市民进党籍立委林怡景涉诈助理费1412万多元，被诉利用职务上机会诈财物跟使公务员登载不实等罪嫌。林怡景跟服务处黄姓女主任坦承犯罪，并已缴回犯罪所得。台南地院下午宣判，庭长杨淑琴说，
3: 本院经审理后认定林姓被告共同犯利用职务机会诈取财物罪，共6罪，应执行有期徒刑7年，此夺公权4年，自动缴回之犯罪所得新台币1412万7388元没收。黄姓被告共同犯利用职务机会诈取财物罪，共5罪，应执行有期徒刑2年，此夺公权3年，缓刑5年，并应提供200小时之义务劳务。全案得上诉。
2: 判决书中指出，林怡景以人头助理、低薪高报、挂名助理等方式所诈取公费助理相关费用，用作服务处跟个人支出，包括包地车祸赔偿费用等。犯罪时间从2009年8月1号到去年8月21号被查获为止，期间担任县议会第16届县议员、县市合并后台南市议会第1到3届市议员，跟2020年2月起立法院第10届跟11届的立法委员。景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伊甸基金会身心障碍者服务计划活动开跑，公布调查报告，结果发现身障者在日常中最常遭遇无法自立、令人同情、无法工作等5大负面标签，呼吁社会尊重与同理。记者尤柔纯报道。
4: 曾经有个志工，他很好心，他非常好心，他想要服务我们身心障碍朋友，所以在服务的过程当中，他发现到他有个尿袋，那他就很自然问他说：“哎，你干嘛绑了一个袋子？”那对身心障碍朋友来讲就很受伤。
5: 伊甸基金会执行长何田元分享，一名带着尿袋的身障者遇到有人这样问他，这样的话其实让他很受伤。调查发现，身障者最常遭遇无法自立、令人同情、无法工作、在家里就好以及应该被治疗这5大偏见。他认为，若是自己觉得不舒服的对待，也不该加注在他人身上。
4: 他们可能在语言沟通跟表达跟情绪的部分，他比较没有办法在

0: 常的反应，所以他可能对一些事情，他可能对声音很敏感，甚至于对颜色很敏感，甚至于对整个空间或人太多会有压力，会紧张，会焦虑。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大家都不要讲话，其实让身心障碍者情绪过了就好了。
1: 伊甸基金会身心障碍者服务计划代言人黄登辉也号召社会一起参与，让爱扩散，呼吁大家应该以同理来取代同情，用尊重来代替包容，一起打造更无障碍的社会。金光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2: 板艺竹镜陈永清版画展即日起在台中市大墩文化中心展出，展览精选61件版画作品，涵盖木刻、铜版及绢版画，展期到7月8号止，邀请民众前往欣赏。记者陈韵涵报道。
3: 本次展览展现艺术家陈永清深厚的版画创作功力，作品透过细腻与粗犷兼具的刀法以及鲜明大胆的色彩对比，呈现独特的艺术风格。画面透过丰富的构图与意象，呈现生命及自然万物生生不息的深刻意涵。展览共展出61件作品，媒材涵盖木刻版画、铜版画及绢版画。陈永清表示，创作主题包括心灵意象、大地具象及民俗年画，融合自然景观、乡土文化、原住民元素及十二生肖等意象，并特别展出部分版木，让民众了解版画从刻制到印制的完整创作过程，也呈现不同版种技法的运用与变化。
4: 民众可以观赏到版画家他在创作跟作品的一种呼应的部分，最主要是也给民众能够了解到版画创作不是印印就好了，它可以很透过很多媒材的部分来做一些应用。
3: 板艺竹镜陈永清版画展在台中市大墩文化中心大墩艺廊第三展览室展出到7月8号止，欢迎民众把握展期，走进展场感受版画艺术的魅力与生命力，近距离欣赏多元丰富的创作成果。金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7到35度，中部26到35度，南部27到36度，东部26到33度，离岛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成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反诈骗三步骤，冷静、查证、报警。
1: 移民署设置外来人士在台生活咨询服务热线1990，提供外来人士含新住民的及时咨询服务。不论是在法令、生活还是福利问题，在国内使用视话或手机，都可以免费拨打1990，马上帮您。若有语言沟通上的困难，也可以拨打1990，由专人及时翻译，协助解决问题。服务语言包括中、英、日、越南、印尼、泰语、柬埔寨等七种语言。中英日语提供24小时全年无休服务，越南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另外印尼、泰语、柬埔寨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不含国定例假日及其他休息日，欢迎多加利用。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天色变黑了，开车在道路上穿梭，别忘了 turn on the light， 打开车灯，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让你行车顺畅，平安回家。

Hello，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慧茹。毒品有害健康，更会给家人无限担忧。让我们走向户外，远离毒害。不论是慢跑或是骑脚踏车，都是不错的选择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9:43，在新闻过后休息回来，他是柏林 Pauline， 允许万物破碎当中，歌曲叫做《破茧》。国道五号的南下南港石碇隧道的外线，南下乌涂隧道的大客车专用道，还有南下5.5到6.4过石碇的外线车道大客车专用道都是施工。

国五的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北上雪隧的外线施工进行。国道一号北上 53.2 公里，这里是机场系统前外侧三个车道，大货车跟三台客车的事故状况没有解决掉哦。国道一号南下 72.6 公里，过高架杨梅端，内线车道跟外侧路间有两台车的事故。好，今天桃园路段的国一、国三的事故状况都比较多，有路驾驶朋友一定要多点耐心，好不好？特别留意周围的道路情形了。他是蔡明佑 ，Never Look Back。

0: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锦广保健室。
1: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流感疫情发作的时候，任何人若有发烧，要有警觉性，戴口罩，尽速就医，要保护自己，也要保护他人。防疫是全民作战，同时要告诉医师自己详细的接触史与旅游史。
0: 锦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2: 大家好，我是大力。

9:50，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南下，这里是72.6公里，国一的五羊高架南下72.6公里，受到这个事故的影响，后方是车多回堵的哈。所以在国道一号南下72.6公里过高架杨梅段的内线车道跟外侧路间的事故，影响到后面的车流了，要多点耐心喽。他是谢明佑黑哥，古尼来得几条瓜，玻璃的欠息。

每一次的牵丝玻璃的腔隙，谢明佑黑哥的歌曲9:55，在国道一号的，看一下，好，国道一号南下过高架杨梅端的72.6公里的事故刚接获排除，不过南下的五羊高架这个地方受到事故的影响，后续都还是回堵的哈。事故刚解决，后面的朋友麻烦多点耐心喽哈。国道一号北上的53.2。国一北上53.2公里，机场系统前的外线3个车道，大货车跟3台客车的事故，目前还需要多点时间才能解决。所以国一北上的内坜到机场系统是定点回堵了4公里，定点回堵4公里，麻烦多点耐心，保持好安全距离哟。今天最后一首歌曲，夕阳武士 A 杠少年回头望这首作品。好了，很快明天又是 Friday night， 礼拜五的晚上，明晚7点我们空中相会了，明晚见哦，晚安，拜拜。

0: 晚上十点钟，今天也辛苦了，让我们一起收听景广，享受这世界所有快乐寂寞。
1: 晚安，我们是
0: PZBack，
1: 期待
0: See you in my dream。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五羊高架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受到先前的事故影响，目前还是车多速缓的。国一南下台南系统路段的中间外线施工，后方回堵。南下过麻豆的外线车道跟路间有施工维护。国道一号北上42到40.8公里林口 A 路段的内线车道施工。国一北上53.2公里机场系统前的外线三个车道，大货车跟三台客车的事故，后方定点回堵4公里，多点耐心哦。国道三号双向的237公里民间出口全线封闭施工，不能走，要提早改道。国三南下的253到256斗南云道斗六的外侧两个车道，南下的228.5到231.4南投路段内线两个车道，北上的174.6到170.8沙鹿到清水外内线两个车道都是施工。国道五号的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外线，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内线车道施工。北上雪隧的外线，南下乌涂隧道的大客车车道，还有南下的5.5到6.4石碇过后的外线车道跟大客车专用道都是施工的。夜晚的行车安全，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1: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景广台中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0: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0: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2: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3: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2: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3: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2: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3: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4: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6: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他是卢广仲，歌曲《不要在一起》，这是10:11。接下来凌晨1点钟之前，路况跟我说，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好，这边有一个严重的事故啊，国道1号北上53.2公里，机场系统前啊，大货车侧翻，然后另外3辆自小客车，其中有一台也是翻覆的，这样的一个严重事故，哦，影响到了外侧3线车道。目前呢？这边是回堵到了内坜路段，大概4公里左右。所以国一北上的朋友呢，这边真的是比较辛苦一点。那如果可以的话，你如果没有在可能啊这边桃园啊要出去的话，你就走高架吧，直接中坜上来高架，经过这边到林口，不对，林口也不会下来，直接到五股啊，直接到五股下来这样。如果你是中间没有要下来的话，避开这个路段好吗？接下来送上这首歌，来自李竹新，叫做《荷尔蒙》。

10:1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岸 in the night， 台64线往西25.3公里啊，中和区这边，哎，汽车爆胎喽，占用外侧车道啊，注意了。台66线往西21公里，平镇区，桃园市平镇区这里有事故，占用了部分车道。国一高架南下这边是孝贤路到杨梅休息站了，受到了稍早呢72.6公里的事故影响，目前车子比较多，不过事故排除了哈，慢慢的可以疏解一点。但是要特别注意国一北上53.2公里啊，机场系统前的外侧三线，这是大货车侧翻的事故，和另外3辆自小客车其中一辆翻覆的事故，影响到了回堵到内地路段大概4公里长。接下来他是瘦子 Tiffany。

Bad Habits 来自 Ed Sheeran 红发艾德。国道一号北上 53.2 公里，机场向前这边大货车侧翻跟三辆自小客车事故影响到外侧三线车道，回堵4公里到内力路段了。机场系统一路回堵到内力，这边真的蛮长的，如果可以的话，如果你不是走短程的，走高架吧。好，再来国一北上头屋路段，这边时速也是十分缓慢啊，在路网图上面显示是不到20公里，也是施工的关系，只有外侧可以走，经过的话再看一下喽。

0: 警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王品翔。品翔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每天天气跟今天类似，都持续受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白天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环境上来说大致偏东南风，所以只有恒春半岛跟台东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在各地山区可能有一些局部短暂雷阵雨的机会。前往山区活动请留意天气变化，并携带雨具备用。气温方面，西半部高温普遍来到33至36度，基隆及东半部大约32、33度。那特别留意在大台北盆地、中南部的内陆区，还有宜兰跟花东纵谷，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可能会来到36至38度左右。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可以来到危险等级，外出防晒一定要做好，并多补充水分。那由于风力偏强的关系，在高屏地区还有马祖局部地区，可能有平均6级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机会。前往海边活动要多留意安全。那在热带性低气压的部分，在今天晚间8点，在鹅銮鼻西南西方约1170公里海面上，持续往海南岛方向前进。那对台湾的天气没有直接的影响。而第9号轻度台风巴威，今天晚间8点，在鹅銮鼻东方约4080公里的海面上，持续往西北西转西，朝关岛至菲律宾东方海面进行。这个台风的未来环境良好，有持续增强并暴风圈扩大的趋势，气象局会持续关注这个台风的最新动态。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品强。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食药署接获中联公司通报，提供给泰山、福寿、福茂三家公司18款的大豆沙拉油验出致癌物苯胼芘。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已经要求业者紧急下架回收，消费者若买到问题批号，可向原购买商家退货。记者游柔纯报道。
2: 食药署表示，由中联代工制造的大豆沙拉油4月初产时检验时并没有验出致癌物苯胼芘，但6月30号接到下游厂商通报，回头检验原料，确实苯胼芘超标4倍。卫福部长石崇良说，已经要求4家业者涉及至少18个品项、21个批号启动下架回收，调查厘清前要求工厂停工。
3: 制造日期是在115年4月4号，有效期限115年9月30号。那么这个批，那么全部都下架啊，那么涉及到除了中联之外的另外3家的这个业者呢，我们也同步的这个通知下架。所有的这个消费者如果有这个批号的话，都可以到原购买的这个商家去退货。
2: 启动下架回收的油品包含中联大豆沙拉油、福寿大豆沙拉油、福寿健味香油、福茂的益康大豆沙拉油、益康烹调油、益己黄豆油、泰山的金苏耐榨油沙拉油，还有环保铁桶沙拉油、泰山不饱和大豆沙拉油、泰山精选蔬菜油、泰山好礼调和油，还有泰山大豆沙拉油、泰山欧式果实精华调和油、泰山好礼调和油以及泰山花生风味调和油。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为保障劳工退休生活，行政院会今天通过劳退救治，劳工可自愿提缴退休金至个人专户参与基金投资，已开始自愿提缴并符合退休资格者，也可经劳雇双方合意提前结存救治退休金并移转至个人专户，最快7月底上路。记者朱瑞森报道。
4: 面对高龄化及延后退休趋势，行政院会拍板救治劳工自愿提缴及提前结存退休金方案。

0: 按劳动部长洪生汉指出，劳退新制基金自2005年开办至今，投资绩效稳健。近年许多劳退就职者也都希望维持就职身份，但也能参与新制基金投资，因此提出调整方案。
1: 所以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双赢，甚至是一个多赢的一个方案哦。基本上这修法不用修到母法，那只要修到劳工退休金条例施行细则就好。我想我们下午就会来做这个施行细则修订的预告，应该有机会可以在7月底之前就能够上路。
0: 根据劳动部规划，开放就职劳工自愿提缴退休金方面，预估约有11.5万名纯就职劳工适用。此外，已符合退休资格且已办理自愿提缴就职的劳工，经劳资双方协议后，提前结存就职年资退休金，移入劳保局个人专户，参与劳退基金投资运用，符合条件者约10.2万人。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台湾民间反诈骗协会公布民调，超过70%支持公投推动鞭刑打诈，近90%支持评估引进鞭刑或提出更具吓阻力的替代重刑。另有96.7%认为毒驾属重大治安问题，94.5%支持加重刑责，并呼吁检讨量刑、假释及犯罪所得没收制度。记者任兰心报道。
3: 根据民调显示，有90.1%受访者认为重大诈骗、毒驾等案件判决结果与公平正义期待存在落差，而有89.6%支持政府提出更具吓阻力的重刑替代方案。民传大学犯罪防治学系主任张光明表示，民调显示整体民意呈现理性、稳定、渐进特性。近期重大案件与媒体报道更加深民众犯罪恐惧，政府应建立更具公信力的沟通机制，并正视社会对重大犯罪的高度关切。
4: 警察很辛苦的抓，但抓了之后可能要不然检察官那边就放掉了，或者是法官的判决是轻判的，因此这样的判决结果不符合人民对于公平正义的期待，觉得这个是还对政府来讲蛮大的警讯。为什么是警讯呢？因为如果连一般的政策议题，民众都对司法有这样的存疑的话，我觉得对政府的施政是很大的一个影响。
3: 竞争学者游玉兰呼吁政府检讨重大犯罪量刑、假释及犯罪所得没收制度，建立跨部会反诈机制，真正做到让诈骗集团骗不到、藏不了、花不掉。兼顾程序正义与被害人权益，以重建司法公信力。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被称为最贪女检察官的陈玉珍，包庇电玩业者收贿千万，遭判12年入狱。虽然已经服刑过半，但多次申请假释都被驳回。最近再提出申请，矫正署认为他严重践踏司法威信，第7度驳回假释申请。记者吕明宗报道。
5: 现年64的前高检署检察官陈玉珍，在一二审检察官任内，以后案并请案的分案漏洞等方式护航包庇赌博电玩业者长达6年多，并按月收受业者25万到35万不等，累计收贿2300多万，成为国内第一位因贪污被查办的女检察官。原本不认罪的陈玉珍在法院审理时改口认罪，并缴回犯罪所得，但一二审法院都认为他严重践踏检察官追诉不法形象，更出卖国家检察权，危害司法公信程度审慎，依贪污等罪判处12年有期徒刑。最高法院在2019年判决定验，发监执行。陈玉珍在服刑过半之后开始提出假释申请，但都被驳回。他并打起行政诉讼救济，但行政法院认为矫正署驳回申请并没有违法滥权，尊重行政机关的判断，因此判决陈玉珍败诉。而陈玉珍最近再度提出假释申请，矫正署仍认为他长期包庇收贿，严重践踏司法威信，目前仍不符合假释的条件，因此第7度驳回他的假释申请。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逛夜市买零食可得看仔细哦。高雄大寮一处夜市遭民众检举贩售多款来源不明的中国零食，高雄市政府卫生局获报后立即前往稽查，不止查获40多项违规食品，更当场封存53.8公斤，后续将依法销毁。记者黄义豪报道。
6: 这次稽查一查就发现不少问题，现场贩售的糖果、饼干等40多项食品产地全部都是中国，不但包装没有繁体中文标示，摊商也拿不出供货来源的资料，已违反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相关的规定，后续将会依法开罚。 食品卫生科科长谢米芝说，
7: 将依违反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22

0: 条第三十条及输入食品未向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理署申请查验并申报产品有关资讯，依同法第四十七条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300,000元以下罚锾。现场亦已依同法第52条规定，封存违规食品共53.8公斤，后续监督销毁。
1: 高雄市政府卫生局也提醒，购买包装食品时，记得先确认是否有完整的繁体中文标示，包括品名、原产地、有效日期等资讯。若发现来源不明或标示不清的食品，可向卫生局检举，共同守护食品安全。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万声乐团世界十大音乐厅巡演计划，10月将前进维也纳、布拉格、德勒斯登、柏林等欧洲四大古典音乐殿堂，展现台湾跨越400年的音乐风景。记者吴依妮报道。
3: 万声乐团世界十大音乐厅巡演计划，2024年在日本三得利音乐厅获得惊艳回响。今年10月启动第二波巡演，携手维也纳交响乐团第一位韩裔首席长笛音乐家崔纳青登上四大欧洲殿堂。万声乐团执行长陈冬梅说：“
4: 10月份我们会在8号在维也纳的金色大厅演出，那之后呢，我们会到布拉格的史麦塔纳厅。”接着我们会到德国，会到德勒斯登的文化宫，那另外隔天呢，我们又会再到柏林爱乐厅。
3: 音乐总监李哲毅表示，巡回音乐会将演绎台湾从山林到海洋，从庙会到校园民歌，跨越400年的音乐风景。
5: 尤其是台湾，其实这块岛屿在这400年来，其实有各式各样的民族、各式各样的文化来到我们这个岛屿上，所以在这里荟萃了台湾现在独有的这个文化，家己的声，世界来听，好想希望全世界都听到台湾最美丽的声音。
3: 启程前往欧洲之前，万声乐团行前音乐会9月26号到10月2号将于北中南举行，募集家乡的共鸣与祝福。金广记者吴依妮特别报道。
2: 以上新闻由李一成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7: Crossing，
6: 我是哥哥 CJ，
7: 我是弟弟 C Mike。
6: 网页购物陷阱多，
7: 小心谨慎先查证。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无辜派对被终结，只能各自回家。还好路上还能听着尚恩 In the Night。你好，我是陈慧婷。遇到派对终结者没关系，只要转换阵地的过程，让尚恩用三个小时的好音乐陪着你，那心情立刻就能再嗨起来，准备迎接下一场派对。节目要回来了，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先祝你派对愉快喽。

刚听到是文慧如的歌，叫《还原》，10:52。回到节目当中，这边国一北上林口一路段的路间，两辆机车往北骑，帮我留意一下这个好吗？另外，国一南下141.4到146公里，过铜锣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没有排除啊。国一北上53.2公里，这是机场系统前外侧三线车道受到事故的影响。这事故蛮严重的，大货车侧翻，然后三辆自小客车其中一辆也是翻覆的状况，有经过这里一定要留意，那速度是比较慢的。国道一号北上头屋路段的时速同样不到20公里，这施工只有外侧可以走。然后在路网图看到啊，国一南下这边是铜锣路段的时速同样是比较缓慢的，有经过这里也要注意哦，施工同样影响到了。这是邓紫棋，光年之外。

光年之外，邓紫棋的歌。十一点前，秋风泽，一起寂寞。哇，国一北上55.6公里过内坜啊，中线车道有两辆车的事故哎。那另外，国一北上机场系统前这边的事故还没有排除啊，大货车侧翻，三辆自小客车的事故，那其中有一辆自小客车也是翻的状态。自从机场系统前一路回堵到内坜路段，然后现在过内坜，中线又两台车事故，完了可能是因为塞住没有发现，可能因为这样子就有一个追撞了，还是要请大家注意喽，可以的话走高架避开吧。秋风泽艾薇一起寂寞，待会路况之后继续回来。

每天都被时间追着跑，下班时觉得街道很陌生，孤独到让你觉得害怕。这个时候就收听景广，跟着旋律唱着我的歌吧。你好，我是 Angie 安吉，现在时间晚上11点。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所有

时间是晚上11:01，请广路况导航。好，国道5号南下雪穗啊，这边内侧车道封闭到早上6点钟啊，经过要注意了。国道1号北上林口一路段路间两辆机车往北，那不晓得说他们这还在不在。另外排除的是国一北上55.6公里啊，过内坜中线，刚刚说两辆车事故，不过呢，北控说没有看到了，这边就排除了。但同时还是要注意国一北上53.2公里。机场系统前这边外侧三线车道呢是有大货车侧翻跟三辆自小客车事故，那这三辆自小客车其中一辆也翻覆了，回堵到内坜路段4公里长，所以在国一北上这边的朋友呢特别辛苦，要注意一下。国道一号北上42到40.8公里，林口 A 路段内侧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路网图上面显示比较缓慢的路段呢，国一南下这边是林口前哦，时速偏慢，那有经过的时候也稍微注意一下。那么监视器画面显示呢，哦这边就是有施工封闭内线车道了。好，再来还要留意国一北上这边是头屋路段呢，头屋路段时速都特别缓慢，不到20公里，那也是施工，只有外侧车道可以走。另外国一南下这边啊，铜锣路段时速不到40公里，那这边也是施工封闭了外侧车道。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我想查自己的劳保年资，可是不知道怎么查欸。
2: 用手机就能查啦。
1: 真的吗？不用出门就能查哦？
2: 对啊，只要你的手机门号是登记你本人的名字，就能直接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查询啦。
1: 这么方便？
2: 来来来，我操

0: 给你看，用行动电话认证登入系统
1: 啊，还要认证哦。
0: 哦，当然呢，这样才能确保使用安全。然后这样，哎，你看，
1: 哎，真的查到了耶！原来我已经累积这么多年资了，
0: 不止投保年资哦，自己的保险给付资料也都查得到哦，
1: 真是太方便了哎。
2: 使用本人月租型手机门号，透过行动电话认证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就可以轻松查询个人劳保资料。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Hello，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慧茹。毒品有害健康，更会给家人无限担忧。让我们走向户外，远离毒害。不论是慢跑或是骑脚踏车，都是不错的选择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在我数到三，一二三，立刻收听节目，就是尚恩 in the night。你好，我是李嫣，让我的歌陪你玩，也让尚恩的节目用好音乐陪伴你三个小时的深夜时光，来吧，一起收听。

11:09，刚才是 Angie 的歌 BBG。国一北上46.5公里过桃园啊，中线车道轮胎皮的掉落。好，这是第二个小时，想跟 In the Night， 接下来送上来自上海上荣 If I Got。

庄子美秀集团歌曲《被爱》11:22。好，要注意国道1号北上53.2公里，这是机场系统前，这边事故还没有收到排除讯息哦。外侧三线受到了影响，回堵到内坜路段，大货车侧翻，三辆自小客车其中一辆也翻了，这样子的一个事故蛮严重的，要注意一下咯。国道1号北上大湾路段，这地方时速也缓慢，不到20公里，因为只有内侧可以走哦。另外，在国道1号南下铜锣路段时速不到40公里，还有国一北上头屋路段时速也不到40公里哦。

0: 大家好，我们是
1: 皇后皮箱，
0: 每一天每一秒我们只希望开车时你能安全抵达想去的地方，
2: 所以提醒你，不管是驾驶或是乘客都要系上安全带，
3: 小朋友也要使用符合规定的安全座椅哦。警察广播电台祝你旅途愉快，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曾佩慈。一旦感情路上遇到暴力对待，请学着放手，勇敢以对，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寻求警察或113保护专线的协助。要记得别流泪，没有谁亏欠谁，还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度过。

0: 上，
1: 水獭站在屋顶上，看着下班的人在回家，看着鸽子飞向海边看夕阳，下雨时看着人们躲进屋檐下，但水獭没办法，只能一直站在那。生活很多事情没得选择，但聆听音乐你可以有最好的选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钟，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哥陪着水獭哥一起度过开心的三个小时吧。你好，我是 Duke 汪定中，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1:34，国道一号高架南下36公里，过泰山转接道啊，摩托车往南要注意啦。还有国一北上53.2公里，这边事故机场系统前啊，还没有收到后续消息啊，外侧三线车道影响，有大货车的侧翻，跟3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其中1辆也翻覆了，这边目前依旧是回堵的状况哦。

就是苏三说来自陶喆，还有刚刚是周杰伦的《乡女多情》。国道一号南下铜锣路段，我这边时速不到40公里，你经过的时候要注意喽。主要因为过铜锣啊，外侧两线车道呢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在国一北上机场系统前啊，这边事故还没有排除哦。大货车的侧翻跟三辆自小客车其中一辆翻覆，还是回堵到内坜路段哦，回堵了蛮长的，经过要多点耐心哦。

好乐团歌曲鼻子。11:51，还是要留意啊，国道一号北上53.2公里这边机场系统前的事故还没有排除，依旧回堵4公里到内地路段哦。

八金哥看你过得不好，那我就放心了。待会十二点钟，七月三号帮你汇整路况消息啊。那在国一北上机场系统前这边的路况呢，依旧还没排除，这事故蛮严重，大货车侧翻，处理就比较难了，对吧？另外三辆自小客车也有一辆是翻覆的哈，这边外侧三线整个都受到影响了，围堵四公里。可以的话走高架，啊，当然可能高架过去就是五股下来了。Ella Landy 这首歌 I Gotta Quit， 待会整点路况之后继续回来。Quit thinking about

0: 想起过去的感情，依然是生生下下的滋味。不过没有关系，过去就让它过去，因为现在开始又是新的一天了。半夜十二点，我们是
1: 随性乐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Night Keepers
1: 守夜人。
2: 如果开车开着开着，逐渐觉得无精打采，想要放空，
0: 就打开警广，让最新路况跟好听的歌曲陪你专心在每条眼前的道路，带领你平安抵达目的地吧。祝你一路顺风。

时间来到了7月3号12:02，尽管路况导航要特别注意哦，这边是在国道1号北上呢53.2公里，机场系统前外侧3线车道施工哦，因为大货车侧翻还有3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其中1辆也是翻覆的状况，依旧还没有排除哦，这个事故影响了蛮久的，回堵依旧是4公里到内坜路段，会经过国一北上这边的朋友，请务必要留意了。好，同样是国道1号这边南下铜锣路段，时速是不到20公里的，因为这边外侧2线车道是施工封闭。好，再来要关心到的呢，这是在国道1号的北上大弯过后，时速也不到40公里。好，那经过这边的朋友呢，请务必要留意，这边也是施工影响到这个状况。好，再来这边是在新北市的林口区中福路531号哦，工厂这一层铁皮工厂有起火，有燃烧之余，就目前这边呢，请林口区跟邻近的听众朋友们关闭门窗啊，外出的话务必戴上口罩啊。这已经派遣了74车跟155人前往抢救了。那在林口这附近，如果有遇到救援车辆，也麻烦大家好礼让他们先行喽。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洪奇兄，今仔日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选对音乐就能带来美好氛围，听对节目就会拥有美丽心情。
1: 抛开一天所有的问题，静静享受尚恩准备的三个小时的好音乐吧。
2: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金广全国智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们是
3: 问题总

来自林佩玮，歌曲是《奇葩》。12:08，第三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接下来是 Runus 的歌，叫做《喂喂喂》。我到一号在北上53.2公里，这边事故影响到蛮严重的哈，回堵到内地路段哦。

来自 Niall Horan， 这首歌叫做 Little More Time， 12:19。新北市林口区中福路531号工厂，这边有起火延烧之余哦。林口区跟邻近区域的人关闭门窗，出门请戴口罩。国道1号北上53.2公里，这边机场系统前三辆小车跟一辆大货车的事故，大货车翻了，所以还是在处理当中，依旧不好走哈，这边经过请务必小心。好，再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黄伟星、郭家伟，偏偏遇见你。

刚刚听到歌曲叫做《爱爱爱爱》，来自张雨农。9:25，台中市潭子区军工路往北过松竹路口，外线有很多碎玻璃哦，要小心一下。目前路网图上面显示呢，国一北上机场系统前这边依旧是速度缓慢的，事故还没有排除，请各位小心喽。国一南下铜锣过后时速也是缓慢，那经过这边有施工要注意。国一的北上大湾过后时速也不到40公里哦。

大风吹来吹去，在车阵之中到底哪个位置有空，想要变换车道时记得打方向灯，也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遵守交通规则，就能让行车安全更有保障哦。我是吴宇凡，警察广播电台祝您一路顺风。大风吹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庆。想要零时差和景广互动，就请在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按个赞，我们一起线上聊。

0: 彭于晏地平的照片，告诉全世界他在哪间咖啡店。
1: 同时，他还会在晚上十点用复古方式接收无线电，
2: 让好听音乐不断电。
0: 你好，我们是
3: 陆波合唱团。
4: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
2: 尚恩 in the night， 让跟我们一样优质的尚恩陪你度过漫漫长夜。

0: 欢迎光临辉煌旅行社，我是萧煌奇，
1: 我是李炳辉，
0: 大家准备好未？
1: 准备好啊！
0: 安尼，咱出发喽！

萧煌奇、李炳辉辉煌旅行社。12:38，有路况报警广啊，0800000123。好，国道一号北上53.2公里，正收到消息说已经是顺利排除了这边的事故，但是我想可能哦不会耶，现在速度上已经直接恢复顺畅了，太好了。好，另外新北市林口区呢，中福路531号工厂这边火势也已经控制住喽。送上了这个 Elton John Dua Lipa Cold Heart。

徐伟翔这首歌《走到和你说好的地方》。台北市台北桥往三重方向过民权西路跟大龙街交叉口入口，一大包废弃物掉在汽车道，影响通行哦，这个经过要注意一下。目前呢，国道上面依旧缓慢的路段，看起来是没有了，施工都还是持续当中了，但因为车流量减少了，就也恢复顺畅。不过你还是要留意一下，经过这些施工路段的时候呢，你的速度啊，还有你的一些这个开车的精神状况，好吗？梁静茹这首歌《明天的礼物》。

梁静茹歌曲叫《明天的礼物》。好啦，今天就陪伴你到这咯，待会要交给秋哥陪你到凌晨四点，最后来听 Kelly Clarkson Because of You。 晚安咯，明天晚上十点我们空中见。

0: 深夜一点钟，如果现在的你有着沉重的双眼和疲惫的脸，
1: 请不要摇摇晃晃的开车上路，
2: 守护自己以及所有用路人的幸福与安全。大家好，我们是
3: 皇后皮箱，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3: 警察广播电台。
4: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来到了凌晨1:01，请广路况导航。好，来关心一下，在国道一号南下141.4到146公里过铜锣，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到早上6点钟。国一北上42到40.8公里林口 A 路段内侧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再来国一南下台南。

系统这边中间外线车道也是有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一号北上 183.8 到 181.8 公里，南屯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南下 178.5 到180公里，这边台中路段外侧两线施工。国道一号北上呢，头屋路段呢 128.8 到 124.6 公里，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南下 141.4 到146公里，铜锣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走吧，坐我的车去兜风。
1: 哇，是跑车哎、
2: 哦，好酷啊！
0: 坐稳喽。
3: 他的车性能很好，他开车的技术一流。他只要轻踩油门，120、130、140、150、160、200。刚才静止的时间是1.7秒。这是一位身高170公分的驾驶，在公路上以时速100公里前进。从眼睛发现有状况，到大脑做出判断踩刹车所需要的生理反应时间。资料显示，如果一辆时速超过160公里的小车发生状况，不管车上的人是否系了安全带，他们的死亡率是100%。请不要超速，只要一个闪失，短短的瞬间就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悲剧。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4: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5: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警广台中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4: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5: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4: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6: 那是点人生七个舞台。
7: 朋友啊，要出门打拼未？人生这个舞台，有时会失败，有时阵精彩。提出勇气，靠咱的手，奋斗来发光。有情感陪伴，就唔惊路歹行。我是洪英宏，你即马收听。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今夜最开心，现在的时间是7月3号星期五啦，啊，非常需要把握今天，对不对？虽然说今天要上班，但有一种啊上完班上班的感觉，身体轻盈，比较轻松。上完班呢，啊，如果周末有休息的朋友，就有2天可以好好安排自己的时间啦。不知道你是不是有休息呢？啊，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今夜最开心，就让我逸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啦。那么当然啊，这个夜间开车绝对要保持充沛体力，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这首歌曲最熬几班车啊，现在已经来到凌晨一点多了，应该早就已经过了最后一班车发车的时机了，对吧？啊，这个还在路上通勤的朋友，大部分自己开车就要留意，哎，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那么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网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网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是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再提醒你，好，绝对不要这个一边使用 3C 前面没开车，非常的危险哦，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台北市呢要小心台北桥往三重的方向过民权西路和大龙街交叉路口这里说有一大包的废弃物掉落在汽车道上面，会影响到汽车朋友同行。那除此之外夜间都是施工为主了，像是在国一呢南下的 141.4 到 146 铜锣路段有刨铺工程，外侧两线车道受到占用，北上的42到 40.8 公里林口 A 的路段内侧车道在施工。好，那么在国道三号呢，双向的237公里，这里是民间的出口匝道，刨铺施工，全线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

在听起来非常轻松的歌曲、也许是因为呢这傍晚的时候，昨天傍晚啊，傍晚之前啊哈、有下过一场午后雷阵雨，觉得今天夜间的气温是蛮舒服的哈，

这个水气符合的影响，降雨呢这个如果出现了，就麻烦你一定要更加的减慢车速，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但虽然说夜间或者是下午有下雨，但是早上呢好像都很热，对不对？到中午的时候，昨天在宜兰的东山出现 37.5 度，是昨天的最高温。那么今天呢，7月3号的天气跟昨天很像，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啊，但环境吹东南风，所以恒春半岛台东地区可能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了哈。中午过后呢，各地山区还是要留意局部短暂阵雨的部分啦。那各地高温都还是会有33到36度，中央气象署依然发布高温资讯，双北这个西半部的南高屏或者是东半部的宜兰花莲这个都容易有这个有的是被风侧的影响呢，所以这个温度会变得比较高，多多喝水啦夜间也要多多喝水啦，开车辛苦，喝个凉的犒赏自己。好，国道五号的南港石碇隧道外侧车道施工，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则是封闭内侧车道，然后北上的雪山隧道这里是外侧车道施工封闭。

来自熊宝贝乐团这首歌曲《不来的末班车》。不知道夜间工作朋友有没有的是要坐末班车出来上班，然后呢早上再搭第一班车子回家啊？好像比较少，对不对？夜间工作好像比较多，可以自己骑车啊，或者是因为开车就是你的工作内容，所以呢就得开车南来北往啦。但是如果真的有的话啊，这个赶末班车或者是要等这个第一班车哈，这样子的心情一定是非常非常的紧张的，比这个平常坐其他班次的车还要紧张，就是说错过了末班车就没有办法通勤了。那虽然说第一班车呢啊，这个错过还有第二班、第三班、第四班嘛，对不对？但是下班就得赶快回家睡觉，时间都要算准啊。所以我在猜夜间工作朋友应该时间管理都非常的厉害啦。好啦，时间是凌晨的1:24啊，在新北市林口区呢，这里说中福路531号哈，有工厂，现场呢有铁皮工厂起火，虽然说火势目前受到控制了哈，但是呢仍然在后续抢救当中啊，需要请附近的朋友啊，工厂的火势，所以呢有可能浓烟飘得比较远，这个异味飘得比较远了哈，需要请临近区域的民众呢一定要关闭好门窗啊，外出呢佩戴口罩啊，才不会刺鼻啦。那么经过附近的驾驶朋友哈，这里在林口区的中福路，邀请您礼让救灾车辆先行了。稍早呢说台中市潭子区的军工路往北哦，过松竹路口的路段呢，外侧车道有许多的碎玻璃散落，哎呀小心啊啊，这个不小心踩到碎玻璃呢，可是有可能就会爆胎了哈，轮胎可能就会受损了哈，所以拜托也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啊，才能够及时闪避前方的掉落物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韩新哲末班地铁。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景广的最新动态都在景广 IG 上线咯，只要打开 Instagram 搜寻 LovePBS 104.9 或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追踪景广，成为景广最亲爱的粉丝吧。

时间是凌晨的1: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目前呢，全台各地道路状况看到夜间的施工还是持续的哈。在这个国道一号的南下178.5到180公里台中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北上的183.8到181.8南屯路段，这里也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三号呢，南下的253到256南云到斗六封闭外侧两线车道有抛铺工程，再往南走，南下的228.5到231.4这里南投路段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

好了，夜间的施工不少，还是要请你多加小心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啊，这个夜间工作到一半，肚子饿了，多吃点东西补充热量。那如果你这个头低下去一看，哎呀，小腹越来越大了哈，已经快要看不到小指头了，会不会觉得很泄气呢？

我想应该很多人有这样子的一个经验，就是说呢，啊，因为腹部腰围啊，其实腰臀比哈也是一个健康指标之一啊，这个腰围过大啊，那其实你的身体健康也不太好，所以呢，啊，就会刻意啊这个想办法哈，哎，多运动啊，少吃点啊，但发现小腹好像始终瘦不下来。有研究指出，腹部的脂肪呢对于压力荷尔蒙皮质醇是特别敏感的，所以呢，这个腹部的这个皮质醇哈，这个透过饮食的方式要来节食啊，反而可能让身体承受更大的压力，就更难瘦下来了啊。这个压力呢大的时候，总是会先小腹会胖起来，是因为压力荷尔蒙升高的时候，内脏会比其他的部位更容易接收到讯号，而内脏脂肪当中哈，有这个特殊的酵素会进一步提高局部皮质醇的活性，也就因此呢，事实上这个压力越大的时候，你的腹部越有可能变大啊，因为这个内脏接收到这个压力的讯息啊，会导致皮质醇的累积，然后呢，让这个皮脂肪更容易囤积在内脏。内脏都在我们的腹部，对吧？所以外观上面好像就有一种腰腹部特别肥胖的感觉，很像一颗葫芦了。而且呢，压力会刺激

食欲啊，在这个压力大的时候，特别想要吃的都是零食、甜食，甚至夜间呢，有时候啊比较容易买到的可能是炸物或者高糖分、高油的这些俗称叫做慰藉食物。哇，那完蛋了啊！这个看起来吃的东西并不是很多，但是种种呢都是促成内脏脂肪囤积很好的关键。所以呢，这个胖起来，小腹不但跟着胖，瘦下来，小腹好像也不会瘦下来。因此啊，有这个医师建议呢，这个避免压力型肥胖，这个肚子胖得像葫芦一样。第一个要避免过度进食，第二个一定要减少高油高糖的饮食，第三个增加运动，但最后两个就更重要了，你一定要改善睡眠，与良好的睡眠有助于稳定情绪，而且呢也才能够协助身体调整内分泌系统让正常的免疫功能发挥，身体呢才能够重新恢复平衡，皮脂醇才不会太多。当然最后你也可以适当的补充营养素，像是镁、维生素 B 群、色氨酸等等的营养素呢，事实上都跟情绪稳定还有压力调节有息息相关啊。这个如果你有这个加医科医师，事实上也可以讨论该吸收哪几种，对不对啊？可不要自己看了很多的营养素补充的广告乱吃一堆，有可能会造成身体的负担。这个身材管理真是个大学问啊，对吧？还不知道夜间工作朋友是不是每个压力都跟我一样大呢？来自 TZBack 带来的歌曲《爱的多重宇宙》。

在刚刚听到来自 TZ Back 的歌曲《爱的多重宇宙》之后，是迷先生的《箱子》。凌晨的1:47，目前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提醒你夜间的施工啊，在国道1号呢，这个南下的100。

178.5 到180，台中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那北上的183.8到181.8，南屯路段这里也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国道三号在237公里南北双向哈，民间的出口匝道有道路刨铺的工程，全线都是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哈。那在这个市区呢，提醒你啊，在新北市林口区啊，因为在中福路531号有火场的不是火场，这个工厂的火警啊，目前呢虽然说火势已经控制住了，但还是在进行后续的这个整理哈，应该还没有到完全扑灭，所以呢很多这个抢救的这个单位还在现场，这个附近的居民哈，一定要紧闭门窗，有外出需求要佩戴口罩啊，才不会吸入异味了。那么开车行车也要请您这个避开中福路路段，然后呢礼让救灾车辆先行了。来自池修的歌曲《没有我的那个宇宙》。到底

好久没有听到柯敏勋啊，听到他的歌曲，感觉好像有一种被疗愈的这个舒服感。刚刚听到柯敏勋的歌曲叫《抛抛物线》的抛，时间是凌晨的1:55。好，稍待会来到2: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00之前，他们是 Bird 带来的歌曲《预约夏天》。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

凌晨两点钟，或许有人觉得符合他人的期待才会有出席，但人生是否够出色，由我们自己决定。不妨放手去闯，勇敢实现梦想吧！我是罗莎莎，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

0: 上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北市的台北桥往三重方向，过民权西路和大龙街交叉路口呢，有一大包的废弃物掉落在汽车道上面，会影响通行，麻烦您小心闪避哦。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那一样在市区呢，林口新北市的林口区中福路531号有工厂火警哦，虽然说火势控制住了，但后续呢还在实施救灾当中，所以提醒朋友们，这个附近的民众紧闭门窗啊，要出门的话记得佩戴口罩，才不会异味刺鼻。那么驾驶朋友尽量避开中福路之外，

遇到救灾车辆，麻烦您一定要救灾车辆先行。夜间的施工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41.4到146公里铜锣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北上的164.2到157.8台中系统的泰安服务区内侧车道有防眩板的作业，北上的128.8到124.6内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国道三号在双向的237公里民间的出口有刨铺路面的施工啊，所以全线封闭，要请你提早改道喽。最后在省道的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哦。以上路况由奕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小麦有一台心爱的跑车，叫做酷哥，已经跑了20年。某天晚上，小麦梦到酷哥来跟他道别。
1: 小麦主人，我已经老了，差不多该退休了，你要不要考虑把我送去回收呢？
2: 虽然很舍不得，但是酷哥说的对，是时候跟你说再见了。不过一想到要找回收业者、跑监理站，还要写申请资料，就觉得好麻烦哦。
1: 主任别担心，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现在有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不论是机车或是汽车，车主在家就可以线上预约回收服务，必要时还能线上补件，帮你省下请假到处奔波的时间。
2: 真不愧是酷哥，上网就能一键申请，真是太棒了！我明天就来试试看。
0: 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服务平台，提供您线上预约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申请回收奖励金的一条龙服务。如果需要处理已故亲人留下的车辆，继承人还可依家庭状况弹性选择委托或切结的方式。希望借由数位转型减轻申请的负担。如有问题，欢迎于上班时间拨打咨询专线0800-085-717转分机3。循环利用，零浪费，奏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老的啊，都吃到75啊，刚刚才吃了降血糖的药，就不要出门开车了啦。
4: 哎呀，不会用啦，我跟人家约好要去钓鱼了，而且我也通过75岁3年换照要做的体检和认知功能检测，哎呀，没问题啦。哎呦呦呦，怎么头一阵晕啊？
3: 就跟你说休息一下吧，不听哦。吃药引起的副作用啊，还有眼力不好、这个视线不佳，都不适合开车啦。不是说老了不能开，也要你的身心状况允许之下再上路嘛。
4: 哎呀，好啦好啦，听无嘴大富贵啦，我先来去躺一下，等精神好一点啊再出门。
2: 高龄者开车事故逐年攀升，75岁以上的长者明定需通过体检与认知功能检测才能换发驾照。提醒银发族朋友们，请尽量避免在交通尖峰时段、拥挤市区路段以及夜间或视线不良时开车，减少发生事故风险。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真央啊，一堆餐车，怎会不爱牵去验验的啦？到时是要怎出货？
6: 啊，免惊啦啦，即马全民变治安，啊，你无看电视一直咧播，讲啥物小偷无嚣张管道，就袂想要偷牵车。哎，即马全民变治安，咱哦会死甲真歹看。
7: 即日起，民众打。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郭婷云。在我们小孩的时候，是爸爸妈妈看着我们的手学走，日子一天一天在过，是大人的头髪也已经渐渐白了。这次我们看他们的双手倒倒我走，若是在外面打拼，也要记找时间回来看爸爸妈妈，跟他们说一句我爱你哦。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 Brown Eyed Girls 啊，韩国的偶像团体。听他们这名字呢，感觉好像这个很以前的偶像团体的感觉了哈。但事实上呢，他们也才2006年出道啊，距离现在大概是20年左右。说20年很久吗？这个翻开韩国的这个偶像团体的这个记录史呢，感觉好像很久，因为中间可能有一些像什么少女时代啦，还有 TWICE 啦，然后现在有新一代的这个女子偶像团体，好像更迭出新很快。但是2006年，如果呢对照回像华语歌曲的这个流行音乐史哈，会发现2006年大概是卢广仲出道的这年代啊，卢广仲至今啊还在喊歌王的这个努力的路上，对不对？好啦，时间是凌晨的2点12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交通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啊。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国五在南下的5.5到6.4公里过石碇外侧车道，还有大客车专用道在施工，南下乌涂隧道这里大客车专用道也在施工，北上的雪山隧道外侧车道有工程，再往北南港石碇隧道是内侧车道在施工。好，所以看到还是施工比较多。然后呢，在台64线双向的0到28公里，好，全线路段8里2到新店端内外侧车道会有轮替的桥灯检修作业，麻烦你多加小心了。

来自李玟的歌曲 Superman， 感觉李玟去当小天使好像也是不久之前的事情，但这个掐指一算啊，也是

理通常会这么演，对不对啊？而且呢，电影没有演出来的，其实可能还有这个超人，如果这个旧。这个工作太多过劳，不知道是不是也会生病呢？超人会不会生病，可能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但是我们一般人真的会生病啊，稍一不注意，真的很有可能会生病。尤其这个疾管署提醒哈，现在暑假到了啊，所以呢开始进入到旅游旺季，病毒传播的风险就会增加。尤其呢国内新冠疫情是有持续上升的趋势哦，上周的门诊呢就已经超过1400人次啊，比在前一周是直接上升了40%以上，而且呢新增了8例的新冠并发重症的本土病例。虽然说没有新增死亡的病例哈，但是呢纵观全球发现新冠疫情的确略有上升的趋势啊，临近的国家呢像是香港、日本这个都是慢慢有在上升的。目前呢变异株是以 NB181 为主那其次呢 BA3.2 还有 JN1 也是这个次流行的病毒株。那么这个疾管署也这个呼吁了哈事实上呢这个公费的疫苗还有剩。这个公费疫苗呢目前扩大提供全国满6个月这个婴孩以上的民众你可以免费的接种一直到7月31号，目前呢库存还有46.1万剂民众可以把握机会。尤其呢对于这个高风险族群哈可能是65岁以上长者有慢性疾病朋友等等的哈，还没有接种或是已经接种第一剂但间隔6个月以上了哈需要接种第二剂呢，也可以多多把握。来自 Elva 萧亚轩这首 Cappuccino。

夜间提神系列啊，稍早送上一杯 cappuccino， 之后是喝浓缩咖啡 espresso， 到底喝哪个好呢？我觉得如果是要提神的话，好像喝 espresso 效果比较不错，对不对啊？尤其呢，这苦苦的味道，这一喝下去啊，咖啡因都还没作用，光味道好像就已经醒了。cappuccino 呢，这甜甜的奶泡啊，喝起来真的是太舒服了。会不会还会因此摄取到糖分？结果呢，这个小腹还是没有办法，这个消下去嘞啊。像我如果真的工作需要醒脑都喝黑咖啡，但不知道你喜欢喝有加糖的咖啡还是纯黑咖啡就好呢？还是说夜间开车夜间工作啊，干脆喝提神饮料比较快，对不对？但其实提神饮料好像蛮多还是有含糖的啦啊，所以呢在饮用的时候还是要多多注意用量啦。好，稍早送上的是 Sabrina Carpenter 的歌曲 Espresso。 Sabrina Carpenter 好像在现在是世界这个世足赛这个如火如荼进行当中，对不对？现在已经进入到16强赛了。不过呢在7月底的时候，这个世足赛的这个决赛中场表演会邀请到 Sabrina Carpenter 来演出，你知道吗？而且还会邀请到 Madonna，还会邀请到BTS，

都是大咖，还有 Shakira 当然也会表演，真是太令人期待了。刚刚是 Sabrina Carpenter， 接着是送上 Sabrina 胡寻武城堡。

0: 你看今天的新闻，砂石车和机车碰撞造成死伤事故，太可怕了。
1: 是啊，所以阿豪，你平常骑机车一定要很小心，跟大型车、公车啊保持距离。我平常开砂石车很清楚啦，因为车身长，而且驾驶座位高，容易有视觉死角和内轮差。一旦发生碰撞，骑士和行人被卷入大型车底，可是会造成严重伤亡的。
0: 有啦，我很爱惜生命，平常骑车都会跟车子保持安全距离，尤其会离大型车远远的，转弯处也会让大型车先过。
1: 没错，为了保障用路人的生命安全，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强制要求大型车需装设防止卷入装置，就是要采取事先预防措施，让事故造成的伤害降到最低。我可是已经装设好了呢。
2: 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汽车没有装设行车记录器、行车视野辅助系统或防止卷入装置者，处汽车所有人新台币12000元以上240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喊你早安。
2: 亲爱的早安，最近有一款虚拟货币超夯的，投资10万元月底就能赚到100万，然后我们就能结婚了。
3: 结婚好，我立刻转账给你。天哪，哈尼竟然主动打电话来，从网络上认识到现在要跟他通电话总是被拒绝，我等一下一定要好好表现。
4: 喂，是我的哈尼吗？

0: 什么哈尼啊？我是你的阿嬷啦。
1: 哈？
0: 我吼，就是看最近假交友真诈骗遐尼多，想讲来甲你试看卖，你敢会哄骗？哦，谁知影你真正有够戆，多只花过来10万块，阿嬷当作过年的红包，恭喜发财哈！
1: 阿嬷，
2: 小心你的哈尼可能只想要你的 money， 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投资管道，有疑问可拨打165专线，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3: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2: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啊。这个刚刚呢，在这个休息之前哈、啊，提到现在呢这个世足赛已经进入到16强出来了，然后呢16强要开始互相进行对决，但是这个还有那个番外篇，就是我们在看这个足球的明星们，有 C 罗啊。还有这个梅西两个这个天王的对决一定是非常好看。但到目前为止呢，阿根廷队和葡萄牙队在这个这次的这个赛事当中是两个不一样的分组啊。但到底他们两强会不会互相对峙呢？说啊，最快有机会在8强赛碰头，但如果在这个8强赛之前呢，两队有胜有败，那就可能会错过那如果后来的这个赛事又有这个追平，渴望在这个4强啊，或者是冠亚军赛的时候，总决赛的时候对上，哇！那这可真是到时候哈、这个世足赛最好看的部分了。好啊，这个世足赛的这个赛事哈，这个回家加减看，在这个开车的过程当中，当然还是要看紧前方道路状况。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呢，国道一号在这个北上的42到40.8林口 A 的路段，小心内侧车道有施工。一样在国道一号呢，在北上的164.2到157.8台中系统到泰安内侧车道有防眩板的作业，在往北上的128.8到124.6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施工。突然觉得好像可以趁这个暑假的时候，如果这爸爸妈妈喜欢看体育赛事，带着儿子和女儿一起看，对不对啊？一起感染运动的这个热血氛围，然后可以全家一起爱运动，一起爱健康。来自辛晓琪的歌曲《迷奈加你等》。

辛晓琪是疗伤歌后啊，她的这个很多疗伤的作品呢，像是《味道》，像是《领悟》啊，真的是陪伴很多听众朋友度过一个又一个这个无尽的长夜。可是呢，啊，这个想起辛晓琪的一些疗伤歌曲，大多是国语歌，对吧？啊，他们刚刚听到的这首《迷奈加你等》呢，事实上是收录在1994年发行。后来呢，在1995年呢、哦，有滚石唱片啊，有这个春天也会绿的这个台语合集当中其中的一首歌。哎，如果你没听过的话啊，这个事实上哦，在当年的时候，他就是发行了《领悟》。会不会是被《领悟》的这个高人气盖过去了？还是有一些歌曲也非常的好听啊？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023，来自熊美玲，《金星听命命》。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刚刚听到来自熊美玲的《金星跳喵喵》，之后是罗志祥的《秀喵喵》。2:49，稍早呢说在台北市台北桥往三重方向过民权西路和大龙街的交叉路口呢，路面有废弃物掉落，传进来一段时间了，不知道有没有排除哈？如果他还在路上的话，汽车道应该还是会受到影响。然后呢，另外一个是救灾，应该需要一点时间，在新北市林口区的中福路531号工厂的火警，虽然说火势控制住，但是工厂的火警后续的处理可能还是会需要时间，所以呢，麻烦附近居民朋友可能还是会有异味的部分，就需要把门窗紧闭了然后呢，这个出门的话就需要佩戴口罩保护自己的呼吸道安全。那车辆朋友也尽量避开中福路，然后离开这个礼让救灾车辆先行。看到在夜间省道道路施工呢，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封闭，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呢，这里也是全线施工。另外在省道台64线双向的0到28公里，8里2到新店端内外侧车道有轮替的桥灯检修作业，预计到清晨6点钟。

连续两首歌曲都有韩文啊。刚刚是吴克群和韩国的综艺女王宋智孝带来的 No Cupid 你好可爱，之后是来自韩国的 Ship Senchi 十公分啊带来的 Bye Baby， 时间是凌晨的2:57。

但还没有跟你说拜拜了哈，只是要进入到三点整了，所以等一下来关心整点路况。整点路况之后，第三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啊，持续挑灯夜战，它是孙盛希带来的 Bounce。

厝是永远有温暖，是咱最大的靠山。为着最爱的亲人，骨力打拼来证明。我是蔡其杰，现在时间是透早三点，天也未光，看也未清，开车一定爱惜。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留意，在国一南下的141.4到146过铜锣，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的工程啊，请您多加小心。那么在北上的164.2到157.8，台中系统到泰安服务区内侧车道有防眩板作业，北上的128.8到124.6，头屋路段是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国道三号南北双向的237公里民间出口刨铺施工全线封闭，要请你提早改道。南下的228.5到231.4南投路段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刨铺工程，再往南南下的253到256南云到斗六，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施工啊。以上都会到6点钟。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你走侧车道。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娜娜，你好了没？上学要迟到了。
1: 好了好了好了，我来了。
0: 安全带系好，我们要出发喽。
1: 爸，你开太快了啦！斑马线上有行人呐、啊，太近了。
0: 放心，爸开车快20年了，距离抓得很好的啦。
1: 我们开在直道，要礼让干道，吼、哦，被按喇叭了啦。
0: 哦，你早点出门，爸就不用开这么快了啊。
1: 我们是转弯车，哎，这边要礼让直行车啦。
0: 哦，我平常就不会这样啦，就今天这次。
1: 哦，爸，擦撞到了啦。
0: 哦，完了，这下不止迟到，还要赔钱了。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转弯时，除禁止行人穿越路段外，不暂停让行人优先通行者，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3: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1: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3: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1: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4: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成语练习。北二高路况良好，全线
6: 一路畅行，
5: 疲劳喝酒都不要开车，大家一定要
6: 量力而行。
5: 开车时打大哥大，既危险更要受罚，当心
6: 祸不单行
5: 哟。好样的，再考考你，开车没系安全带，
6: 行不得也。
5: 行经十字路口，要注意行人及交通号志，千万不要
6: 我行我素。
5: 交通大队即日起严格取缔飙车，
6: 言出必行。
5: 哇，你哪会这么厉害？
6: 嘿嘿，我每天收听警广，充实交通知识。
5: 哦，收听警广，
6: 开路唔通行。警广行的专家。
7: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受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甲鼓励，互我会当无挂念的伫外口继续拍拼。感谢有厝做我永远的靠山，趁着有闲的时阵，邀请你甲我将思念带伫身边，上路返去找咱心爱的人。开车路上，嘛斗阵来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好无？早点回。

来自荒山亮的歌曲《Him Hold Sin B》。时间是凌晨的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讯，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网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网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网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也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您，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游子阳南方。

游子阳的歌曲《南方》。3:16，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虽然说没有新增讯息，但一样的国道施工，在国道3号双向的237公里民间出口，有刨铺路面的刨铺工程，全线都是封闭。啊，南下的228.5到231.4，南投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南下的253到256，南云到斗六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刨铺工程，预计会持续到清晨的6点钟。好，刚刚听到游子阳的《南方》这样子的一个乡村摇滚呢，让我听着听着有一种。西洋其实很多的这个主流歌手都有福音音乐的这个底子，然后呢反而可以唱出很多不一样类型的歌曲，然后都唱得丝丝入扣，像是 Whitney Houston， 他其实也有福音音乐的底子。

来自 Diana Ross 带来的歌曲 Let It Go Up， 时间是凌晨的3:25。啊，在这个市区道路上面呢，麻烦朋友们留意哦，在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松山的方向，下层的机车道有施工，那么上层啊，往这个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上层呢，这快车道内侧车道也有在施工。汀州路的地下道，师大路往建高的方向单向封闭，全面进行险铺工程，只要麻烦你哦，走平面的辛亥路一段来替代行驶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蓝心湄的爱情亮晶晶。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1: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2: 110报案中心，您好，
1: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2: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0: 哇，这么厉害呀！
1: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员警双向对谈哦。
0: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3: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也就是小橘书，里面有多元且实用的全民安全知识，让您在遇到危机状况时能够不惊慌不害怕。除了纸本书外，网络上也有中文及英文版档案可以下载哦。内政部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3: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啊。这个时间点呢，全台各地即时的气温大概是24到28度，怎么会差异这么大哈？啊，北部大概24、25度，在这个南部台南、高雄地区呢，有到27、28度的了哈。可是呢，中央气象署仍然有针对这个中部的云林和嘉义发布大雨特报，这个对流云系发展比较旺盛的影响，容易出现对流啊。可是呢，过去一个小时啊，这个似乎看起来哈，这个降雨是缓和一些了，但仍然不可以掉以轻心。啊，这个今天呢一整天哈，事实上温度都是比较高的，所以中央气象署有发布高温资讯，对于这个双北还有南部的，尤其南高屏还有东部被风侧的宜兰和花莲地区，都容易出现36度的高温啊。这样子的高温应该可以稳定持续个4到5天啊，从今天一直到下一个礼拜三啊。这个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测呢，都会是晴朗稳定的天气，但中午过后还是有机会出现一些午后雷阵雨的状况。那么为什么说到下一个礼拜三呢？因为现在目前呢，这个太平洋上面出现了一颗台风了，对不对？叫做巴威台风啊，是今年的第9号台风啊。它目前的位置呢，是在这个俄伦比东方4000公里左右的海面上，所以距离要影响台湾哈，其实还有很长的距离，可能还有一个礼拜左右需要观察。不过呢，因为它这个所处的位置呢，发展的条件是很好的，所以很多这个国际的预估啊，它可能会形成一个强烈台风啊，甚至呢形成台风之后可能会有点规模。那到底在这个比较靠近持续往西在行进的过程当中，会不会影响台湾呢？可能就在下个礼拜三甚至礼拜四会比较明朗，届时再持续关注这颗巴威台风的状况。夏天台风季哈，随时还是要做好防汛的工作。来自戴爱玲《天使之翼》。

向天使借一对翅膀，看能飞得更高，飞得更远。戴爱玲的歌曲《天使之翼》3:40啊，目前，哎呀，这个2个多小时哈，哎，这个平安无事，原本想说非常非常的庆幸，结果呢出现抛锚车了啊。在台64线哦，西行的12.6公里五股区路段有抛锚车占用部分的车道呢，要麻烦朋友们哈，小心的闪避。那么当然有最新道路状况，欢迎你哎随时利用0800-000-123路况通报专线不拦灾。好，台64线呢哈，刚提到这里五股区路段有抛锚车，那其他全线呢要提醒你哈，双向的0到28公里，从八里二到新店端内外侧车道有桥灯检修作业在进行当中，会到6点钟。来自 JS 他们的情歌，其实有很多的歌手唱过。我最近呢看到他们的 IG 说啊，这对他们是一对兄妹啊，要开一场小小的音乐会啊，然后呢带歌迷们复习他们曾经唱过的歌曲，写过的歌曲。JS 这首《爱让我们寂寞》。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铃。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3:51。稍早呢，在台六十四线西行的12.6公里五股区路段有抛锚车占用部分车道哈。这个除此之外呢，夜间施工看到在国道一号，这个北上的183到181.8公里南屯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南下的178.5到180台中路段也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来自范文芳，一个人生活。

来自范文芳，一个人生活，一个人吃饭，一个人工作，一个人生活，难免的寂寞。哎，但是，哎，这个还是需要寻求这个家人朋友随时的陪伴，生活才会更有趣，对吧？啊，这个让景广持续的陪伴你。待会儿要来到四点整了，现在是3:56啊，在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之后，一勋就要把主持棒交给雅玲，让她陪伴你到天亮啦。那么最后送给你，他是古耀威，一路向前，时间向前走。今天礼拜五了啊，两天的周末，希望你好好的休息。哎，这个祝你有个美好愉快的周末和周五，我们就下个礼拜一样凌晨1点空中再见了，拜拜。

透早四点了，人生难免起起落落，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你拢爱为着家己的目标继续打拼。一路上唔免惊一个人孤孤单单，也阁有警察广播电台，给你勇气，陪你向前行。大家好，我是苏明恩。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64线西行的12.6公里，新北市五股区路段有抛锚车占用部分的车道，还麻烦你小心闪避。紧接着夜间的施工，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78.5到180台中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那么在一样是南下的141.4到146公里铜锣路段，这里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北上的174.6到170.8清水路段，还有北上的128.8到124.6头屋路段，这里都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哦。在国三双向的237公里民间出口跑步路面全线都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南下的228.5到231.4，这里是南投路段，还有南下的253到256南云到斗六，这里分别内侧两线车道以及外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最后在省道部分，看到在省道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咯。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后心五阿玲。

好，已经4:06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台风真的长出来了，好，轻度台风八威。目前离台湾还蛮远的了哦，昨天晚上8点中心位置还在鹅銮鼻东方4080公里海面哦，但到今天晚上就会来到鹅銮鼻东方3600公里海面，而且它现在是轻度台风，说明天就可能变成中度台，今天晚上了哦。好，而今天还是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离岛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短暂雨。但是午后各地山区要注意，还是会有局部短暂的一阵雨。

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高雄苓雅，苓雅区 30.8 度，台北的北投 30.7， 彰化秀水有到 30.7 度哈。好，就高雄、台北、彰化目前是温度比较高的，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6到29度啊。

哦，杨永聪的版本《蓝莲花》，这个音乐让人有一种就是想要往前走哈。有时候去哪里不重要，但是只要你决定要出发，就是在出发那一刻最让人心动了哈。今天虽然已经是农历18号，月亮没有那么圆了，但是还是非常亮，有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好，啊，你重点是你把这杯来背后金的，你怎么能度过？哦，现在时间4:14了，尽管我是雅玲。哦，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台64线西行啊，在新北五股这里有抛锚车，几分钟前排除了，然后在台中先前啊，在台中潭子这里军工路往北过松竹路口外线有许多碎玻璃耶，虽然有一段时间，不过还没有看到排除哈。这车道上有碎玻璃啊，现在是爱特别注意。那还没有看到排除，还是要留意。如果知道最新情况，也可以帮忙通报一下。感谢你，0800-000-123。

0: 哦，关喆的歌曲《说走就走》真的很率性的一首歌。
1: Alright， 各位大家好，我是吕世轩 ，Trail Fresh 新鲜鳟鱼。开车通勤路上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调整一下松紧，让你开车舒服又安全。还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一起掌握最新路况，滨海永社路段。

哦，4:20了。那目前在国三有一个最新通报，国三南下过基金入口，许多散落物哈，随即再来，目前在国道上哈，国五在南下的内侧有工程在进行，然后在北上雪隧外侧南下还有南港石碇隧道，这个南港石碇隧道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哈。南下还要注意过石碇外侧跟大客车专用道，这边是也有作业进行当中，小心啊。路况哪些当包冲，加麻烦卡点位，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哦，陈百潭一个人万岁，哈、哦，卖萌我几岁哈、哦？我听过那个，就是有一个先生讲，卖萌我几岁啦，哈、哦，反正我拢二五啦，剩的拢寄银行啊，好、哦。这个二十五啦，我、哦、听过更厉害的阿嬷讲，卖问我几岁啦，我永远十八岁啦。啊啊，春奶呢？春奶袂记得起呀。哦，阿嬷真的是好猛哦，永远十八岁哦，真搞。四点二十六分哦。来，因为在几分钟前刚通报国三南下过基金入口，许多散落物，哎，注意一下哈。都讲迄是一个人万岁，一个单也恩恩。所以这是规定朋友，暗时较袂遐热，做阵行，做阵行，抓手。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号角响起啊！和朋友来吃饭呢，难免就会喝酒啦。
0: 啊，有喝酒千万不要开车哦，
1: 请亲友接送或者是坐计程车或者指定驾驶哦。
0: 啊，出门在外就要让

哦，已经4:30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三在南下过基金入口许多散落物，这个刚通报不久，还是要注意哈。然后先前潭子区这里军工路往北过松竹路口外线许多碎玻璃，还没有看到排除哦。再来，目前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哦。国一北上林口 A 路段内侧，然后南下再过铜锣外二侧有工程，还有目前国一南下台南系统路段中外侧也有作业在进行哦。再来，国一呢北上南屯路段外二侧、南下台中路段的外二侧都有工程，北上还有头屋路段内二侧哈，以及台中系统到泰安服务区的内侧，南下是铜锣路段外二侧都要注意施工的情况。还有国一目前呢北上顶金系统为国石西向匝道也是封闭的。

0: 而国三双向民间出口这边因为施工，所以全线封闭哈。这个民间出口双向都是封闭的。那南下还要注意这个南云到斗六外二侧，还有南投路段内二侧，北上在沙鹿到清水内二侧哦，都要注意工程的进行。好，国五雪隧，还有南港石碇隧道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施工。新的路况呢，谢谢当播兄，加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乃木坂 46 唱的《迷样涂鸦》啊，节奏很轻松，4:38啦。不管你现在要开车去哪里，重点是目睭花袂当灵气哈，吐好起来嘞，拜托啊。

0: 萧亚轩的歌声 You and Me。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春 Kenzie。身为男子汉大丈夫，除了责任扛得住，也要懂得自我照顾。开车如果觉得累了，就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吧，避免疲劳驾驶，精神呆就补，才能走更远的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再过几秒4:43咯。目前在路况方面哈，这个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尤其国一是施工点比较多哈。国一目前北上顶经系统会国十西上匝道持续封闭，还有国八哦双向台南系统会国一南下入口匝道也是同样情形哈。而国十西行顶经系统前中内侧有作业哈。哦，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印尼的外电报道。印尼最近出现的一种蜂巢，是在公园里面看到，就很多人在公园里面，然后呢开始去玩他们童年小时候玩的游戏，大人哦，然后玩那个小时候他们玩过的游戏哦。这个在印尼现在变成一种蜂巢，就在公园或广场，然后就看到，而且他们就变成有一个那个社群的这样一个活动哈。比如说印尼的传统的这样的儿童的游戏，有一种叫堡垒战啊，然后呢还有橡皮筋跳绳，橡皮筋跳绳不是弹橡皮筋，橡皮筋变成一条那个串成一个绳子，然后这样来跳绳哈。总之哈，他们呢不只是那个上班族，说家庭主妇哈，喂，我够忝的啦，说哈来到这个这边，然后跟一群人一起玩童年的游戏，好像自己回到小时候，说什么身体的一种疲惫啊，好心理的物质啦，那瞬间都忘了，只剩下纯粹的快乐。哦，每个国家都有他们的童年的游戏对吧，但有这个童年的游戏，或者是那个时候很流行的事物，常常会变成一个重要的印记，真的很奇特。就看到它的时候，你就想，因为大部分童年来讲代表了是比较没有烦恼，比较愉快的。

哦，张三李四，请问关给昂啊飘。哎呀，这首歌应该是把那家里开干嘛店，跟我靠回朋友带回童年对吧？哈、哦、哈，在电子游戏还没有兴起之前，那时候的小男生昂啊飘、弹珠、竹枪，对不对？哦，这都是非常喜欢的。然后现在像现在的这个世代里面啊，很多的明星会出他们的小卡。或者是那个球员卡对吧，以前那个昂阿飘我觉得有点类似诶、哦、虽然是纸牌，但是上面印的也是很多对当时小朋友来讲是非常吸引的各种图像或者是人物、哦、好，这是昂阿飘。而在当时台湾人这边还有一种非常重要乐趣，看笑棒转播吗？来，宝波乐团棒球狂。

哦，拔波乐团《棒球狂》在讲1971年那一年，美国威廉波特世界少棒冠军赛。是的，台湾这个巨人队少棒，然后当时投手是许金木，他有个外号叫冷 key。我当年如果有看到，然后还笑脸哥哦，今麦应该是阿公啊哈。但是真的是让全台湾沸腾的时刻哈，而且由这首歌把当年那一段历史那样的故事也说给大家听哦。好，4:57啦。对时之前还有文章的歌声，被遗忘的时光，等一下在5:00对时的时候再来会整最新路况啊。

这么是在一起五点钟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罗大佑。新的一天，咱到底来打拼，无论未来怎样变化，人生都要继续。

0: 如何安全地到达目的地，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景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三在南下过基金入口有许多散落物，已经有通知处理。而除此之外呢，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的话，北上在林口 A 路段内侧，以及南下呢过铜锣这边外侧有工程哦。还有国一在北上台中系统到泰安服务区内侧，以及头路段内二侧，还有南下在铜锣路段外二侧都有作业哦。另外国一要特别注意北上顶金系统会国石西上匝道持续封闭哦。国三是南下长治前外侧有作业进行。国五呢在雪隧还有南港石碇隧道双向都一线车道在施工中。国八目前双向台南系统会国一南下入口匝道也是封闭的状态哦。国十西行顶金系统中内侧也有作业。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哦，原本呢，这个只有一个台风巴威，然后呢，说现在已经增强为中度台风哈，先前还是轻度，现在已经变中度了。那它的中心位置离台湾还蛮远的哈，至少3000多公里以上。那另外一个原本是热带性低气压，现在也变成台风了，它的名字叫梅莎。哦，梅莎虽然比较晚形成，但是它的中心位置离台湾比较近哈。在今天凌晨2点，中心位置是鹅銮鼻西南西方1280公里。哎，不过预计到了明天，它的中心位置会比较远一点，是鹅銮鼻西方的1310。哦，哎，好，但是一下子两个台风冒出来了哈，还是要多注意。那今天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各地是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恒春半岛零星短暂雨。那午后是各地山区要注意局部短暂雷阵雨的情况哦。哦，温度目前全台平地温度比较高的，最高30.8度，在高雄林雅区。然后台北市的北投、彰化、秀水都有30.7度哈。目前三个县市温度比较高，就高雄、台北还有彰化。那其他各地现在其实温度是26到29度，这个透早的时阵的已经温度这么高了哈。中午前后一样是高温的提醒，爱晒机哈。路况哪些当播冲，加麻烦卡电话哦，0800-000-123。

哦，来自毕书尽唱的《太阳陪着行星》是很甜啊，但是如果你的对象是太阳，那他陪的不只是一颗行星哦，好，全宇宙。我的快被暖哦，5:11，尽管我是雅玲。国三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国三南下103到104公里，贵嘎当哦，中内侧还有外路间都有轮胎皮哈。五雷那婆让你国三南下103到104公里，贵嘎当家哈，中内侧还有外路间都要注意嘿。而先前国三南下过基金入口也有许多散落物哦。再来，目前在国三的施工点也不少，那尤其双向民间出口这边双向都是封闭的，一定要注意避开，拜托拜托哈。路况老师也当播出，这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0: 大家好，我们是
1: Ctrl T，
0: 我是倪真，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5:16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哈，还是要注意一下国三，几分钟前才刚通报的，在南下103到104公里贵嘎当中内侧还有外路间都有轮胎皮哈。阿哥建萌姐，台中潭子军公路往北过松竹路口，先前说外线有许多碎玻璃哈，一直都还没有看到排除，不知道现在情形如何，需要大家来帮忙通报，感谢你。好，除此之外，现在在国一、国三、国五施工的典故啦，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

哦，今天持续有高温提醒。那高雄这边呢，环保局哈有协调了526个点，是室内外，说叫做粮食点，讲给你没做到的地方这样。然后呢，民众可以用手机连接环境部，他们有一个 Cool Map 平台定位，就可以查询距离你在500公尺内可以就近吹冷气或免费补水上厕所的点。他们这个机制呢，是只要气温达到橙色灯号，就超过36度的话，它就会开始启用。那这个526个点，所谓的粮食点，有市立图书馆、运动中心、公园、超商的场域。真的有时候天气这么炎热，那避免在正午的时候出去外面拍拍照。不过也有的人没办法，我得出去觅食啊，还是说我还是有工作要进行，在户外工作哈，只能就是要适度补充水分了，然后注意自己的情况哈。还有啊，现在因为很多这个公园里面有一些儿童游乐设施，那个溜滑梯

皮是铁制的哈，这个经过阳光的曝晒，哎呦，跟铁板一样哈。所以这个时候要让小朋友溜滑梯之前先摸一下那个温度哈。

哦，来自南方流行音乐创作的歌曲《来去高雄》。哦，都说你别去的哈，都不要紧，每一个人不同选择，重点是出发的时候那种愉快的心情啊。5:23哦，来，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不过因为在国三哈。这个刚通报不久，南下103到104公里贵嘎当中内侧外路间要注意轮胎皮。而先前国三南下过基金入口，许多散落物马是爱塞及哈。那现在在国三双向民间出口都是封闭的状态，以及在国八双向台南系统会国一南下入口匝道。也是无法通行哦，要注意避开嘿。来，不管是高雄还是现在台北这同样热，来一阵凉一点的风吧哈。跟你说高雄啊，最近有这个年度红灯笼季啊，把那个霹雳布袋戏的跟装置艺术结合啊，看来最近九份老街这边又非常热闹啦。

0: 哦，5:28了，放暑假了。那年度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7月4日在东山河清水公园要登场。今年呢，他们有一个让人瞩目的焦点，说有高达14公尺神木精灵水道，挑战30公尺长的透明滑道。哦，那个是一大亮点啊哈。然后特别有为这个学龄前小朋友设计叫幼幼水森林啊，就希望能够让大人小孩哈都玩得很开心。
1: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2: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1: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2: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

0: 省力又环保，
1: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哦，5:30了。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哪位哈？来，在北部这边国一，在北上林口 A 路段的内侧。

国一还要注意北上台中系统到泰安服务区的内侧，北上头路段内二侧工程也还在进行哈。而国三双向民间出口因为施工而封闭，那南下在南投路段内二侧以及南云到斗六外二侧都有作业哈。国五施工的点嘛，真侪位雪隧和南港石碇隧道双向都一线车道在施工，而南下乌涂隧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有工程哈，以及南下过石碇要注意外侧跟大客车专用道的作业啊。哦，再来，先前国三南下103到104公里贵嘎当中内侧外路间都有轮胎皮，还有南下过基金入口许多散落物还没有排除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哦，心情很愉快的散散步，这是迷先生以诺夫居唱的歌曲，就叫做散散步。5:36了，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啊，因为在国道上国一、国三、国五都要注意好几个施工点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好，我就在节目里边对大家拍拍照。重点是现在虽然才是清晨，但是有一些地方温度也很高了，不过至少是风和日丽，天气晴啊。

0: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1: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景广台中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0: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0: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2: 哦，现在时间再过几秒，5:42啦。目前在路况方面哦，台九丁最新提醒，台九丁双向37.7公里，这是观音路段有出现落石哈，那已经有通报前往处理了。如果来到附近的朋友，特别注意这个落石的情况，这是在台九丁双向37.7公里观音路段这边要特别注意落石的情形哈。倒是国三两个情况排除了，南下过基金入口许多散落物，还有南下过嘎当中内侧外路间雷纳普的代志都已经排除了。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3: 健康按个赞。

哦，我们来讲一下这一两天大家在关注关于那个油沙拉油原料的事情哈。那现在泰山福寿、福茂三家公司的油品代制厂中联油脂，他们所提供的沙拉油原料，在第三方检验的时候出现了所谓的苯偏比，这样的一个成分呢，检验是超标的，所以紧急下架回收，预计有18项产品、21批号受到影响。好，苯偏比这个到底是什么呀？

特别是高温这样烹调的过程当中，也很容易产生哈。那苯偏芘本身就是一种致癌物，所以当然是尽量避免去摄取哦。但是因为这个新闻出来哈，大家就想说，哎呀，别乱哈，我老家得别乱哈。那这个毒物专家是说，其实你必须是长期暴露、长期使用了哈。那现在如果你担心的话，那我们怎么自救啊？就是说摄取一些新鲜的蔬果帮助代谢哈。不过我们要注意的是，原本呢这个大豆沙拉油，就是沙拉油本身，它就不适合高温的去烹调哈，本来就不适合哈。所以哦，不只是说这个油品本身有没有这个致癌物质有没有超标哈，重点是你的一个烹调方式，如果你比较常是用高温去烹调，不管是油炸或者是炭烤烟熏哈，那都要注意哦。其实这是比较容易哦去产生一些致癌物质。不过当然啦，你说哦，有的人说我不可能都不吃啊哈，不是叫大家不要吃，而是呢你可以去缩短那个时间。就比如说我们说很多人喜欢吃那个烤肉炭烤，那你要炭烤之前，如果你都没有完全都没有处理，它那个放在那个高温然后烧烤的时间要非常久，肉才会熟嘛。般有的就是外面熟里面还是生的哈，这是最简单的方式哈，先把它那个煮一下或蒸一下哈，先让它有到七分熟、七八分熟，然后你拿去呢烧烤一下，只是要那种那个烧烤烟熏的一种感觉哈，缩短时间。还有就是说，其实用沙拉油，你要去油炸任何食物，尽量不要用沙拉油，因为它本来就是不能去做高温烹调的这样的方式哈。所以在食用油本身的一个安全哈，真的平常也要多加注意嘿。

哦，吃饱未？蔡家真的挂 Q 5:50咯。尽管我是雅玲，那在台九丁刚通报不久，有落石出现在台九丁双向37.7公里观音路段，要小心这个落石的情况。先前就已经通报前往处理了啊，经过爱注意，拜托拜托嘿。

哦，赵咏华唱的歌曲《早餐》真的是好贤惠哦。哦，阿内这么用心帮家人准备早餐。哦，5:55，尽管我是雅玲。那在台九丁双向的37.7公里观音路段，因为有出现落石哈，若来到附近的朋友要特别注意这个落石的情况，注意安全哦。那先前已经有通报前往处理了哈。新的路况也当播穷加码还卡点位嘿，0800-000-123。好，大家为厝内人煮三顿，有时候听到人跟你觉说，来啦，别煮啦，咱出来外面吃。还是要吃夜市，还是要吃餐厅？来，带你去世界。

0: 走着。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多多，让大家欢乐多更多的蔡多多。世界之大，人走着，如果边听着景广，在一样的路上就不孤单。哎呀呀，早上六点钟啦，记得确认东西都有带齐再出门。走吧，让我们和景广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台九丁双向37.7公里观音路段，先前就有出现落石哈，已经有通报前往处理，但来到附近的朋友务必留意现场的情况啊。还有目前在国道上还是有好几个点的施工还没有排除哈。国一在北上南屯路段外二侧，南下台中路段外二侧还是要注意哦。那以及国一北上顶金系统会国石西向匝道还没有开放通行哦。国三双向民间出口目前也还是封闭的状态哦。那国五在雪穗还有南港石碇隧道双向都有一线车道还在施工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哦，目前呢，巴威台风在今天凌晨的时候，它已经增强为中度台风啦。哎呀，真的成长速度很快啊！但是目前它的中心位置离台湾还是比较远一些哈。今天凌晨2点，中心位置是在鹅銮鼻东方3930公里海面。那另外一个热带性低气压也已经发展成轻度台风，它的名字叫梅沙。梅沙一形，它形成之后呢，中心位置凌晨2点哦，是在鹅銮鼻西南西方1280公里处。不过倒是到了明天同样的时段呢，会来到鹅銮鼻西方1310公里，距离又比较远一点，但还是要注意它的动态了哈。那今天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恒春半岛会有点零星短暂雨，但是午后各地山区还是要注意局部短暂雷阵雨哈。好，今天高温炎热持续啊。那今天双北、台南、高雄、屏东、宜兰、花莲橙色灯号，有到36度哦。彰化、云林、嘉义县34度。而目前哦，在这个清晨时刻，全台平地最高温就已经有到30.8度了，在高雄苓雅区、台北的北投30.7，彰化秀水也是一样哈。三个县市目前这个时间点温度是比较高，都有到30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呢是26到30左右啊。

Imase 所演唱的 Have a nice day， 皆さんおはよう。私はコレス。今日はいい天気ね。好，6:09了。目前在国一哦，有两个讯息的通报哈。国一南下在301.7公里过下营系统内线有木板掉落了，以及南下292公里过新营。中外侧雷纳普雷纳里加、哦、那国一有一个施工点排除了，在国一北上林口 A 路段内侧工程已经结束。台九丁务必留意双向37.7公里观音路段落实、哦、落实的情况要小心啊。路况补充加码环卡捷点位嘞0800-000-123。接下来还有 Lady Gaga跟你说 good morning。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来哦，现在时间再过几秒，6:14了。国一高架最新提醒，在国一高架北上26.8到26.7公里哦，环北以前呢、外线有掉落物哈。那国一的话，两个点都是有掉落物，一个在南下301.7公里过下营系统内线木板那里加，以及南下292公里过新营中外侧轮胎皮掉落要小心啊，以及台九丁的双向37.7公里观音路段这边有落石哦，小心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0: 花点时间一起发现新世界。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花市洪子杰。有一种花，它的花瓣轻盈，外形如同蝴蝶停留在枝梗上翩翩飞舞。而这美丽的花有个优雅的名字，叫做蝴蝶兰。蝴蝶兰花枝大方，线条柔美，是兼具气质与高雅的代表花卉。今天台北花市就带您一起认识人气超高的蝴蝶兰。蝴蝶兰除了有漂亮的花型，还有福气飞来的吉祥寓意，不论是送亲友、送长辈以及职场往来，都相当受欢迎。蝴蝶兰的花色丰富多样，有热情大方的红色，温柔儒雅的粉色，还有象征招财好运的黄色。不同的颜色搭配独特的斑纹，都展现出不一样的气质。如果想挑选一盆漂亮的蝴蝶兰，也有简单的小技巧哦。建议可以选择花型完整、花瓣无损伤、叶片宽厚翠绿的健康植株。如果是送礼，也可以挑选双梗或是双束花朵的蝴蝶兰，可以象征好事成双、双喜临门。高贵不贵的蝴蝶兰也比想象中好照顾哦，只要维持水草微微湿润，大约是7到10天来浇一次水，避免根部积水，并放在通风处，就能让蝴蝶兰维持的美丽又健康，也替生活增添一份好心情。

6:23了。目前啊，在路况方面走的是掉落物专场啦。哎呦，1、2、3、4、5，好，各位收在都有掉落物涉及哈。国一最新通报，南下58.7公里过内地，内二线有轮胎皮。还有南下在292公里过新营，中外侧亚西港宽的情形啊。再来南下301.7公里过下营系统，内线有木板。而国一高架北上26.8到26.7公里，环北前外线也有掉落物。国三在南下226.1公里，南投前中线也是同样的情形啊。

哦，除此之外，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都还绿油油的哈。那继续播起啦。啊，如果有新的情况可以提醒，再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哦，来讲，大家都说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嗯，夏天的时候最棒的地点，就看到那个大树底下真的是好乘凉哈。然后呢，现在因为最近在台北、高雄这边路口有设置大型遮阳伞，引起一些讨论哈。然后我们来讲一下哈。那有的人认为说你用大伞不如多种树，不过种树因为需要时间呐哈。不过呢，我们来讲彰化田尾公路这边的花园，有另外一个这个二合一哈，真的是非常完美的一个状态，那就是把大树修剪成一把大伞，好大的一把大伞。

然后一颗是九重葛，一颗是厚叶榕，像天然大伞，游客看了敢不敢真尬意。好，在田尾公路花园，这两颗造型非常特别的，做成应该把它剪成像一把大伞这样的树，非常非常吸睛哈。它的树冠是圆形的，下方还有石椅，哇，真的是夏天怎么看都感觉很喜欢的所在。

0: 6:30了，尽管我是雅玲。道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不过目前还是有一些掉落物哈。国三在南下226.1公里，南投前中线要注意掉落物，而国一高架北上26.8到26.7公里环北前外线也是一样的情形。国一则是南下58.7公里过内坜，内二线五雷那培，倒是国一两个点掉落物已经排除了。原本南下过新营中外侧轮胎皮，还有南下过下营系统内线的木板都已经排除了。哦，再来是台九丁双向37.7公里观音路段，这边有落石要小心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台湾的林业与林地治理影响百年来的环境、社会与经济发展。针对治理发展，前总统府资政孙大川提出反思。
3: 台湾这个也100年过去了，我们很多的发展都让你们有很可以有很多的盼望，但是除了这种经济跟政治的盼望之外，其实我们对未来500年的台湾可以做什么样的承诺，就变成是我觉得常常想的事情。
2: 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与国立台湾大学洪广济教授及南天数据团队历时7年梳理日治时期森林计划事业区分调查史料，完整复刻出版《林野图集》及《林野调书》，完整收录1925年日本总督府山林课森林调查重要成果，首度公开这批尘封近百年的珍贵林业档案，揭开百年前福尔摩沙森林的神秘面纱。读者得以探索日本殖民政府当时如何理解与经营森林，进而思考台湾森林的永续未来。林业保育署署长林华庆表示，这批史料不只是森林资源调查成果，更呈现了不同时代对山林资源利用与经营的思考轨迹。这批跨越百年的调查记录提醒我们，人与森林始终紧密相依，期待透过史料公开与知识分享，让更多民众认识台湾森林，共同守护下一个百年的森林未来。
4: 我们希望说这套书可以对于台湾不管是林业史的研究或者甚至台湾历史的研究都能够提供更多的这种重要的这些参考。那当然未来也还期待可能还有一些散落在其他角落的这些史料能够陆续的被发掘然后被整理，甚至能够被出版。我们希望一起来让过去的这些历史能够更清晰。那当然台湾的这个林业史现在只是刚开始走了第一步，我们也希望说我们也会努力的继续把第二步第三步逐步的让它能够有更完整的这个建构。
2: 保育署近年积极推动台湾林业历史资料盘点与保存，耗时7年多，将这些档案柜中的巨量珍贵

0: 史料重新整理修复。一路看着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对林业历史的投入，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教授詹素娟认为，林业署成为最具有历史意识的单位。
1: 从总署到分署，整个林业署在各地都在开枝散，都在开花结果。他们做很多林业人的口述历史，做了很多库档案库存资料的盘点跟整理。那么我们看到林业署成为最具有历史意识的单位，它是整个文化在转变，这个让我们看到这个未来林业史的发展，在这样的资料整理之下，一定会有越来越多年轻的新生代的人投入林业史的研究。
0: 日治时期森林计划事业区分调查史料图集及调书，收录超过200幅珍稀地图，重量分别为17公斤及8公斤。为完美复刻原始图资，制作团队历经手工绘制、精细服贴等极致工序，并选用顶级纸质与印刷技术呈现，因此每套要价7万元。林业保育署也将套书提供给国家图书馆、国立台湾图书馆等图书单位典藏，有需要的民众可前往阅览利用。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李一成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0: 乡爱土，也爱听大字哦。有情有义，嘛着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4点到7点，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1: 哦，现在时间再过几秒，6点38分。高雄左营这边最新提醒，在左营的都会快速道路往西，靠近左营高铁出口内外侧之间有三角锥还有保利龙相掉落了哈。倒是台九丁这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台九丁双向观音路段的落石现在已经排除哦。好，新的路况可以提醒，再麻烦卡一个电话咧，0800000123。

哦，谢明佑的歌声，我伫山林，在天气这么热的时候，你知道台湾有多少步道吗？那真的天然的冷气在淡里，而且那个在夏天看到绿色植物，特别特别的舒服。哦，但是要到山区还是要注意安全，尤其每一天呢，我都要确认那个，特别是在午后的时候，山区常常熊熊的几尊吼，这个真的要注意安全了哈。接近山林是很棒的一件事情，但是平安也很重要。好，今麦时间都多好，6:43了。那台72线这边有个最新通报哈，台72线西行23.3公里，靠近县道119甲线平交路口这里内外侧之间是大块的木板掉落了哈。还有高雄左营都会快速道路往西，靠近左营高铁出口内外侧之间三角锥还有保利龙乡那里加。而在国道上哈，国一在南下58.7公里过内坜，内二线有轮胎皮。那国一高架是北上26.8到26.7公里，环北前外线有掉落物。同样情形也出现在国三南下226.1公里南投前中线。嘛是爱塞机哦，来，我们在想象里边一起来爬山，这是一种清凉的方式啊，哈。

哇，这是阿飞唱的歌曲，标题就叫做牛。这首歌让我想到那个阿明，那个阳明山国家公园，他那个园区里面有放羊水牛，对不对？哎呦，不要以为说在山上比较凉，越高其实越靠近太阳，热到受不了，就看到那个水牛在泡在那个水坑里边，他们有他们避暑的方式，这是阳明山这里夏季营业非常独特的风情。

罗嘎达国啦，我是伊苏嘎亚苏凯燕的团长 Elvis。 有时候你是不是也会觉得布拉嘎萨古，我想要飞，想要飞去看看外面的世界，那就找时间开车到远方去旅行吧。需要最新路况的时候，可以利用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陪您行车顺畅，一起探索广大的世界吧。

来，再过几秒，6:49咯。目前啊，在路况方面哦，都是掉落物哦。来，在国一南下58.7公里过内坜，内二线有轮胎皮。而国一高架北上26.8到26.7公里，环北前外线有掉落物。国三在南下226.1公里，南投前中线也是一样哦。台72线西行23.3公里，铜锣路段靠近县道119甲线平交路口这里哈，内外侧车道之间呐、有大块的木板掉落，爱注意啊。高雄左营都会快速道路往西，靠近左营高铁出口内外侧之间三角锥保利龙乡都爱注意哦。路况哪些当播穷加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13。哦，来讲大家关注中年油脂大豆沙拉油爆出这个致癌物、超标哦，然后大家这个开始食用油啊，伟郎那炒完锅，哎呦，我们在我家点吧哈。不过是这样啦，我们来讲一下这个沙拉油，或者我们平常哈、在厨房里面运到的一些油品，先不要说它的成分哦，这个有没有符合标准哈、就算它是符合标准的油品。你也要注意，如果是错误的烹调方式，一样又会产生致癌物。好，首先我们来讲，有各式各样的烹调方式，比如说你是凉拌的、那凉拌的话，一般的油，那有的人会用紫苏油、亚麻仁油、或者是苦茶油、芝麻油、好，那如果你是要炒菜、就是那种快炒的，要挑选就是结构稳定、发烟点比较高的油品，那建议就会选择像是橄榄油、苦茶油、洛梨油、如果是低温水炒的，像大豆油、玉米油、葵花油，这大家比较常用的、它的发烟点是200度，但是绝对不适合拿来大炒或爆香，因为这些油在高温下很容易变质，所以如果你要使用像大豆油啊、葵花油啊、玉米油这些，建议是加水变成低温的水炒法，但是温度不能太高，你随便一炒的时候那个温度太高，它就很容易变质。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很多人家里都是沙拉油、大豆油、葵花油，就拿去给它高温快炒，甚至有的拿来油炸食物、这真的不行、如果要拿来油炸食物的油，它本身稳定性要高，而且要能耐高温，那比如像猪油、牛油或者植物性的椰子油，绝对不要去用沙拉油、葵花油这一些、那你拿去高温油炸，它真的就会变质。当然了，还是建议大家如果可以的话，不要吃那么多油炸的、高温烹调的哈。你可能用蒸的、用煮的都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安全，不过人总是要有变化嘛，每天叫你用吹用煮的你不感觉对吧哈，但是你就要注意不同的烹调方式要选对食用油啊。

现在时间6:56了，来台61线有起最新通报哈，台61线北上在282.2公里过北门，外线有大货车自撞事故，而内线施工封闭哈，所以等于内外线现在都无法通行哦。哦，来得及的话调整东线先避开哈，因为在台61线北上282.2公里过北门，内线施工，外线有大货车自撞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哈。然后高雄林雅区三多一路往凤山方向，在国一下方路段内线也有事故哦。再来，台二线要留意南下135.5公里，头城往礁溪方向内线有一影车故障了哈，这在台二线南下135.5公里，头城往礁溪这边内线要注意一影车抛锚停下来了。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来，世界杯足球赛进入32强淘汰赛，没有踢和这件事了哈。最后如果还是平手，就要进入点球大赛 PK 大赛。好，12码大战当中，然后挪威体育学院有一位心理学教授，他做了一项研究，他提出一个观点，说在这个12码大战当中，心情最紧张，你猜是谁？不是守门员哦，是负责踢球，当下要踢球那位球员。说因为是被动了，轮到自己，然后这是压力最大一个时刻、哦、成败就在这一瞬间。所以看到那个守门员会有各式各样肢体动作在进行干扰、哦、想不到一直以为应该是守门员比较紧张、哦、所以为什么说好的运动员他们的那个抗压性要非常非常强哦。哦，世界杯证明就像任何球类竞赛讲的一个万变不离其宗的道理，球真的是圆的，最后的结果很难逆料啊。好，到了7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Tiki 加你呀，是吧？你得喝喝保重，唔通掉酸奶哦。要适度补充水分，身体健康，身体平安。我是阿玲，咱后礼拜再空中再会了哦。

7点钟，不管你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只要拿出热情和活力，在场上我们就是那颗最闪耀的星，任何事情都难不倒我们。今天也要一起加油哦！赛一子愣，我是五赛，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目前北上南子到高科路段有车多的现象哦。另外，国一南下58.7公里过内坜内二线有轮胎皮，而国三南下226.1公里南投前中线有掉落物哦。台二线南下在135.5公里哦，这是头城往礁溪方向，务必留意内线有一引车故障停下来了。而台61线刚通报不久，有一起事故，在北上282.2公里南昆生交流道路段，因为有事故发生哈，然后在内侧这边也施工封闭，所以要拜托大家改道行驶，替代路线是从台61北门交流道走台61侧车道，再转台17线，再到台61南昆生交流道啊。而台72线西行23.3公里铜锣路段靠近县道119甲线平交路口，这里内外侧车道之间有大块木板掉落了。高雄苓雅区三多一路往凤山方向，国一下方路段内线也有事故，这也是刚通报不久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哎，阿明，听说你最近为了家里的事情常常在跑法院，一个人坐轮椅，耳朵听力又不好，需不需要我请假陪你去啊？
1: 谢谢陈大哥的关心，我一个人 OK 的。现在法院的联合服务中心设有无障碍服务台，我一进去法院就有志工或服务人员来引导确认我的需求，服务超好的。
0: 哇，这真的很赞耶。那是不是跟到银行办业务一样，要先抽号码牌，然后要不要出示身心障碍证明啊？
1: 通通都不用，只要你主动表达需要相关的协助，就会有人引导你到无障碍服务台等候，优先办理，减少移动和奔波。也可以填写无障碍服务调查表，让法院能于开庭前提前准备，做合适的安排，实在是超贴心的。
2: 走进法院，争取自己的权益，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司法禁用，让每个人都能在平等的基础上行使权利。如果您在进出法院、沟通、书写、理解诉讼程序或行动上需要协助，请放心开口，到联合服务中心的无障碍服务台，让我们陪您把路。

0: 走得更顺畅、更安心。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老板，我要一点活力，
2: 我要一点朝气，
3: 我要一点幸福，
4: 我要一路顺畅。
1: 好的，你们要的这里通通都有。
5: Checky 早餐车现在来喽！

0: 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天天民国115年7月3号星期五 ，Jacky 早餐车，我是 Jacky， 陪伴你到早上的十点钟。景广气象站，好的，首先来关心天气的讯息，还有台风的最新动态，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王品祥来告诉我们。品祥早安，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天气来说，跟昨天还是类似，都是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各地整体来说，白天都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的形态，环境以东南风为主，在恒春半岛跟台东会有些零星短暂阵雨，中午过后在各山区也有些局部短暂雷阵雨的机会，前往山区活动请携带雨具备用。那在气温方面，西半部的高温普遍来到33至36度，那其中特别留意在大台北盆地、中南部内陆跟宜兰还有花东纵谷，温度可能会再更高，来到36度以上，甚至38度。白天至中午，紫外线偏强，会来到危险的等级。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原位于南海的热带性低气压，在今天清晨2点增强为轻度台风梅沙。它在2点的时候，在鄂伦比西南西方1280公里的海面上，预计未来会持续朝海南岛跟中国华南一带前进，对台湾天气没有影响。而第9号。台风巴威也在清晨2点增强为中度台风，那它清晨2点时候在鹅銮鼻东方大概3900多公里的海面上，预计未来还是以先以西北西至西往关岛至菲律宾东方海面一带前进，它未来的一个行进环境是都还蛮不错的，预计会持续增强，都还有暴风圈扩大一个机会，气象署会密切关注这个台风的最新动态。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品祥，
1: 谢谢，
0: 谢谢，拜拜。

恩惠 Angel Gokke 堆堆堆，早上的七点十二分。好，那早上呢，开车出发之前呢，都要检查好你的车况，尤其是现在天气这么热哈，你的轮胎一定要检查。好，现在看到路况的消息呢，首先看到说在台二线呢、啊，台二线南下的 135.5 公里哈，那这个地方是要往礁溪方向，内线车道有一引车抛锚停放在现场哈。好，提醒大家在台二线这边来行驶的话呢，特别留意。台六四往西的一公里，在八里出口这边有轮胎皮掉落，在国一往北南子到高科路段，现在都有呈现车多。在国六往东北山出口匝道呢，有一部车辆停放在路间，还有在国道五号的北上头城入口内线车道移动式的清扫作业正在进行。有路况报警广0800001023 ，Bruno Mars 所演唱的《Run Away Baby》。

0: 即时通，开车好畅通。
1: 早上7:16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高工局交通中心，请谢学子来告诉我们。学子早安。
2: 主持人早安，各位驾驶朋友早安。目前在北部路段方面，国一的部分呢，目前在南下车流还算不错，只有在南下的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车流稍微大一点，至于在南下的湖口服务区路段呢，车速大约是维持在50-60左右。不过在北上过了南坎道林口滑坡道的路段呢，车流就比较大一点，车速大约维持在30-40左右。国二的部分，目前在东西向的车流大致上是顺畅的，只有在东向的过了大南路段，车流稍微大一点。至于在国三的部分，南北双向车流都相当的良好。东部路段方面的话，也是相当顺畅的。南部路段方面的话，目前只有在北上的顶金路段车流稍微大一点，其余的也都是相当顺畅。不过呢，还是要提醒驾驶朋友小心驾驶，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各位行车平安。
1: 好的，谢学子，
2: 不客气，拜拜，
1: 谢谢，拜拜。好，那现在呢，看到省道的部分，台74线双向要接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目前车多。在台64线西向的3.1公里观音山隧道，那这边是大卡车抛锚，目前后方回堵快要1公里了。如果说你在台64往西来行驶的话呢，留意一下在西向3.1公里大卡车抛锚。在台88线西向从凤山到五甲系统要接国一往北，目前车多。台2线南下的135.5公里，就是要往礁溪方向，头城要往礁溪方向，内线车道有一引车故障停放。台61线往北282.2公里，刚过北门路段，大货车自撞的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台61线往北在17.9公里，芦竹到林口路段施工的工程进行当中，轮胎皮掉落在台64线西向1公里，在八里出口有掉落轮胎皮。那刚刚接获到说，在国一南下353.5，在南下353.5公里这边，在外线车道两台车的追撞事故，靠近男子交流道的话呢，特别留意哦。那其他的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魏佳莹所演唱的《你不可以想我》。好，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322.8 靠近大湾路段减速车道有铁链掉落的现场，而在国一北上的 98.8 公里这边是有掉落轮胎皮在外线车道，靠近新竹系统之前请大家要特别小心在外线车道有掉落轮胎皮。好，那所以说记得在这个平常还是要做好保养跟检查，尤其是你的轮胎要该更换的时候呢就要赶快更换了，尤其是在大热天很容易会有爆胎的情况。那这个铁管这个掉落物的话呢，这边是在国三北上 372.1 刚过田寮地磅站中线车道铁管掉落，国道五号被北上的头城入口内线车道移动式清扫正在进行。那收到最新的消息进来，那这边是在国一北上三多路出口下来的车辆非常的多，那主要是因为呢受到事故影响，所以说你现在呢往北的朋友要准备下三多路要保持一点耐心的。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接下来呢，欣赏到的歌曲，南拳妈妈所演唱的《小时候》。

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南拳妈妈所演唱的《小时候》。好，来提醒大家呢，目前在台61线 282.2 公里在北上过了北门路段大货车自撞的事故，目前在内外线车道呢没办法通行，因此呢目前是管制了台61线往北的车流下北门这边哦，也同时管制了台17线往西要上台61线的一些车流。好，所以说目前都是管制了台84线要接台61线往北的车流哦。好，目前在台61线往北的282公里刚过北门路段大货车自撞的事故，在内外线车道呢在北上的部分都是没办法通行，提醒大家先来提早改道，这个地方的车流量非常的多。台88线东向大寮出口车多排队，台74线双向要接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现在也是呈现车多，在国道6号的东向要往北山出口匝道有一部车辆停放在外侧路间。好，那这个状况呢已经转达给国道7队前往处理。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专家吴东荣表示，南海的热带低压今天清晨已经发展成青苔梅沙，先后侵袭海南岛广西一带，对台湾并无威胁。不过中台巴威最快今晚增强为强烈台风，将可

0: 能在下周四逼近，下周五周六影响最具，并将在12号脱离，但各地受到危险的程度将视台风的动向而定。行政院会昨天拍板军公教员工待遇提升方案，包括专业加级、主管职务加级各定额调增2000元，以及通案调薪 4%， 整体依照职等不同确定加薪 9.98% 至 5.88%， 包含军公教、技工工友及约聘雇人员约72万人受惠。记者 Jason 报道。
1: 根据行政院人事行政总署资料，军公教近五年调薪在100年、107年各调整 3%， 111、113年各调整 4%， 114年 3%。 本次调薪考量主要是基于经济成长率优于全球及主要经济体、消费者物价指数持续上涨，以及民间企业平均薪资与最低工资也持续成长。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的才是说，
2: 其中专业加级以及主管职务加级定额调增将提前于今年，也就是115年的7月1号生效，并以追加预算的方式来办理。而本次透过专业的加级、主管职务的加级定额调增之后，再实施待遇通案调增的累积效果，一般公务人员调幅从最基层委任第一职等出任人员到最高第14职等的非主管人员约在 9.98% 到 5.88% 之间，委任第五职等到检任第14职等的主管人员调幅分别为 11.56% 到 6.39% 之间。
1: 卓奎呼吁民间企业也能够带头加薪，共同稳固劳资关系，鼓励优秀优良的劳工，提升产业生产服务的各项效率。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中联公司提供给泰山、福寿、福茂三家公司18款的大豆沙拉油验出致癌物苯胺芘。卫福部长石成良表示，已经要求业者紧急下架回收，消费者若买到问题批号，可向原购买商家退货。记者尤如纯报道。
3: 食药署表示，由中联代工制造的大豆沙拉油四月初产时检验时并没有验出致癌物苯胺芘，但六月三十号接到下游厂商通报，回头检验原料，确实苯胺芘超标4倍。卫福部长石从良说，已经要求四家业者涉及至少18个品项、21个批号启动下架回收，调查厘清前要求工厂停工。
4: 制造日期是在115年的4月4号，有效期限115年9月30号。那么这个批，那么全部都下架啊，那么涉及到除了中联之外的另外三家的这个业者呢，我们也同步的这个通知下架。所有的这个消费者如果有这个批号的话，都可以到原购买的这个商家去退货。
3: 启动下架回收的油品包含中联大豆沙拉油、福寿大豆沙拉油、福寿健味香油、福茂的益康大豆沙拉油、益康烹调油、益起黄豆油、泰山的金苏耐榨油沙拉油，还有环保铁桶沙拉油、泰山不饱和大豆沙拉油、泰山精选蔬菜油、泰山好礼调和油，还有泰山大豆沙拉油、泰山欧式果实精华调和油、泰山好礼调和油以及泰山花生风味调和油。警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刑事局与海关联手破获跨境运毒案，查出集团利用大量柜员掩盖毒品气味，企图干扰缉毒犬闯关，查扣大麻约可供30000人次吸食，全案逮捕两名犯嫌，依运输第二级毒品及私运管制物品等罪嫌移送北检侦办。记者任南新报道。
5: 刑事局侦三大队接获财政部关务署台北馆通报，发现一批自泰国进口、申报为龙眼干的国际快递包裹，夹藏第二级毒品大麻。刑事局侦三队队长郑建廷表示，经专小组巡线监控查缉，在桃园八德、龙潭查获薛姓及张姓两名犯嫌，并查扣夹藏于柜员中的大麻，毛重6071公克，安非他命6.4公克，手机5只等证物。
6: 手法是由将大麻砖塞入味道浓郁的柜员袋当中，以国际邮包夹带入境。本局侦查第三大队于2014年12月8日，先后弃获领取包裹之集团成员薛某跟转运手张某，讯后两人移送指挥之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该署于今年2月分别将薛张二人以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惩治走私条例起诉。
5: 刑事局表示将持续与海关合

0: 合作强化边境查缉，溯源追查幕后运毒集团，防堵毒品流入市面，维护社会治安。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晴方面，北部地区27到35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南部地区26到36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即马即场变化真紧，咱即个中年人敢会歹找头路？
1: 我是劳动部次长黄玲娜，免烦恼，劳动部推出55就业奖励，鼓励中高龄者重新回来做工课，嘛提供予继续请高龄者的补助，予头家愿意甲资深的人才留住。新劳迄阵是头家拢有奖励甲补助。
0: 哦，安尼要去倒位找相关资讯？
1: 咱找45+ 就业资源网，有真侪中高龄迄只高龄者的就业资源，赶紧上网找看卖哦。
0: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提供。
2: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3: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景广台中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2: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3: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2: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4: 现在来到交通规则总决赛的紧张时刻啦！拿下这一题就可以获得新一届交通安全万事通。两位参赛者有没有信心？
5: 有。
4: 请问，开车、骑车变换车道时，下列何者正确？一、开启方向灯闪5下，看后方无来车赶紧切入；二、不用打方向灯，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开始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5: 我知道，一方向灯闪5下，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
4: 错，
6: 我答案是3。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4: 答对了，恭喜你成为交通安全万事通。
7: 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机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这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而如何确认自己变换车道完成，可看您的轮胎是否完整进入想要变换的车道中来认定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7:40，警察广播电台。好，先讲排除消息。先前在国道3号南下46公里树林交流道内侧中间车道两台车事故，现在顺利排除。还有呢，在国一南下的353.5公里外侧追撞的事故，现在也都截获排除。那目前呢，在台64线西向3.1公里，这边是发生了大卡车抛锚故障，它在观音山隧道里面呢，那后方已经回堵了快要4公里了，而且回堵大概快要到了5股1交流道，强烈的建议大家呢，先来改道行驶哈。那目前呢，都在进行处理，当中。在台64的西向中和道板桥车多。在台61线往北的134公里大甲路段下匝道前，防眩柱有掉落的情况。而在国一北上呢，在南子到高科路段目前也是呈现车多。台64在西向的观音山隧道要往台北港方向，目前车多哦。那主要也是因为呢，在台64往西的 3.1 公里这边有大卡车抛锚停放在现场，后方回堵快要4公里了。再来呢，台65线北上板桥2出口，南下土城1出口，目前都是呈现车多。台76线呢，施工的工程，早上的8:30从林厝到普盐路段，目前就是在早上的8:30会开始进行短暂性的施工。还有在台76线呢，早上9:00从福兴到草屯路段呢，也会有工程在进行施作。台65线北上泰山新武路，往5股交流道，目前车多。再来是国六呢，国六往东北山出口匝道有部车辆停放在外侧路间，国道7队呢已经赶往前往处理了。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0: 来自欧邦雄心 HL 高铁西干满车行7:46。好，目前呢在国道三号北上381到378公里中寮隧道内侧护栏的过工程正在进行施作。那再来国一双向的台中系统后里泰安三义双向的出入口都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在国一北上过了南子到冈山路段，目前都是车多。那排除消息呢，先前在台64往西的 3.1 公里事故它也不是事故，它是大卡车抛锚的情况造成的回堵，现在都已经排除了。好，那但是后方回堵大概还有3公里长的车流在逐渐的疏解跟消化当中。一早呢你利用在台64往西的话呢， 3.1 公里这边会车流比较多，主要是因为之前有大卡车抛锚了，刚刚才排除。那另外一个排除消息，这边是在国一南下 322.8 靠近大湾交流道的减速车道掉落的铁链也已经接获排除。
1: 交通 Go Go Go，
2: 行车安全 Here we go。
0: 好，进行今天的交通 Go Go Go 单元，一起了解交通的安全。那今天在我们线上呢，邀请到的是国道九队邓明龙副大队长。副大队长你好。
3: 线上景广的听众啊，主持人大家好。
0: 好，那今天我们要提醒大家在国道上面的什么样的事情呢？
3: 那个就是说有关于说国道超车的一些情形啊哈。那因为有些我们的听众朋友可能不是很了解，那对于车道的这个名称可能也不是很清楚了哈，都往往以为说最右边的那个车道就是外侧车道，可是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的一个区分呐。那它这个情形就是说，我简单讲一个重点，就是说，那个有车道线是一点一点的，它那个叫做穿越虚线，跟一般正常的车道是不同的。比如说，我们以内侧跟中线来区分好了，它中间是一个车道线嘛，哈。
0: 对。
3: 车道线是线宽4公尺啊，间隔是6公尺，那合计是10公尺。那它最右侧的那一边是一点一点的，那个是穿越虚线。那穿越虚线的右侧的这个部分，就是属于一个专属车道。专属车道，比如说加减速车道啊、辅助车道啊，或大客车专用车道。那一个部分就不能。我们的朋友就不能利用它来超车了。所以说我们的这个有些听众朋友认为说反正最右边的话是外侧车道，那就可能利用这个外侧车道，这个事实上是属于一个专用车道的部分来超车，那这样的是属于一个违规行为的。所以说刚好利用这个时间跟各位听众朋友多加宣导，你要特别注意这个部分。
0: 没错，就是说在行车的时候呢，看到这个车道线，车道线才是你可以去做超车的。但是你看到这个穿越虚线，比如说像刚刚副大队长讲到的那种辅助车道的加减速车道，它就是一点一点的，它这个跟车道线就完全不同了。所以说你要超车的话呢，就不能用这个穿越虚线的右侧来进行超车。好，那有没有哪些常见大家错误的超车的方式呢？就除了刚刚讲到的，像是这个路肩是不能拿来超车的嘛？还有什么大家可能会忽略到的呢？
3: 对，那它这个部分就是说，那个专用车道有时候不只是只有一个车道，它也有可能是两个车道的一个专用车道的情形。那就是说，比如说像那个南港系统由这个宜兰要往接国道三号要往这个南向的方面，因为它的车流量比较大，所以说它汇入国道三号的时候，就可能有两个这个专用车道的一个部分。那所以说。有时候他们，用路人也会，虽然不是利用最外侧的那个车道最右边的那个可是他会利用右边第二个，可是那个部分也是一个专用车道的部分，所以说那个路段请这个听众朋友要特别注意。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汐止系统，衔接国三要到国一的部分，请各位这个驾驶朋友一定要稍微注意一下，就是说，比如说像从基隆到这个，接。

0: 到这个汐止系统的时候，
1: 嗯，
0: 哦，要衔接国道一号，因为它那个部分也是车流量比较大，所以说它最右侧的两个车道是也是一个专属车道的部分，
1: 嗯，
0: 所以说请各位驾驶朋友哈，一定要稍微特别注意一下。
1: 是，好，所以说大家如果说要超车的时候呢，一定要看清楚这个车道的部分了哈。好，那像刚刚都讲到的路肩嘛，那路肩如果说有开放的地方哈，那个行驶的速度其实都是有相关的规定哈，一般来说都60了，当然是看有各地的一些地方会有一些不同的设定，好，但是一般来说都是60公里的车行速度，好，就是不能在路肩有这个超速的行为就对了，对不对？
0: 哎，是的，因为你超过速度的话，我们其实哈都不建议各位驾驶朋友去行驶路肩啦。
1: 嗯，
0: 那因为它现在行驶开放的这个部分，有时候是一个固定情形，是让我们驾驶人可以啊，固定来遵循说啊，这个时段啊，比如说上下班时段是开放的。
1: 嗯，
0: 那有时候变成说车流量也许比较少的时候，我们的驾驶朋友会利用路肩，比如说高速行驶的这个情形，那超过60公里的话，这是一个违规行为。
1: 哦，
0: 那我们也都不建议在车流正常的情况下去行驶啦。
1: 嗯，
0: 因为这个路肩车道的宽度哈，比一般正常的车道宽度稍微窄了一些。
1: 嗯，
0: 而且车道上有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其他障碍物，
1: 嗯，
0: 比如说故障车啊，或者说有一些掉落物，临时都可能会停放在这个路肩的一个情形啊。
1: 是是
0: 啊，那当然我们的那个工程单位只要有一发现，都会立即去清除。那所以说路肩其实不是一个正常可以行驶的一个车道啊，只有说有特定开放的时段的时候，我们才会建议说朋友对于说这个开放路肩的时候啊，你去行驶路肩。
1: 嗯，
0: 那另外一个驾驶朋友要注意的就是说，这个原则上哈，那你开放路肩的行驶车辆一定是要下交流道。
1: 对，
0: 一定要下交流道，因为它就是提供给交流道要下车的这个民众啊比较方便，说不要堵在这个主线上面。
1: 没错，
0: 是这样的一个情形。
1: 好，
0: 啊，那我们驾驶朋友往往就可能会利用这个路肩哦，要快下交流道之前又切回到这个可能已经到减速车道的这个情形，
1: 哦，
0: 那这个是属于一个违规的状况。
1: 了解。
0: 那所以说也拜托各位驾驶朋友一定要注意啦，哈，哦。
1: 是是是。
0: 那当然也有例外的情形，可是这种情形比较少啦，就是说，比如说杨梅到湖口，因为它这一段的路肩非常的长，
1: 哦
0: 哦，那它就是说可能会到这个，比如说湖口出口前1公里。哦，或适当距离，他就会告知说，你在这个之前的话，哦，是可以变换车道回主线。
1: 嗯，
0: 那可是过了1公里，哦，以后的时候，他这个就会有黄色的标志牌，甚至红色的标志牌，告知你说前方的话就是只能下交流道，不能再回来了。
1: 哦，
0: 那对于说不是很清楚开放路肩的这种形态的状况哈，那我们也是建议这个驾驶朋友就不要去行驶。
1: 哦，
0: 因为我们经常有时候接到民众的申诉，就是说，别人走没有违规，为什么我走了就违规？那这个想法就是要注意，你一定要确认，哦，这个路段是开放没有违规的，你才可以去行驶。
1: 嗯，
0: 你不能说看到别人行驶了，可能别人有时候可能想要偷渡一下，那他是违规的，啊，那你看着人家走啊，你也跟着走。
1: 嗯，
0: 那所以说这是有时候会我们经常接到线上这个民众申诉的一个理由啦。
1: 哦，因为大家看到别人在走，我想说应该可以走吧，结果我就跟着走，我根本不知道那个地方到底有没有开放路肩，它的时段、它的规则什么的都不晓得，而只是跟着别人走，结果人家在违规，然后自己也跟着被开罚这个样子。
0: 是的。
1: 好，
0: 那我们也是建议这个我们驾驶朋友可以事先做一下功课，然后在高速公路局的那个网站哈，
1: 嗯，
0: 里面有一个路肩开放的时段。
1: 嗯，
0: 那我们如果说驾驶朋友要行驶比较长途的一个状况的时候，可以进去稍微参考一下，
1: 嗯，
0: 参考一下，然后确定这个路段是开放的时候，我们再去行驶的话会比较安全，也比较保险，
1: 哦，
0: 避免我们的驾驶朋友一个疏忽的话，这个会损失啊驾驶朋友的荷包啊，这样子不大好。
1: 对对对，好，所以说大家如果说哈，你会去一个目的地之前，你最好还是看一下功课啦，做一下功课，看看说那个地方有没有开放路肩。那如果说你真的不太确定的话呢，就不要冒险走路肩，因为路肩也是很贵啦哈。就是如果说有在那个没有开放路肩的时段来走的话呢，哈，都是违规的情形哈，这个大家要特别注意。好，那最近有没有哪些事故的案例，还是说执法重点，甚至是说最近有这种毒驾的一些问题，针对这个部分，副大队长有没有什么想要来提供给大家做提醒的呢？
0: 那有关于毒驾哈，因为现在这个是一个重点的一个工作项目了哈。
1: 是。
0: 那其实它跟酒驾的部分是。

0: 也差不多。
1: 嗯，
0: 那以往为什么就是说毒价这个部分比较不是很明显啊？
1: 嗯，
0: 那因为现在哈已经有这个筛剂了哈，试剂的部分。因为以前的话我们只能怀疑，可是没有确切的这个证据的话，是也没有办法做后续的一个执法的情形。
1: 是 是。
0: 那现在因为有这个筛剂的时候，
1: 嗯，
0: 哦，我们就是，哎，有的话就我们就视同就是说，哎，你有毒价的一个行为，那所以说就可以立即得到说，哎，这个禁止我们这个毒价的朋友啊，哦，继续上路的一个情形。
1: 嗯嗯嗯，哦，也就是说在这个唾液快筛上路之后啊，哦，就是一旦有查获，他当场就可以禁止他驾驶，对不对？
0: 哎，是的是的。
1: 哦，就是不会让他再继续有这种吸毒后继续驾驶的风险性跟危险性这样子。
0: 是的啊，那所以说现在有这一个试剂的话哈，哦，那所以说我们也要这个提醒我们的驾驶朋友，有这种情形的话，哎，这个是不好的一个行为啦。
1: 对，吸毒本来就不好了，结果你还吸毒之后去开车，哦，这样真的不 OK 啦，哦，
0: 你如果说，欸，不小心啦，哦，有欸，吸到朋友的这种烟的话，哦，那我们尽量也是要去避免这种情形啦。
1: 嗯，
0: 那尤其是青少年的朋友会因为好奇心啊，
1: 嗯，
0: 或同侪的一个劝导啊什么啊，试一下没关系啦，这，请我们的朋友，哦，或者说朋友里面的小孩子一定要稍微提醒一下，
1: 是是是，
0: 哦，不要因为好奇心啊，同侪的这个
1: 怂恿啊，好，觉得说，欸，啊你不吸，哦，你没打人啊，怎样的，哦，被这样唆使，欸，被这样诱惑，
0: 因为这种东西会对自己的身体啊，哦，还有脑部都会受到影响啊，也不是很好。
1: 没错没错，而且现在刚好是暑假期间，所以说家长呢家中有小朋友的话呢，真的是要多多的留意，不管是他的交友还是他平常的行为等等的，就是一定要提醒他不要接近这种毒品，然后真的是非常的有对身体有一种危害。而且呢，因为你这个好奇而去吸食的话呢，其实他是很快就会上瘾的，对不对？
0: 是的
1: 是是是，好，就是，
0: 啊，所以说请我们这个驾驶朋友还要关心一下小孩子里面的一些状况。
1: 对，
0: 因为现在暑假的也快到了啦，
1: 嗯嗯嗯，
0: 那可能外出游玩各方面的交通安全也要稍微注意一下。
1: 没错没错，好，就是我们今天呢就再次谢谢我们的国道九队副大队长邓明龙，在今天在我们线上给我们提醒，再次谢谢副大队长，谢谢您
0: 啊，谢谢各位啊，请祝各位行车平安。
1: 好，谢谢副大队长，谢谢，好，
0: 谢谢，
1: 拜拜。好，7:58，目前在国一的高架南下，从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都是车多的。那另外一个车多回堵呢，这边是在国一南下安定出口也是有回堵的情形。国一南下从桃园到中坜转接到一，车流量是相当的大。国一往北刚过了南子到冈山，哦，这边也是车多，主要是受到了先前事故影响。那再来是台64的西向11公里，那也是受到了之前的抛锚车影响呢，沿途都有车多的情形。台64线东向中和接国三，台65线南下土城接国三，目前的车流量都是非常的大。台88往东要下大寮跟大发，车多排队当中。国道3号南下378到379中寮隧道前外侧车道进行护栏的工程。那排除消息进来了，这边是在国一北上98.8公里，刚过新竹系统外线车道散落轮胎皮的情形排除。台61线往北的139公里减速车道掉落的防撞杆，现在也都接获排除了。好，再补充一个地点呢，在国一北上349.7冈山交流道，这边是3台车追撞事故占用内侧，目前后方回堵了5公里。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嘿，你睡醒了吗？每天担心身材走心 ，IG 粉丝退订吗？其实这些都可以不用在意，因为自信才是最好的化妆品。微笑的你就是最有魅力。我是 Jasmine 张静雯，在金广陪你开启完美的一天。